0: 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位置在苏州，景点荣获5A 等级，并且它还拥有2500多年漫长的历史。这处景点因为风景秀丽，从而获得了"吴中第一山"这样让人骄傲的赞誉。就连宋代时期赫赫有名的苏东坡，也曾经为他写过美文佳句，可见他确实拥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点。虎丘山上有座虎丘塔，高度约有47.7米。这座塔总共有7层8面，而且它还有斜塔这样的美称。说塔是斜塔，那么这座塔到底有多斜呢？这座塔往东北然后偏北侧方向倾斜，塔顶偏离中心约有2.34米，最大的角度数据测量显示有3度59分。正因为如此，虎丘塔也被称之为中国的比萨斜塔，而且这座塔还是结构精巧、规模比较宏大的一处佛塔。让人惊奇的是，这座塔它偏斜却稳固不倒，正是因为如此才显得比较珍贵。而且该塔不管是在研究或者是建筑、艺术等各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虎丘塔又因为见证了苏州2500多年的沧桑，所以它也几乎成为了苏州有名的标志。雍翠山庄也是值得我们在虎丘山前往打卡的一个地方。在墙的两侧，我们首先会看到熊、豹、龙、虎等显眼的大字石刻，字迹苍劲有力。相传它是由桂林陶茂森所亲自书写，然后由别的地方迁移过来的。这处山庄是晚清时期的洪钧发亲自所创建。山庄建筑外观呈现为长方形，总占地大约有1亩多，再结合了山坡的地势进行建造，在布局上所看到的每处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景色的变化也比较多，这些亮点从而成为了园林当中的独特之处。看完了雍翠山庄，如果您觉得还不过瘾，还可以到万景山庄来打卡。这座山庄当中集中了苏派类的盆景，数量多达600多盆，占地规模可达25亩，建筑面积就有144平方米，主题囊括了水石盆景、树桩盆景两大类。苏派盆景也是若干盆景当中的重要流派。苏派盆景的时间要追溯到唐宋时期，与明清兴盛，到了近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虎丘山风景名胜区不仅可以看到养眼的植被，最主要的是还能够欣赏到古韵浓厚的古迹。正是因为富有特色，所以这里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打卡的。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可以说是黑龙江最落寞的城市，但是让你绝对想不到的是，它曾经竟然是省会城市，而且作为省会城市的时间还长达255年。这座城市就是齐齐哈尔。
0: 出门旅游去到一个省份，我们总会先考虑省会城市。在大家眼中，省会城市是一个省份最重要的城市，它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即使我们出门旅游不首先考虑省会城市，那省会城市也是一个省份中最重要的、最受人们关注的。不过省会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0: 据经济发展和所处位置的需要，有时候国家是会调整省会城市的。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座城市可以说是黑龙江最落寞的城市，但是让您绝对想不到的是，这座城市曾经竟然是省会城市，而且作为省会城市的时间还长达255年。这座城市就是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地处东北松嫩平原，可能很多的小伙伴们还并不了解这座城市，毕竟这座城市曾经是省会，而现如今也算得上是黑龙江省的一个旅游城市。在1954年之前，齐齐哈尔市一直是黑龙江的省会，可能因为交通的飞速发展使得这座城市落寞了。据了解，曾经的齐齐哈尔市发展相当不错，至少比现如今的哈尔滨好，但是因为交通的飞速发展给哈尔滨带去了太多的资源和机遇，使得原本只是小渔村的哈尔滨一下子发展了起来。在经济等各个方面，哈尔滨与齐齐哈尔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后来哈尔滨成为了黑龙江的省会城市，而齐齐哈尔却落寞到了三线城市。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可惜，但这也是没办法的。而且现如今的齐齐哈尔虽然是三线城市，但是这里的旅游资源可不差。齐齐哈尔市是一座历史古城，这里历史文化遗存众多，全市旅游景区密布，其中国内著名的扎龙自然保护区就位于齐齐哈尔。这个自然保护区可以说是水禽等鸟类栖息繁衍的天堂。据了解，目前世界上现有鹤类15种，中国有9种，而在扎龙自然保护区就有6种。全世界丹顶鹤不足2000只，扎龙就有400多只，所以这里被誉为中国丹顶鹤的家乡。除此之外，在齐齐哈尔还有嫩江、明月岛、龙沙公园、罗西亚大街、龙江第一村、甘南兴石寺、北方第一湖、尼尔基斯湖等景点。这些景点各有特色，有的历史悠久，极具民族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对此也有网友表示，齐齐哈尔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国家不扶持它发展，那就只有落寞了。而哈尔滨也是得到了国家的扶持才发展成为现在这样的，不然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两座城市的状况就要反过来了。不知道您对于齐齐哈尔市有多少了解呢？
1: 三江会馆遗址位于盖州市鼓楼街道办事处前进社区，与其同时期的福建会馆、山西会馆、山东会馆并称当时盖州四大会馆。未来三江会馆将会和盖州古城融合，成为盖州旅游的一个新亮点。
0: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带您走进辽宁营口市的盖州市，到盖州市去了解那里的盖州三江会馆。盖州三江会馆遗址位于盖州鼓楼街道办事处前进社区，与其同时期的福建会馆、山西会馆、山东会馆并称当时盖州四大会馆。古时候，会馆是各地客商往来聚会议事的场所。盖州三江会馆是当时三江人士、江苏、浙江、江西远来的经商者多会于此，为江浙客商组成的商业团体聚会议事的馆舍。据史料记载，自从清朝康熙23年开放海禁以后，三江人士便多乘船渡海，来到辽东经商贸易。当时盖州称为盖平，也是辽南地区主要的商业口岸。据文献记载，当时海船可溯大清河直达南关外，当时城内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因而三江客商便首先到此驻足谋生，并且于康熙42年，也就是1703年，捐资在盖州城东南始建了三江会馆。乾隆17年，也就是1752年，又经重新修葺。据古城内居住的老人们回忆，最早的三江会馆是由后殿、正殿、东西配伍、客厅、山门、钟鼓楼

0: 戏楼等组成。原来的建筑规模宏大，金碧辉煌，殿宇巍峨，蔚为壮观。后殿是大木架卷棚式的建筑，面阔三营，进深五营，青砖砌筑，厅堂檐栏间无隔断，额方上施彩绘，殿内塑诸神像。而现在的三江会馆遗址仅存有正殿，坐北朝南，面阔三间，进深五间，为复式建筑，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约16米，建筑面积约150平方米。其正房为大木架式结构，前有卷棚厅堂，檐栏设装饰性斗拱，厅堂檐栏间无隔断。建筑内的砖雕精美绝伦，脊梁上的彩绘五彩斑斓，色彩鲜艳，保存完好。其建筑风格设计多有南方人的手法。正房与厅堂建筑精美，木雕纤细，与盖州财神庙极为相似。盖州三江会馆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迹，见证了盖州历史上的辉煌地位，也是盖州开埠的证明。并且三江会馆的建筑风格是南方与北方建筑整合的典范，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研究价值，是历史给盖州人民留下的宝贵财富。2004年，盖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三江会馆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营口市人民政府又公布其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盖州三江会馆又晋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相信未来三江会馆将会和盖州古城融合，成为盖州旅游的一个新亮点。如果您有机会到辽宁营口市去旅游的话，不妨到盖州三江会馆去看一看，在那里江浙客商在东北留下的经商遗迹。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贵州旅游文化贵阳的黔灵山。
2: 黔灵山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中心区西北方位，距市中心1.5公里，面积426公顷，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大型综合性城市公园之一。贵州山美水美，拿一句话概括贵州之美，那就是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黔灵山公园建于1957年，园内峰峦叠嶂，古木参天，秀水幽灵，古寺圣泉，景致悠远，自古是贵州高原一颗璀璨的明珠，有黔南第一山的美誉。当然主要吸引游客的是公园放养的几百只猕猴。游客在进公园后，基本所有的道路上都会有猕猴的出现，或大或小，或老或少，会进行圈养。它们有的攀爬于树林间，有的游走在行人中。由于游客经常带食物进公园并扔给他们享用，所以猕猴们并不惧怕游客，相反每当看到游客手上提着东西都会去争抢。它们一般不伤人，但是如果游客故意挑逗或恐吓它们，猕猴会反击。所以大家进公园手上最好不要提着塑料袋之类的物品，尽量和猕猴保持点距离，注意安全。公园内弘福寺常年香火旺盛，也是游客们到黔灵山必游的敬拜佛教圣地。寺院结构典雅，规模宏大，廊屋广阔，亭台遍布，清幽古雅。春天百花争艳，秋日丹桂飘香，红豆生辉，主要有各类厅堂宝殿大小建筑72座，加上放

神池与茶楼等处，占地近11433平方米。进入寺内礼佛观光，令人有梵宫深邃、庄严肃穆之感。游客可自行攀爬约30分钟山路，山坡陡峭，徒步爬上山顶，到达寺院会超有成就感。

0: 买到香烛拜佛，听佛家弟子诵经，抽签解惑，许愿，吃斋饭等。到弘福寺游览的游客，建议一定要去品尝寺内的斋饭，色香味俱全，是当地有名的美食。游客游览完弘福寺后，可从后门下山，一路继续观赏猕猴，走到分岔路向左侧行走大约15分钟，可到达乾陵湖，向右侧大约15分钟就可以到达动物园。我们先来说说乾陵湖，它的存在给乾陵山平添了几分灵秀，像一面明镜，镶嵌在碧绿的翡翠之中。自松和尚曾咏诗赞道，那是潭山幽涧水，河烟河月到前夕。乾陵湖边有很多贵阳当地有名的小吃店，游客可以自行品尝当地美食。湖畔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湖中可以划船，到了夏季荷花盛开，湖风清凉，景色宜人，适合一家人或情侣避暑游玩。我们再来说说动物园，动物园里有各种圈养的飞禽走兽供游客参观。2018年园内增加了2只大熊猫，参观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是值得一去的好地方。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沈阳故宫。
2: 沈阳故宫又称盛京皇宫，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为清朝初期的皇宫。沈阳故宫始建于清太祖天命十年1625年，建成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总占地面积63272平方米，建筑面积18968平方米。它不仅是中国仅存的两大皇家宫殿建筑群之一，也是中国关外唯一的一座皇家建筑群。清朝迁都北京后，故宫被称作陪都宫殿、留都宫殿，后来被称为沈阳故宫，共经历努尔哈赤、皇太极、乾隆三个建造时期，历时158年，建筑100余座、500余间。入关以后，康熙、乾隆、嘉庆、道光诸帝相继10次东巡时作为驻跸所在。沈阳故宫按照建筑布局和建造先后，可以分为3个部分：东路、中路和西路。东路包括努尔哈赤时期建造的大政殿与十王庭，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八旗大臣办公的地方。中路为清太宗时期续建，是皇帝进行政治活动和后妃居住的场所。西路则是清朝皇帝东巡盛京时读书看戏和存放四库全书的场所。在建筑艺术上，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传统，集汉、满、蒙族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961年，国务院将沈阳故宫确定为国家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7月1日，在中国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批准沈阳故宫作为明清皇宫文化遗产扩列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沈阳故宫博物院成功晋级国家一级博物馆。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上海旅游文化七宝古镇。
3: 七宝古镇同属江南太湖流域的千年古镇，风景如画，典型的城中之镇，又是离上海市区最近的古镇，素有十年上海看浦东、百年上海

海看外滩，千年上海看七宝的美誉。它隶属上海市闵行区，人口约20余万，占地21.3平方公里。历史上七宝镇在繁盛时期规模较大，至今令一些人士引以为豪。七宝镇因七宝教寺而得名，史料称镇无旧名因寺得名，寺无他众因镇推众。近代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人称云间二陆，陆氏后人曾建家祠于吴淞江畔之六宝山，初名六宝院，后更名六宝庵。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巡游驻安，赐金字莲花经一部，曰此乃一宝也，因改名七宝寺，后遗址于普惠堂之北。宋初七宝里人张泽舍宅拓寺。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即公元1008年，赐额七宝教寺。元末明初，在七宝教寺外围，集镇形态模式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史料记载，居民繁硕，商贾骈集，文儒辈出，盖邑之巨镇，因而得名七宝镇。说起七宝，到底是哪七宝呢？在民间流传着七宝之说，飞来佛、吞来钟、金字莲花经、神树、金鸡、玉斧、玉块。飞来佛实为南教寺如来铁佛，传说由天上飞来，时系明万历年镇人徐盼募资筹筑。吞来钟系明永乐时七宝寺住持僧博洽筹建，传说从河中浮来。金字莲花经乃吴越王钱镠之妃用金粉公楷写成，此树为千年古树，在原七宝教寺内，此四件为实物也。而玉斧传说和建造普惠堂桥有关，建桥之初难以合拱，众工匠无策之际，来了一位白发老者，顺手拿起桥兔店家一把斩肉之斧扔于桥下，以垫桥基，堂桥得以建成。玉块说，古时皇帝赐功臣一双玉块，能驱毒辟邪，功臣将其藏于镇北蒋家桥之东兔桥柱内，后被人盗走，桥柱上遗留下一双块印。金鸡则说，镇北高泥墩下藏有7缸金8缸银，由金鸡守护，而所埋金子需由九子九媳之家方可挖掘。七宝古镇最有名的当属七宝老街，七宝老街有丰富的特色小吃以及古香古色的建筑等。如今老街已经成为了集休闲、旅游、购物为一体的繁华街市。老街上有七宝酒坊、棉纺织馆、张冲人纪念馆、蟋蟀草堂、七宝当铺、周氏微雕馆、斗母阁、七宝教寺等景点。特色小吃嘛，有酒酿糟肉、七宝方糕、七宝羊肉、七宝老酒等等。工作之余，全家老小到老街逛逛，吃点小吃，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

旅游是一种心情，是一段故事，更是一场发现自我的际遇。听友们，本期的漫旅中国您还喜欢吗？

0: 旅游是一种心情，是一段故事，更是一场发现自我的际遇。听友们，本期的漫旅中国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咱们
1: 听友们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车同行，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近几年来，一些热门的电动车，比如说特斯拉、蔚来，二手车的价格确实也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从整体的上面来说，大多数的二手电动车价格都是偏低的。
2: 哪怕二手电动车不再享受电池终身质保，但只要是2016年之后的车子，并且掌握一些窍门，那买二手电动车啊依然是划算的。就好比超市搞活动，满500减150，哎，但我们只要买200块钱的东西，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满减，但是我想了个窍门，找人拼个单，凑满500块优惠，大家分一分啊，那对双方来说啊都是比较划算的啊。那近几年来一些热门的这些电动车啊，你比如说特斯拉、蔚来，这二手车的价格确实也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从整体的上面来说，大多数的二手电动车价格啊都是偏低的啊。那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金针菇发布了一个2020年12月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哎，他这么说啊，这三年车龄的电动车平均保值率为 46.5%， 油车最低也有 59.8%。 那如果具体到车型，某些电动车的保值率啊就有点惨不忍睹了。你比如说荣威 ER X5 的三年保值率 31.5%， 腾势 36.7%， 宝马 i3 39%， 你看也不挑品牌来着了啊。那么对于二手车的消费者朋友们来说啊，就相当于去超市买东西刚好碰上了大促销一样了，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啊。而且呢，刚才那些价格比较便宜的二手电动车啊，不但买的时候便宜，卖的时候其实也亏不了多少钱。哎，拿比亚迪秦 EV 举个例子啊，参考汽车之家的保值率信息啊，2018款的车子三年保值率啊已经跌到 42.19% 了，那么八年保值率呢还有21.07%，相当于你这后面几年每年只掉4.2%啊，那是完全能够接受得了了。就好比我兜里的百元大钞已经被骗子拿走了，哎，剩下的几颗钢镚丢了嘛也就丢了，心里呢也没有那么痛啊，至少没有第一次新车卖掉的时候那么痛啊。那很多朋友看到这么便宜的车价心动啊，哎，但有些事情还是提前要了解清楚的。首先就是质保，对于大多数的电动车来说，你比如什么小鹏、比亚迪、蔚来等等这些品牌啊，厂家承诺的电池或者电芯终身质保是只针对首任车主的，你买的不是新车是二手车呢是没这个服务可以享受的。那以后要是碰上一些需要更换电池的情况呢，有可能是得自掏腰包，而且价格真不便宜的啊。瑞银集团在2020年与 P3 Automotive 联合发布了一个动力电池拆解分析报告，2021到2022年啊，大部分的厂商电池成本呢大概是$100每千瓦时啊。那我们以2021款的比亚迪秦 EV 为例啊，这电池一共呢是53.56千瓦时，那么换整个电池的话就需要$5356，毛算算换成人民币34000多块钱了啊。而且这个还只是电池的成本价呀，真正到我们消费者手上，装要不要人工费啊，厂家卖给我们要不要赚钱啊，这些利润什么的一加，价格肯定是还要比这个更贵一点的啊。那当然了，有的品牌即使是二手也是可以享受终身质保的，但是呢实际上是有条件有限制的终身质保。一般来讲啊，只有严格按照保养手册规定的保养，并且全程在 4S 店进行保养的车子才能继续享受终身质保服务。哎，有的厂家规定呢这更细，你比如说任意连续12月内行驶总里程不得超过3万公里啊，这事故维修必须到授权服务店等等等等。所以实际上你想要舒舒服服的获得所谓的这个终身质保的服务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啊。不过即便是如此啊，二手电动车也不是说就不能买啊，买的时候注意一些窍门可能依旧是比较好的选择啊。那首先我们回到质保，我的确不是首任车主了嘛，终身质保也是没了，但是厂家提供的整车质保还是能够享受的。这里啊就包括了三电啊，参考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2016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啊，这2016年1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对消费者提供动力电池等储能装置、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的质保。另外呢，参考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啊，也就我们常说的那个三包法啊，第30条的规定，

0: 包修期内家用汽车产品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三包凭证应当随车转移，三包责任不因家用汽车产品所有权的转移而改变。说真话啊，就是八年或12万公里以内的电动车，哎，以现在为准啊，哎，是可以买的，但前提是2016年1月1号之后买的产品，而且呢，相比较起来也是推荐买年份比较新的，哎，毕竟技术也好一点嘛啊。那如果说后面想要卖，最好也在这个期限内卖掉，否则有可能会出现自掏腰包换电池的情况啊。那之所以推荐大家买年份新一点、公里少的车子呢，是因为质保内不承诺的这个电池衰减问题啊，在8年12万公里内也不会太严重。这现在的动力电池，哪怕每年开2万公里，开上24年，电池容量也不太会低于80%。所以，我们买车的时候，按照80%来估算以后自己的用车续航呢，如果你觉得还是合适的，是可以考虑的啊。那当然了，车况因车而异啊，有的口碑差、车况差的车子，那你不能按照这个理论硬去套啊，你就别碰了，对不对？即使有质保，有可能3天2头修车排队也没意思啊。所以总的来讲，如果你本来就打算买电动车的，那二手的电动车还是可以看一看的。虽然第二任车主有可能会失去终身质保，但只要把关下车子的使用情况，看看出厂年份控制在8年或12万公里之内，以先到为准，并且在这个时间内你把它车子出手卖掉了，那么二手电动车也不失为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呢。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3: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6: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9: 高效的燃烧系统可以使燃料充分燃烧，从而提高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因此，如果两台 2.0T 发动机的燃烧效率不同，它们的马力也可能会有较大差异。
0: 别看都是 2.0 排量发动机，马力确实有可能相差很大的。就好像水果店卖的橘子，你个头看起来都差不多，有的就是甜的爽啊，有的就酸的来，这个牙都感觉都掉下来了啊。那么市面上的 2.0 排量呢，马力比较低的代表像是宝马 320i 啊，这涡轮增压发动机只有156匹啊，还没有亚洲龙 2.0 自然吸气发动机的170匹大了。那么 2.0T 里面马力比较高的呢，像是什么进口奔驰 A45S 啊， 2.0T 最高马力421匹，那和前面的 320i 足足相差了265匹马力啊。那就算不说这些性能车，即使是同一款车同排量的发动机，马力也有可能差别很大的。奥迪来，同样 2.0T 发动机，2022款奥迪 A4L 最低配150匹，最高配252匹，两者之间相差了102匹马力来啊。那马力相差这么大，什么原因呢？首先啊，就是发动机它的技术不太一样的。你单单同一款车型啊，它的新旧款你排量不变，由于技术升级啊，马力就有可能有几十匹的差距啊。你比如说啊，2019款广汽传祺 M8， 它搭载的是他们自家的 320T 发动机啊，用的是多点电喷技术， 2.0 排量，最大马力呢201匹。2020款哎，就新了一年，对不对啊，换成了自家的 390T 发动机，采用了缸内直喷技术，最大马力就增加到了252匹了啊。这就是因为缸内直喷啊，比多点电喷更能发挥发动机的动力啊。陈长年在期刊《制造技术与机床》上面有篇论文的啊，这现代发动机先进制造技术上面说啊，这汽油机缸内直喷技术呢，是指把这个燃油啊直接喷入这个气缸燃烧室内的这个发动机技术，可以减少废气排放，提升动力性能。哎，同排量下最大功率啊是可以提高15%的。那不同厂家之间本来就有比较大的技术差异，这发动机动力表现啊自然也是不一样的。马力大的机子呢，一般来说呢，所谓的高级技术也会更多一些啊。那再来呢，就是发动机零部件的它的材质有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这零部件的材料性能啊，和发动机动力的这个极限关

0: 系啊，是挺密切的。就好像你是一个很强的运动员，但如果比赛你穿了一双质量特别差的鞋，穿了个拖鞋在那边跑田径，一般是发挥不出特别好的实力的啊。那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三菱的第十代 EVO 啊，这发动机换成全铝的 4B11 发动机之后呢，动力上的改装潜力就不如之前铸铁的 4G63 发动机了。哎，就是因为铸铁钢体啊，相比铸铝啊，能够承受更强的动力。那么在民用车上面呢，虽然没有 EVO 那么夸张啊，但原理也是一样的。不然在期刊产业科技论坛上面有篇论文的《汽车发动机钢体材料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研究》上面说啊，这铸铁的钢体热负荷能力更强，在发动机的升功率方面，铸铁的潜力更大。一台 1.3 升排量的铸铁发动机啊，输出功率可以超过70千瓦，而一台铸铝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呢，只能达到60千瓦了。那么除了铸铁、铸铝这种钢体的区别，哎，什么活塞、曲轴、连杆这些零部件的材质，甚至是涂层工艺啊，都有可能对动力啊是会有影响的。那至于说是同一款车高功率版本比低功率版本多出了很多马力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车企基于市场差异化的这么一个考量了。那手机一说打比方呢，你就马上好理解了嘛。手机厂家卖了一款手机，但是有 64G 的、128G 的、256G 啊不同的版本的价格也不一样，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啊。那么陈晨在期刊商业现代化上面也有篇论文的《企业市场营销创新与差异化营销理念的运用探索》里面讲到啊，这不同企业所面对消费群体的年龄、性别、职业、文化水平、收入水平而存在一定的差别，只有以消费者对产品服务的选择为依据，对其进行划分，形成的差异化市场才能保证所制定的战略有效性。都不用急，讲的话就是每个人的消费需求就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对车子动力没什么需求，钱也没那么多，哎，会动牌子好一点可以了，哎，那么有些车企它为了降低门槛，当然就需要降低发动机的成本，你比如说阉割掉一点什么动力啊，哎，或者说是这个材料稍微用的便宜点啊，那这样既满足了这种消费者，也做出了产品的区分，还扩大了自己的销量。那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宝马三系来讲好了，根据搜狐汽车的销量数据啊，在几个加长的版本里面啊，320Li 的销量仅次于325Li，是卖的第二好的版本来的。那不少朋友可能会担心啊，哎，这同排量的发动机，那是不是马力越小就代表发动机技术越差，越不值得买的？无非我钱不够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严格的来讲，各大车企的发动机水平相差没有那么大的，造成马力差别的主要原因还是在厂家的设计和调教上面。设计和调教讲得很玄乎，就是什么？就是烧菜，盐放的多还是放的少？什么时候放酱油？什么时候放料酒？这就是设计和调教啊。那拿宝马 320i 车上的那个发动机来说啊，同属 B48 序列，一样是用了Valtronic 电子气门、高精度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等等这些核心技术的，没有比其他主流发动机差的。而且呢156匹马力的动力呢，你也不能说它是不够用啊。这车子的比功率，就是用最大功率除以车重，只要在60到80千瓦每吨动力啊，基本上就算是够用的。那 320i 最大功率是115千瓦，那你只要车重不超过 1.9 吨其实也是够用的。所以说值不值得买，更多时候还是要看自己的预算和需求，是不是非这个车型不买了。所以总的来讲，同样排量的发动机确实可能存在马力差距比较大的情况，这主要是与车企使用的发动机技术、发动机材质和市场化考量这些是有关系的，算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现象啊。
1: 驾驶证到期之后，除了可以去车管所换证，我们还可以在手机上自助换证。
0: 驾驶证到期之后，除了可以去车管所换证，我们还可以在手机上自助换证。首先我们搞清楚换证时间啊，如果驾照过期了拖太久会被注销掉的啊。那么参考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相关条款，机动车驾驶人呢应在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天进行换证。你驾驶证过期一年之内呢，虽然可以正常换证，但这个期间呢是不可以开车的，否则算无证驾驶了。超过有效期一年以上没换呢，车管所呢是注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啊。那么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规定呢，无证驾驶者将受到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可以处于15日以下的拘留。所以我们记住啊，到期前90天就要把证给换好啊。那么第一种换证办法呢，就是在我们手机上操作就可以了，下载一个交管12123 APP， 那注册登录之后就可以看到驾驶证补换领这么一个选项啊。你点进去之后啊，你会看到期满换证，但是是灰色的，没有办法勾啊。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 我们还没体检，所以说我们要先搞个体检啊。同样是在 APP 里面操作，最下方导航栏里面选择办事网点，然后搜索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哎，就可以看到。

0: 附近所有能体检的医院了，然后呢带着驾驶证和身份证去医院做体检就可以了。体检完了也不需要拿什么报告的，他自己就传到网上面去了。那我们只要重新在这个交管12123上面选期满换证就可以了，新的驾驶证呢也会直接邮寄到家里面的。那当然啊，我们也可以选择去车管所或者是交管服务站换证啊。那比如说我住的这个杭州啊，相关的服务站呢就有10多个，哎，大家可以搜一下自己城市有没有类似的啊。那么同样带上我们的身份证和驾驶证到了之后呢，取号排队办业务都会有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的啊。那体检的话呢，自己去医院啊，也可以在车管所或者服务站啊，反正看自己怎么样方便就行啊。那有些车管所甚至还有自助体检机的，相对来说就更加方便一点啊。那最后啊，如果是异地换证，那现在也不需要特地跑回老家了啊。参考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58条规定啊，这机动车驾驶人在核发地以外居住的呢，可以向居住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说人话就是你住在哪儿就哪儿换，流程和上面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车管所或者是交管服务站离自己比较近的，直接换证反而是更方便，体检和证都搞定了嘛。那如果车管所比较远，那我们先去附近的医院体检，然后再在交管12123 APP 上操作换证就可以了啊。
1: 以为涡轮车寿命短，但其实足够撑到换车。很早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不敢买涡轮车的，主要就是对涡轮车寿命没把握，开了没多久涡轮坏掉了怎么办。
0: 网上关于一些涡轮车的说法真的是众说纷纭一大堆啊，有的说呢涡轮车省油有动力，有的说呢有迟滞寿命不长，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买过来用过或者深入了解之后才明白的，哎，这个东西啊我们今天来摊开来讲。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在网上面看个小说评价里面说呢情节生动丰富啊，也有说是文笔简单幼稚，到底怎么样还不是我们得自己把这本小说翻开来嘛，对不对。那接着我们看啊，很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是不敢买涡轮车的，那主要就是对这个涡轮车寿命没把握，开了没多久这个涡轮坏掉了怎么办。哎，有些老底子还说我这个是那个帕萨特的 1.8T 啊，这个用到后面这个 T 没有了就当 1.8 自然吸气再开了。哎，但其实用过之后你能知道，随着涡轮材料的不断进步啊，现在涡轮寿命基本上啊和我们的换车周期差不多了。举几个例子你听听看啊，长城哈弗 H6 1.5T， 哎，官方承诺最大的使用寿命30万公里，雪铁龙 1.8T 发动机设计寿命24万公里左右，通用 1.4T 发动机，哎，设计寿命大概是25万公里。拿夸张点好了，你一年开2万公里，也就是完全能够开到10年再往上了啊。而且大多数朋友一台车其实是根本开不到10年的了。那 JD Power 发布的2018中国车主图鉴里面有个数据啊，这中国超过 50% 的车主用车时间是不超过5年的，只有 1% 的车主能开到10年以上。哎，换句话说啊，涡轮还没有报废，你这个车子其实早已经不再开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衣服一样的了，你不会穿到衣服破掉了有个洞，哎，往往是我们不想穿了，闲置了，卖掉了，去买新衣服了，对不对啊？那当然买来本身就有洞的牛仔裤除外啊。那么另外经常可以看到网上有朋友说，哎，涡轮迟滞大，不平顺，不舒服，但是你真的去开过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没有说的那么严重的。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技术来改善这个涡轮迟滞的问题了，是那什么小惯量涡轮啊，可变截面涡轮啊，这个电子增压技术啊，等等等等一大堆啊。就拿电子增压技术来举个例子好了啊，刘清林、严炳辉发表在期刊《内燃机》上面有篇论文《电子增压器对增压小型化发动机性能改善研究》，上面他是做实验的。这废弃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哎，在应用电子增压器之后呢，发动机转速在1000转每分钟的时候啊，最小扭矩到最大扭矩165牛米的响应时间由5秒缩短到了1.5秒，响应时间缩短了3.5秒，已经相当于是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这个水平了啊。像博格华纳这种啊，这方面的产品都已经有了啊。那虽然很多问题都有改善，涡轮车它肯定不是完美的啊，很多我们啊买之前觉得它不错的地方，真的用起来了反而没想到，哎，这地方，哎呀，没料到，没料到啊。第一个就是涡轮车虽然省油但不省钱，保养费用更高了，你把你省掉的油钱一摊，这个爱卡汽车是做了个对比的，基本上5万公里这么下来的这么个保养成本啊，自然吸气呢能比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大概省出个1000到2000块钱啊。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涡轮增压呢，它是对油品啊、火花塞啊、机油啊要求更高，保养呢也就会更贵啊。机油举个例子好了，金志良、郭伟等人发表在期刊《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上面一篇论文啊，汽油直喷增压发动机的润滑技术分析与对策里面啊，他就提到了这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等技术的使用呢，对汽油发动机提出了更 更高的润滑要求。

0: 需要更强的抗氧化和抗磨损性能，并能抑制涡轮增压的沉积物，同时兼具减磨节能和抗低速早燃性能，一大堆，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说啊，涡轮增压发动机啊都是要用全合成机油的，火花塞也是一样的，都要用贵点的。2013款的大众高尔夫保养手册里面这么写啊，这普通自吸发动机的火花塞呢每3万公里换一次，涡轮增压发动机呢每2万公里换一次，就有点像什么，我们读书的时候本来呢正常用一支笔芯那可以用一个月，那碰巧你到高三了，习题嘛多了，复习压力嘛是大了，你一星期有可能一支笔就没有了啊，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也就是说涡轮的确是省油，但是这个技术套件这么下来，你保养费更贵了，互相一抵充呢，比较好的情况就是没有省钱，有的时候反而更贵也有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涡轮车虽然是带来了更充足的动力啊，这个动力不是白来的啊，涡轮增压器它是要承受很高的热负荷的。湖南大学范文可有篇硕士论文找来，你不妨听听看啊，小排量增压汽油机增压系统匹配与性能优化里面他这么说啊，这采用增压技术之后呢，汽油机排气最高温度可达到，你猜猜，850摄氏度以上啊，甚至有超过1000摄氏度的这种情况。这涡轮增压器长期处于一个高温的工作环境当中啊，很多啊黑心一点的 4S 店或者修理厂，他就会拿这点来吓我们的，说什么你看涡轮高温下它就更容易产生积碳啦，要做一些什么涡轮养护啊、涡轮清洗之类的这种项目啊，但实际上这种项目啊多半就是浪费钱，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是讲过的啊，这店里给我们做的涡轮养护一般针对的都是进气端的那个叶轮，叶子的叶啊。那么进气端进入的空气，它前面有个叫做空气滤芯的这么个东西的，车子都有的，对不对？都过滤一遍了，进来的空气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脏的，是没有必要经常来清洗的。你按照保养手册上的内容，其实正常的保养、正常的项目就可以了。所以总的来说啊，关于涡轮车网上的说法不一定全对，甚至有可能是反的。大家说不太行的部分，现在其实挺好了。大家不注意，觉得应该没问题的地方，其实有可能反而是你真的买到的时候让你头疼的部分。
1: 现在大家对国产车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了，有些人不愿意买国产车只是下不了决心，因为真正瞧不起国产车而不买的那些人其实还是少部分了，不一样了。
0: 现在大家对国产车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了，有些人不愿意买国产车只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真正瞧不起国产车而不买的那些人啊，其实还是少部分了，这个不一样了啊。五八同城联合易观以及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了一个通往安居乐业之路人生大事件服务需求分析及案例解析，上他这么说啊，现代的人买车啊是更看重性价比了，随着国产车技术实力的崛起啊，国产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那么在购买品牌的选择当中啊，33%的人选了国产车，是所有车系中最高的。像这种日系啊、德系啊，它分别只占到了19%。也就是说啊，买国产车的人啊，其实是挺多的，现在是主流了，认可国产车的人还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大家对国产车的价格敏感度啊，还是比较高的啊。汽车之家发布了一个《洞见消费新十年2020中国汽车消费指南》，上面这么说啊，这10到30万区间呢是日系、德系的主力消费区间，30万以上呢，这是德系品牌的天下，而10万以下，这是国产车以及低端韩法系的主力价位区间。那简单来讲，就是国产车卖得好的都还是价格比较低的车型，真正价格上去之后，不少消费者还是有一点不愿意买的啊。就好比平常大家
2: 国民组合凤凰传奇又出神曲，一起红火火，喜庆的歌词配上欢快的旋律，又好听又洗脑。MV 更是应景地调侃了过年期间每个家庭都会上演的送红包大戏，前来拜年的胡巴、笨笨与两位长辈相互推搡，红包之间演绎出了过年收红包的舞蹈新姿势，欢乐且颇具魔性。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大雨将至是徐佳莹为电视剧《女医明妃传》演唱的主题曲，整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非常悲伤，让人听了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忧伤和无奈。

单依纯的《我管不住我自己》是一首直击心灵深处的情歌，它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感世界中那份难以自控的挣扎与渴望。说不清

放逐展现了汪苏泷卓越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编曲精巧细腻，将各种音乐元素完美融合。汪苏泷的演唱更是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嗓音富有感染力，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曲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下雨的夜晚由苏打绿演唱，吴青峰填词。吴青峰身边常常会出现在谈恋爱时就仿若卡进死胡同里的朋友，像已经没有空间还坚持要旋转婴儿跳针的电风扇，明明已经结束却还是自己无限轮回，然后周遭的人也跟着瞎起哄。吴青峰就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这种状态，于是就有了下雨的夜晚。

人间遇见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弥漫着星空与天堂的感觉，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纯美的情感。聆听歌曲，跟随王心凌温柔流畅的曲风和深刻的人生体悟，将带我们进入一段震撼心灵的美妙旅程。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有请许嵩给我们带来放肆，一起欣赏。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李泉的《中年》。在音乐编配上，李泉请来了林海作词。作为多年的好友，林海给李泉写过很多歌词，最为耳熟能详的该是这首《时间飞了》。时间飞得很快，两个人都成为了中年人，不变的是两人的情谊。歌曲开头的弦乐，再加上贯穿整首歌曲的鼓点，到后面钢琴的独奏，每一个音节都在告诉我们，这就是李泉。李泉真正的把音乐当作一个作品去认真对待。所以对于李泉而言吧，音乐不再是他表现自己的工具而成，为了他表达自己的方式，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6.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6.1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大国匠心，巧夺天工，传承千年，每一件手工艺品都是时光写给文明的深情告白，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匠人指尖的千年微甲。第二卷，雕，泸溪楼面五千年回韵章。上期我们一同领略了泸溪楼面具的文化底蕴，今天我们将继续邀您聚焦雕刻技艺与色彩密码，解密湘西千年艺术的匠心传承。
5: 刘明生因为悟性高，很快就被师父王子君送了个非无功的绰号。在普氏瓷厂造匠一坐就是8年，得到师父倾囊相授。1985年夏天，35岁的刘明生终于出师，挑着开相的家伙开始当油坊木匠。那时刘明生做木匠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为宣传传统文化，他的动机很单纯，为利来为利往。乌诺文化在湘西像种田吃饭一样平常，因此造像是一门极好的营生，油坊是为了生计，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手艺。游方时，刘明生就像武侠小说中行走江湖的侠客，从不住店，玉冠必进，逢庙必住，就连见到土地庙都要停下来研究一下土地公公的表情。有一次为了画好罗汉，他竟然在普市镇江对岸的辰溪县废弃的宋代古寺江东寺中住了半个月。刘明生挑着工具箱来到了普市西北百里外的白杨溪乡，因为他接到了湘西名刹奇峰寺雕刻佛像的订单。奇峰寺的造像总监是年过古稀的雕刻师汤明泽，看到年轻的刘明生也来造像，老人好为人师的毛病就犯了。雕菩萨，你可知人体比例啊？刘明生随口用造像的行话回答说：站七坐五盘三拜。汤师傅看孺子可教，当即出了考题：黄灵官左手握九节鞭，右手擒拿乌龙，脚踏风火轮，甚是勇猛。出完考题后，汤师傅就去做他的造像。经历了8年的历练，又有多次在寺庙观摩神像的经验，更有多年的美术

助工体加持，刘明生先拿出纸，按照汤师傅描述的样子勾勒出黄灵官的形象后，就开始用刀斧造像。那个时候，奇峰寺周围的深山中都是原始森林，我在西边找了一棵直径有簸箕大的狼树，和村民们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上山顶后，就开始用斧头锯子造像了。刘明生说起造像的经历时轻描淡写，只说盛夏古寺无水无电，也无现代化的设备，全凭手锯斧凿来雕灵官，一雕就是半个月，自己的心性得到了极大的磨练。当灵官雕成的时候，所有人都赞不绝口，唯有汤师傅在一旁默不作声。待人群散去之后，汤师傅指着灵官对刘明生说：你雕的灵官勇猛非凡，但你想过没有啊，灵官为什么要这么勇猛啊？这个问题把刘明生给问住了。以往他造像的时候，形神兼备是最高的追求，但从来没考虑过神像为什么长那样。看到刘明生对背后的所以然来了兴趣，汤师傅又抛出了问题：灵官雕好之后，你可知道如何开光啊？开光要念什么咒语，你可清楚啊？这时的刘明生才回过神来，原来汤师傅是想收自己为徒，让他雕灵官只是对他入师门的考验而已。他当即跪下磕头拜师。汤师傅是高手在民间的典型，佛道两教的掌故，巫傩背后的隐秘无所不知，就连写诗填词篆刻绘画也是信手拈来。于是两人白天开相雕刻做工友，晚上授业解惑做师徒。有一天，汤师傅接到业务要做十八罗汉，但因为业务已停了十年之久，再加上寺庙接毁无处临摹，让他焦急万分。这时刘明生把十八罗汉的图纸递到了师傅跟前。原来在刘明生曾居住过半个月的江东寺中，正好有现成的十八罗汉，他早已把造型熟记于心，这让汤师傅大喜过望，从此毫无保留地将压箱底儿的请神祭典开光口诀倾囊相授。我做鬼脸壳，这个手艺呢是从汤师傅那里学来的。汤师傅说，他只向核心弟子传授这门手艺，我能学成是机缘巧合，同时也是命中注定。刀斧演绎，挪面传奇。讲完自己的故事，刘明生从堂屋里搬出了一块已经雕出人脸轮廓的木料，开始演示如何制作挪面。挪面的木料呢，没有太多的讲究，一般呢就是就地取材，因为带挪面的是普通老百姓，太名贵的木材呢没必要，也没人要的。刘明生一边把面具的粗胚固定在案板上，一边自嘲：外人把挪面师看得很神秘，我们湘西人可不这么认为。抛开挪戏，挪面师其实就和木匠差不多。粗胚固定好之后，刘明生就开始拎出了工具箱，拿出一件件的工具，锯子、斧头等大件摆在地上，刨子、锤子等中号的放在案板边远一点的地方，圆凿、方凿、笔刷、调色板等小件则放在右手边。你姓雷，我今天就雕一个雷公吧。说着，刘明生就拿起了笔刷，在木质粗胚上画起来，刷刷几笔，木胚上就出现了一幅似人似鸟的肖像。雷公的名字呢，虽然威风，可是长得有点惨不忍睹。西游记里头，孙悟空经常被骂成毛脸雷公嘴，你看和这个像不像？刘明生画得不够精细，可以用粗陋夸张来形容。

0: 面主要是傩祭式的道具。傩祭是驱鬼逐疫的仪式，在古代傩祭是全民参与的，按规格不同，有天子傩、国傩和乡傩之分。天子傩为天子专用，国傩参与者为王公贵族、士大夫，而乡傩的主体则为下层百姓。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第十卷一，第二十七集。七十年光阴在萧迪的清韵里缓缓流淌，从最初的默默打磨，到终于博得邹萧之名远扬。这期间是匠人指尖的千锤百炼，是旋律里藏着的执着坚守。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缕跨越岁月的萧音，去探寻邹萧之名背后一段关于热爱与匠心的传奇。
6: 第二十七集，七十年博得邹萧名。我们随邹学生走进了一栋老式的楼房，这本是一家制衣厂，进门后是一个像礼堂那么大的车间，堆放着编钟、鼓、唢呐等各式乐器，这些都是以前同事们的作品。他指着地上琳琅满目的乐器叹了一口气，打开了车间尽头的一扇小门。他的制销工作室就在这个车间，他让我们自行参观，自己先行进入了工作室。当我们推门进入工作室时，只见邹雪生正两只手一上一下撑着一根细长的竹竿，就如渡口的摆渡人撑船欲行。他先用手指在竹竿上敲一敲，再用眼睛凑近看看，最后把鼻子凑近闻闻，满意的点了点头。之后他把竹子扛起来，走到墙角的磨砂切割机旁，切割机一启动，整个房间立马充斥着嘈杂的声响，随之而来的是竹纤维的清香。切割机声响持续了四次之后，两米多长的细竹就变成了五节长短不一的竹竿。看我走近，邹学生捡起了一节竹竿给我讲解。笛、箫和其他的民族乐器不一样，无论是琵琶还是二胡，都是由多种材料组合而成的，只有箫和笛是依靠竹子的自然肌理而单独制成乐器，因而竹子的选择对箫笛至关重要。他捡起地上的四节竹竿，依次检查后，把其中的三节扔在角落里，另外两节放在架子上。扔在角落里的是初选被淘汰的，而架子上的则是进入复试的。中国竹子200多种，但能用来制作箫笛者仅有苦竹、紫竹、淡竹等几种，而这几种竹子苏州产的极少。以往每年冬天，邹学生都得亲自赴江西、安徽砍伐，竹料要选择三四年生的老竹，砍回来还要再经过三四年自然干燥后方可制作。如今老爷子年过80，已无力长途跋涉劈竹选料。还好啊，自己以前一直像松鼠一样勤劳，备了这满货架的料，但是好竹料太难找了，像这几根斑竹，我自己也只有这些，还有好多名家都在打他们的主意，但是别想了，我连我儿子都不给，都是给我孙子准备的。邹大爷拿着他们说起了自己的家族和萧迪的故事。邹学生祖籍无锡，20世纪50年代，年仅15岁的他跟随叔父的江南丝竹曲艺社来到苏州谋生，随后到苏州永昌乐器店做学徒。公司合营后，全部民族乐器社组建成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他又被指派给老艺人唐尹昌为笛子教音。那时正值中国吹奏乐的大变革时期，萧笛等民族吹管乐器要求由传统的6孔平均排列改革研制成12平均律排列孔，邹学生便是这一变革的第一批见证人之一。中国的第一批12平均律排列孔的竹笛便是由他们研制的。在苏州民族乐器一厂，邹学生一干就是40多年，

0: 那时的乐器厂强调的是集体，邹学生虽然制作技艺精湛，但每一只箫笛出场，吹奏者只闻箫笛声音好，却永远不知道背后的制作者是谁。邹学生也安于默默无闻的角色定位，对于手艺人来说，只要做好自己的手艺就行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民族乐器最不景气的时期，曾经辉煌的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也不得不面临改制，而邹学生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对于手艺人来说，做手艺从来都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让他闲下来比让地球停转还难。正好那时有家制衣厂也倒闭了，一帮从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出来的乐器制作师就合伙租下了厂房，自立门户，建起自己的制箫作坊。邹学生十五岁时跟随叔父到周永昌乐器店做学徒，中间在国营乐器厂做了四十多年工人后，最终又回到了私营的民乐作坊模式。成立作坊后也没有想过怎么去推销自己的箫，没想到人家就一个一个找上门来了，有的甚至特地从外地赶来，找了几天几夜。邹学生那时才知道，虽然自己在民族乐器一厂制箫时没有署名，但真正的箫笛爱好者对声音的敏感已经可以做到听音辨制箫人的地步。邹学生在国营乐器厂制箫四十多年，两耳不闻窗外事，但在江湖上已经有了邹箫之名。因此在自己成立了制箫房之后，每一只箫笛出房前，邹学生都会在上面刻上邹学生某某年亲制。
1: 洪拳是岭南武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拳种之一，以刚劲迅猛、气势磅礴著称。它不仅是一套格斗技艺，更承载着南岳大地的尚武精神与民族气节，从清代的反清复明传说到近代的醒狮融合，始终在历史长河中激荡着力量之美。
2: 洪拳呢，是南派拳术的代表之一，广东五大名拳之一，在广东多个地区啊都得到了广泛传播。相传呢，洪拳是由清朝南少林俗家弟子洪熙官所创，大家熟悉的武术大师黄飞鸿啊也是洪拳的高手。黄飞鸿啊从六岁开始就跟随父亲习武，十三岁以后呢又跟随铁桥三的首徒林福成学习了铁线拳、飞陀等绝技，因此啊他的武术博采洪拳多位宗师的精华，后来啊更是创立了虎鹤双形拳。而关于黄飞鸿的事迹啊也有很多，据说啊在1866年，广州西桥关山墟的一家当铺在深夜被几十个歹徒打劫，正值危急关头啊，黄飞鸿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啊是击退了几十个歹徒，这在当地呢也成为了一段佳话。之后不久啊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更是让黄飞鸿啊声名大振。当时啊在香港有一个洋人带来了一只凶狠异常的大狼狗，那大狼狗的个头啊宛如一头小牛犊一样。洋人呢、啊、在香港设了一个擂台向华人发出挑战，还出言不逊，讽刺华人呢、啊、打不过一头畜生。黄飞鸿一听说这件事儿啊就拍案而起，决心要治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洋人。黄飞鸿啊直奔香港，在擂台上仅用几记猴形拐脚就击毙了那条恶犬。洋人见状啊也只得灰溜溜地逃走了，再也不敢在香港为非作歹。这几记猴形拐脚呢日后也成为了影视作品中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的原型。洪拳呢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呢是均有传播，各地呢也陆续将洪拳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在岭南的文化长河中，朱玑像任南千传说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照亮了无数广府人溯源寻根的道路。这一传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就带您走进这条石板巷，听听南迁故事里的乡愁与文明迁徙。

0: 相传呢，在南宋咸淳年间，胡贵妃呢因为被奸相贾似道所害，被迫出逃。贾似道命尚书张钦率兵追捕胡贵妃。胡贵妃逃到钱塘江边的时候，被路过的诸暨人黄楚万搭救。胡贵妃隐瞒了自己的身份，跟随黄楚万呢回到了诸暨下。之后啊，二人互相心生爱慕之意，生活呀也是逐步回到了正轨。但不久之后啊，官兵追查到了胡贵妃的踪迹，要来抓捕她。贾似道呢，更是为了掩盖自己办事不力，下令血洗诸暨下。迫于无奈啊，胡贵妃只好向黄楚万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但令胡贵妃没想到的是，黄楚万非但没有怪罪她，还表示愿意陪她同生共死。为了避免诸暨巷百姓受到伤害，黄楚万与朋友们商议啊，决定带领全部的诸暨巷人逃往珠江三角洲。但是啊，在南迁的途中，胡贵妃不想殃及诸暨巷的人们，于是独自回到了诸暨巷，向官兵招认了自己的身份，随即啊是投井自尽。诸暨巷人南迁的传说啊，于2013年被列入广东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1: 您知道岭南中药界有块活化石吗？从乾隆年间的药谱到如今的非遗记忆，采芝林用200多年光阴守着新药记事的初心。今天就带您走进这家老字号，听听中药柜里藏着的岭南医药智慧。
0: 采芝林传统中药文化是岭南中医药文化的典型代表，始创于清乾隆年代，以新药记事为创办宗旨。采芝林的经营范围呢，以制作和售卖中药材为主，包括了药材的种植、辨识、收购、加工等。其中啊，变药环节继承了传统，药工啊通过眼看、手摸、鼻闻、品尝和水试、火试等手段呢，辨别药材的真伪优劣。相传呢，乾隆年间，广东南海何清宝离世，与同族的四个人一起，在清风桥边的惠爱大街上创办了一家中药铺，名叫采芝林，主要经营呢是中医药的调配。后来啊，为了迎合顾客的需求，采芝林呢开始经营参茸补品。因为采芝林店里的药材齐全，自制膏丸药效非常好，那是深受市民的喜爱呀。药店的生意呢，也因此越做越好。有一天呢，离世前去拜访番禺的一位举人，此位先生呢叫刘华东。刘华东啊是十分之有学问，而且为人仗义热心。面对离世的盛情啊，他毫不犹豫地提笔为离世写下“采芝林”三个大字。离世回去以后啊，立马命人把这三个大字做成了黑漆底金色的大牌匾，悬挂在了店铺的正中间。一时之间呢，采芝林是名声大噪，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百姓平民，生意啊也是越来越兴隆了。传统中医药文化，采芝林传统中药文化节于2009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1: 您喝过能当饭吃的茶吗？在广东陆河就有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陆河擂茶。它兴于明清，是客家擂茶的传承技艺，既能饱腹又有保健功效，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也是招待贵客的最高礼节。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陆河，探寻陆河擂茶的奥秘。
0: 擂茶呀，是陆河客家人的传统饮食方式，也是当地呢最为普遍的待客礼节。每年的正月初七呢是开茶日，在这一天呢，陆河人要用7种菜擂成7样菜茶。这7样菜呢，分别是红生菜、芹菜、芥蓝菜、葱、蒜、香菜、荷兰豆、豌豆。当地人呢，把它们作为原料，再辅以佐料炒菜，或是加猪油渣一起炒。然后啊，再放进茶钵研磨，最后呢做成油茶。关于擂茶呀，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在北宋初年呢，大将潘美奉宋太宗的命令南征，途经潮汕地区的时候啊，士兵突然因为水土不服上吐下泻。面对这样的困境啊，潘美十分之焦急，叫人到处打探治病的方法。几经探查之下呀，士兵听到当地人说起当地有种擂茶能治疗水土不服之症。可是潘美哪听过什么擂茶呀，但这个时候也没有

0: 办法了，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根据当地人的说法呢，命令士兵去摘茶叶、挖生姜、把米碾磨成米浆等等，很快啊，制作出了大量的擂茶。结果呀，生病的士兵喝了一大管滚烫的擂茶之后，纷纷蒙头大睡。一觉醒来之后啊，竟然奇迹般的全部痊愈了。潘美啊，得以继续南征，为北宋统一天下助力不少。而擂茶呢，则因为这一次事件呢，是声名大噪，向周边地区啊流传开来，成为了客家饮食民俗的一大特色。陆河擂茶呢，于2011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提到广东米酒，就不得不提九江双蒸酒。这酒始于清道光年间，至今近200年，采用续天蒸饭、再度发酵等复杂工序，还得用肥猪肉运进，才有了齿香纯正、醇和甘滑的独特风味。今天咱们就一起揭开九江双蒸酒酿制技艺的神秘面纱。
0: 广东地区啊，因为气候温暖潮湿，是十分适合酒曲发酵，再加上九江镇呢，自古以来就有优质的西江水和大米，所以啊，九江镇的米酒向来是醇香清甜，深受人们的喜爱。也正因如此啊，九江镇的米酒酿制产业慢慢壮大了起来，九江米酒呢也就越来越受欢迎了。后来啊，九江镇更是有人创新出了双蒸酒这个新的制酒方法，一直到现在啊，还被后人继续沿用。不过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双蒸酒的诞生啊，原来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传说啊，在清朝道光年间，有一对夫妻呢，一起经营一家酒庄，生意啊并不是很好，所以呢，生活是十分节俭。有一天呢，酒蒸好了之后呢，妻子却搬起一个酒缸，但因为力气还是不够啊，所以不小心滑倒了，而手中的酒啊，也被洒进了一整桶还没有蒸的酵饭里边。两人都已经穷到这样了，实在是舍不得就浪费这么一整桶的原材料啊。两人商量之后啊，无奈的决定只能把这些混有熟酒的米饭继续拿去蒸馏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桶里的酒竟然把饭的香气也吸收进去了。这酒香啊和饭香混合之后，反而让酒变得更加醇香绵柔了。自此之后啊，夫妻两个就继续使用这种方法制作酒，生意啊也是越来越好了。从此以后啊，双蒸酒就慢慢被人们所喜爱了。2009年，九江双蒸酒酿制技艺呢，成为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1: 你能想象用肥肉酿酒吗？在广东佛山石湾就有这么一门独特的非遗技艺，石湾玉冰烧酒酿制技艺。这酒不仅齿香独特、绵甜柔和，还解决了米酒浑浊、辛辣的问题。今天咱们就一起探寻石湾玉冰烧酒酿制技艺的奥秘。
0: 中国酿制白酒的历史啊，是源远流长，在长时间的演变当中啊，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白酒。齿香型白酒啊，石湾玉冰烧酒就是其中之一。而石湾玉冰烧酒啊，冰清玉洁、齿香回甘的原因呢，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呢。如今的石湾酒厂啊，前身是陈太极酒庄，始创于清朝，其第三代传人陈如月啊，是道光年间的翰林学士。他晚年呢，辞官回到故乡之后，将精力投入到酿酒技艺之中。他观察到啊，广东有很多地方的人呢，都会用蛇或者毛鸡之类的动物浸泡在酒里边。恰好啊，那一年莲塘乡举行了敬老乡饮酒会。陈如月啊，发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就非常喜欢吃肥猪肉，这使他十分好奇啊，于是细细品尝，咦，发现肥猪肉入口啊是滑腻香甜，于是啊，他将两者结合，在米酒里边啊放入肥猪肉酿制米酒，反复试验之后啊，终于是得到了一坛十分清纯顺喉、味道绵软的米酒。而且啊，这样酿制出来的米酒还比普通的酒啊是多出了几分独特的浓郁香味。由于啊，这种酒是用肥猪肉浸泡制作而成的，广东人呢，一开始把这种烧酒取名叫做肉冰烧。后来啊，

为粤语中的肉和玉是同音字，而且啊，猪肉浸泡之后啊，晶莹剔透，更像是一块美玉。广东人民呢，又给它取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做玉冰烧。2009年呢，十湾玉冰烧酒酿制技艺入选了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0: 从泥土到瓷器，从丝线到锦绣，传统工艺的蜕变是匠人写给时间的情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大国匠心》，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财富与生活》，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6.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6.1摄氶度，相对湿度6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上午好，财富与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保持良好的思维习惯，提升自身财务管理能力，为人生开拓新视野。欢迎做客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你有过被拉黑的经历吗？当他们拉黑你的时候，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5: 本期节目题目叫做我被拉黑了。消息已发出，但是被对方拒收了。望着红色刺眼的感叹号，心里咯噔一下，我被拉黑了。上面有一长串朋友小春的信息留给我，无不是他对我的侮辱与责骂，甚至连反驳的机会都因拉黑而扼杀。事情的缘故是我拒绝了小春的求助，我认为我帮不了他，可是他呢却执意让我做我办不到的事情，最后的结果呢却是以拉黑而结束。我莫名其妙的就失去一个朋友，心头呢难免有些失落，心底里无尽的疑惑与责骂声让我深陷泥潭，抑郁的感觉涌上心头，占满我整个身心，脑海里时而闪现出聊天界面他那讽刺的语言，让我深深地感到疑惑与不解。是我做错了吗？我应该帮助他吗？我的心好似被蒙蔽了，质疑的声音时常环绕在耳际，这种感觉不断蔓延我的全身，让我感到无助孤独。很多时候都因为这件事的负面情绪而导致整整一天都不开心，总是会皱起眉头的反复思考这件事究竟是谁对谁错，如果我帮助了他结果会怎么样呢？可每当思索完，心里像落空了似的，这有什么意义呢？久而久之，我陷入了精神内耗，就是这种落空感让我始终不愿意面对事实，精神一直耗在上面，可又找不到答案。因此我去网上寻求帮助。有人说，你对一个人付出的越多，帮助的对方就很有可能把你拉黑，付出的人不可能拉黑对方，因为你在对这个人付出时间和精力是不会拉黑的，而往往受恩惠的那个人是容易拉黑你。受恩惠的那个人呢，会觉得理所应当，人之本性就跟爱情双方谁先动情谁就输了一个道理。我是

付出的那个人，而小春呢是受贿的一方。对应着这些关系，看着这些解答，我好像没那么难过了。但是巨大的内耗把我已经淹没，这点小小的曙光也遮蔽了，我还是在内耗中出不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最信任的姐姐帮我解除了这道难题，她告诉我要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待问题。帮助一个人时，你有选择，帮是看对方的情分，不帮又不是义务啊，你选择拒绝理所应当。小春直接把你拉黑，就是选择不再联系，而你因为被拉黑陷入精神内耗，这并不值得。小春只是做出了让他快活的举动，你的情绪他是感受不到的，也不在乎的。被拉黑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要再纠结于过去，安然接受就好。失去一个朋友难免会有些遗憾，既然小春想不再联系，你只管成全啊，再怎么挽留也会离开，即使会不舍，但也要习惯。不只有他一个人会把你拉黑，还会有更多的人也会如此。如此风轻云淡地把人拉黑，你也可以如此淡定地接受。我恍然大悟，曾经陷入了内耗，如今再看就如同笑话一般，不当回事儿了。拨开迷雾，俯瞰整件事，我顺着旁观者的角度往下看，问题也很直接地暴露在眼前。我好似射击者，一眼就能看到十里之外的靶心在哪儿，然后正击靶心，找到问题的源头。我的精神内耗就如此被治好了。我不再看重这件事的过程，也不在乎结果。当我们面对无法改变的事实，拉黑也好，绝交也罢，是会有压抑的情绪在心头的，一不小心呢，也会走向精神内耗的极端，难以走出。心学大家王阳明先生说过，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当我们被拉黑了，有难过的情绪是正常的，过度了就不对了，从而走入内耗。就算是再大的波澜，再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也要让自己静下来。我们应当把握这个度，光明我们的认知。当一个局外人去看待整件事情，不让内耗产生在自己的身上。提到这儿呢，就在录制的过程中，我想起了另一篇文章，刚才我搜索了一下，那来自金博国学，题目叫做强大从停止精神内耗开始。哎，这篇文章呢和刚刚分享的这一篇有异曲同工之妙。人活一世，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应该突破的也是自己。有句话叫做自强者胜，自胜者强，对吗？一个人的强大一定要从停止精神内耗开始。曾国藩说过，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这16个字道尽了人生最好的状态，对过去释怀，对将来坦然，对现在尽心至圣。鬼谷子说，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思不达则事不成。人活一世，大多数的焦虑都来自于对昨日的执念和对明天的奢望。如果总活在昨天，就会感觉懊恼后悔，如果总活在明天，则会感觉焦虑恐惧。事实上，过去你留不住，明天你也抓不到，唯一能把握的就是今天，而今天能把握的就是每一个当下。清空焦虑，活在今天，清空纠结，活在当下。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过多的胡思乱想会产生严重的精神内耗，反而呢，没有能量去做好事情，做对事情。从当下每一刻起，遏制住精神内耗的思想源头，该吃吃，该睡睡，不经意间，一个人强大的序幕就已悄然拉开。人生悠长，未来可期啊。

0: 淮南子中有句名言叫做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接网。与其看着鱼儿解眼馋啊，不如回去织网再回来捕鱼嘛。行动出结果，努力定人生。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行动，就会收获什么样的结果。都听过一个故事，那我们来重温一下。战国时期，孙膑被庞涓陷害，砍掉了双足，囚禁在魏国。但是呢，孙膑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一心想着报仇雪恨。为此，孙膑策划了一系列的行动。第一步，装疯卖傻，保住性命，对吧？他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大笑，说话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当庞涓命人把他拖到猪圈时，他甚至抓起猪粪啊泥块往嘴里塞。如此忍辱负重，终于蒙骗过关。庞涓自此呢，再不起杀心。第二步叫做伺机逃出。那孙膑听说齐国的使者来了，趁人不备，暗中见到了齐使。他以惊人的才华和慷慨的陈词打动了使者。齐使回国时，将孙膑藏在马车中带回了齐国。第三步，复仇之路。啊，著名的故事田忌赛马，让孙膑成为齐国军师。流传千古的围魏救赵，让孙膑名扬天下。简造诱敌的马陵之战，则彻底摧毁了魏军，让魏国统帅昔日的仇敌庞涓自刎于树下，大仇得报。弱者坐待时机，强者制造时机。孙膑的坎坷经历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解。很多时候，人的失败就是因为思虑过多，犹豫不决，却没有行动。路虽近，不行不到；事虽小，不为不成啊。任何伟大的计划和目标，若不付诸行动，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哲学家叔本华曾说，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那越是在意别人的眼光，越是畏畏缩缩，越在乎别人的评价，越是止步不前。而一个成熟的人呢，更愿意取悦自己，按自己的节奏过自己的人生。杨绛先生在《100岁感言》中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唯有自己能够肯定自己，才能得到世界的肯定啊。一个成熟的人懂得在无人鼓励和肯定，甚至是打击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安慰自己，鼓励自己，自信笃定地坚持做自己啊。王阳明说，人自累于得失耳。人活得累，根本原因就在于精神内耗。做得好会怎么样？做不好又会怎么样呢？希望做得好，又害怕做不好，各种焦虑，各种担忧，就这么一点点地消耗了能量，拖垮了人生。从当下这一刻起，要拒绝内耗，做行动的巨人。越努力越幸运，生活给你的回报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多。人的出身确实有高有低，有的时候呢，起跑线确实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公平的，那就是命运会一直眷顾朝着光亮前进的人。希望能通过本期节目和大家共勉吧。
1: 马上来到行动派小环节，敢行动，梦想才生动。最近职场 PUA 这个词
2: 也都是比较表面的，会被职场 PUA 的根本原因是缺乏自己的价值观标杆。什么叫价值观标杆呢？就是你对万事万物的一套评判体系。你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荒唐的，什么是可笑的等等。比如老板以工作质量差为由要你无条件加班，你的价值观标杆此刻就该发挥作用。如果确实是因为自己的工作能力不过关，导致没有按时完成工作，那么你加班啊就无可厚非。可如果并不是自己的原因，反而是其他配合的同事上班时间摸鱼，或者客户的需求一天一变，又或者

是老板自己布置任务的时候思路不清楚，这些导致工作最后没有完成让你来背锅，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时候老板跟你扯犊子，责任都往你身上推，在你心里也只会觉得眼前这个人是在强词夺理，颠倒黑白。即使最后你能够迫于压力的忍气吞声，但是你也知道这不是合理的要求，这种老板不值得跟随，还不如有朝一日找到下家呢就赶紧走人。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虽然可能还是以加班而告终，但你在心里是不认同这种做法的，这个就是价值观标杆的作用。而当你的不认同越坚定，别人就越难对你实施 PUA， 反而是那些自身价值观标杆薄弱的人，被花言巧语一顿忽悠，明明不是自己的问题也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该自己做的事情却被强行拉去帮别人擦屁股，心里头一旦没有主心骨啊，被操控就易如反掌。所以说对抗职场 PUA 的最好方法就是建立和巩固自己心里的价值观标杆，它是你心中的一道万里长城，你对事物的不同评判标准就是长城上的一个个烽火台，你的标准越坚定越清晰，烽火台的数量就越多，所构建的心理防线呢就越全面，越没有漏洞，也就越不容易被 PUA。 你不妨思考一下下面几个问题，怎样才是正确的工作方法？工作项目的权责划分是否清晰？出了问题该找谁对接？谁是最终评判我工作质量的人？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我在团队当中具体扮演什么角色？什么事情我该去争取？什么事情我不应该投入大的精力？我的薪酬是由哪些维度标准来决定的？我的能力和价值是通过哪些具体方面来体现的？如果以上的每一个问题你都有很清楚很明确的答案，那么任谁在你耳边滔滔不绝，你也不会陷入到自我怀疑的陷阱当中，给 PUA 者可乘之机。说到这儿，你不妨想想看，为什么职场 PUA 大多都发生在年轻人的身上？因为年轻人社会阅历浅，对世界的认知呢才刚刚开始，心里的这道价值观长城还在搬砖砌水泥的阶段，在这个长城上，工作和感情是最重要的两座烽火台。 PUA 就好像一支凶猛的军队，不断冲击着你尚未完工的城墙，一个不小心就会实现败北。与其去研究一些常见的 PUA 套路，不如调转视线，想想怎么把自己心里的这道长城给建立起来，以不变应万变。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就拿建长城来打比方，一共分为三个步骤，下面分别来讲。第一步，立。立什么？立榜样，立标杆。如果你是初入职场，对手上的工作和周遭的环境都觉得陌生和新鲜，那么就要赶快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标杆人物，去观察他的做事方法和习惯，然后呢再去模仿和学习。原则上啊，这个人物应该是你的直属老板，但如果这个老板能力不强，你可以把视野范围扩大到周围的同事和前辈的身上。如何找到这样的人呢？去听，去看，去想，听他们日常工作时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一语切中要害，看他们做事的方法是不是很有计划很有条理不慌不乱，看他们待人接物的态度是不是大方得体而不是阴阳怪气的。找到这样的人，去模仿他们思考工作的方法，分析事物的思路和看待问题的角度。如果可以的话呀，厚着脸皮去私下请教，并注意不要被小肚鸡肠的老板发现，他们就是你从无到有构建自己内心价值观标杆这道长城的图纸。

如果你周围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你就把视野扩展到网络上去，去研读自己工作领域中的专家著作、权威观点、知识性文章，还有标杆性的案例等等，把它们全部都吸收进大脑里，耳濡目染。等到量变引起质变呢，你就会自己建起那道长城。第二步，换。换什么？换掉陈旧的思路。长城建好了，难免有些砖块在经历风吹日晒之后变得老化不堪，这个时候呢，你就得修整更换新砖。价值观的标杆呀，也一样，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动态进化的。比如十年前的做事方法，随着环境的转变、技术的发展，今天已经变成完全另外的新方法。这时候你就要与时俱进，更新思维，用新的判断标准来代替旧的标准。但是换呢，是基于已有大框架下的小调整，而不是完全推倒重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时刻对新知识、新概念、新技术保持灵敏的嗅觉。你可以通过各种行业的公众号、媒体、新闻、网站、报告、案例，还有深度长文等等，来不断地完善自己的长城。觉得有启发、有道理，解决了你一直以来感到困惑的东西，就是新砖头。这时候请你毫不犹豫地换下来。从建立长城的第一天起就保持这个状态，你的长城才会一直坚强不倒。第三步，迎。迎接谁？迎接 PUA， 痛击 PUA。 把那些花言巧语、威逼利诱，还有危言耸听的话语和手段，都看成冲击你长城的敌人。当你的城墙足够的坚固，面对 PUA 的侵犯时，你就丝毫不慌了。下面呢，我举几个例子对照说明一下，你就会明白。第一个， PUA 的典型套路：你的工作能力太差了，你这写的方案是什么鬼东西啊？你的应对呢，应该是这套做事方法是你告诉我的，我呀也是严格按照这个步骤来执行，出了问题到底是这个方法本身有问题，还是我对方法的理解有问题呢？例子二， PUA 的经典套路：你看看你旁边的同事 A， 他怎么就那么聪明，你比他可差远了。你的应对应该是，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A 得到的资源支持和团队人手配置明显比我多，和公司的其他部门相比，我在时间资源都比 A 紧张的情况下能做到现在这个程度，自觉问心无愧。例子三， PUA 的经典套路：你还年轻，不要想那么多，以后呢我会给你涨工资的哈。你的应对：我目前做到的成绩已经超过我拿到手的报酬了，我这个能力去外面公司面试可以拿到更高的薪水，但是我选择留在这儿并不是因为我年轻，而是我认为值得。以上所说的应对呢，并不是指放在口里说出去的话，而是你此刻的内心想法，他们能够帮助你对抗 PUA 的蛊惑和操控，让你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个诀窍，就是保持心态的平静。很多实施 PUA 的人啊，都容易情绪激动，他们要么歇斯底里的大吼大叫，要么就咄咄逼人、阴阳怪气。而你面对这些表演的最好方法，就是心如止水，面无表情。记住了，对方一旦和你闹情绪，你就和对方讲道理，而这些道理全部来自于你平时的积累，来自于你那道坚不可摧的长城。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当然以上的这些方法最后很有可能让你在上司面前生存不下去，甚至是弄到辞职的地步。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你如果不幸地落入到一个对你长期 PUA 的职场环境当中，不可能获得多高的薪酬增长，更不用说学习成长的空间。在这儿只有

又无尽的精神压力和折磨，你又何必把自己的大好青春浪费在这种地方呢？倒不如赶紧收拾收拾，简历投起来，下家找起来。

0: 今天的财富与生活就要结束了，分享、交流、倾听，人生并不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让我们相互启发和激励，共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下期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00。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2.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2.4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一字一世界，一韵一乾坤，平平仄仄里流淌的是初心不改。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1日星期日，此刻每日一首诗又和您见面了。云的絮语，风的低吟，都化作笔下的平仄。诗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情感。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第一次去边塞就留下两首诗流传至今，浓缩途中的所见所感。下面我们来学习其中的一首。
5: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驾见月两回圆。今夜未知何处宿，平沙茫茫绝人烟。这首诗意思很简单，在唐代的诗坛上，岑参的边塞诗以奇情异趣独树一帜，他两次出塞，对边塞生活有深刻的体会，对边疆风物怀深厚的感情。这首《契中作》就写下了诗人在万里沙漠中勃发的诗情，全诗选取了沙漠旅途中的一个剪影，以雄健的笔触描述了驰骋塞外随止随歇的军旅生活，向读者展示他戎马恐悚的动荡生活。诗于叙事写景中巧妙地寄寓细微的心理活动，含而不露，蕴藉感人。
6: 不暇接，观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7: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8: 用眼太多罢工了，
9: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10: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4: 说到松树，就想起了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对其的誉美之词。而下面要分享的盛唐著名诗僧景云的这首题画诗，可谓匠心独韵，读来有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5: 画松，唐，景云。画松疑似真松树，且待寻思记得无。曾在天台山上见，石桥南畔第三株。

0: 画松这首诗是唐朝诗人景云的一首七言绝句。景云这个人，唐代天宝年间江南的诗僧，生卒年及姓氏贯籍均不详，大约公元742年前后在世。他工书法，尤长草书。当时松作为一种意象频繁地出现在山水画和人物画里，更是有单独入画的机会，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作者用简朴的句子，不做写实的介绍，以虚写实，却顿现画中松的精妙之处。
1: 唐代诗人元杰生逢乱世而知民疾苦，有心济时。下面这首《冲灵行》是元杰的代表作之一，曾博得杜甫的激赏。
0: 《冲灵行》并序，唐·元杰。癸卯岁，慢叟受道州刺史。道州旧40000余户，经贼以来不满4000，大半不生赋税。道官为50日，乘诸使征求符牒200余封，皆曰失其县者罪至贬削。余系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利，必不免也。吾将守官，敬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冲灵故地，故作冲灵行以达下情。这首诗很长，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序。癸卯岁就是写作这个诗的年代，也就是唐代宗广德元年。慢叟就是作者自己，他说我被授道州刺史这个官职，这个地方原来有40000余户人家，经过安史之乱以来，现在都不满4000了，而且大半人都已经交不起租税了。道官还没有50天，就接到大量的命令，有200余封，都是说你如果在限期之内收不上赋税，你就会被贬官。作者就是长叹一声说，我要是听他们的命令，那这个州县就不用要了，那我作为一个刺史怎么能免脱罪责呢？如果不按照他的命令去做，那么我就获得他说的那样的罪，所以我就现在守在这个官位上，敬以安人，让老百姓能够好好的生活吧，我只不过就是在这儿等待罪责而已。这个州是冲灵故地，所以我写一首《冲灵行》，表达一下老百姓的疾苦之情，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我们看诗。《冲灵行》，唐·元杰。军国多所需，妾则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竟欲失。公己岂不忧，争敛又可悲。周小经乱亡，宜人食困疲。大乡无食家，大族命单累。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不迟。追乎尚不忍，况乃鞭

0: 不知游艇船疾浮，来往即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破促期，欲令育儿女，言发恐乱随，昔时锁其家，而又无生资，听彼道路言，愿伤谁复之？去东山贼来，杀夺积无疑，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众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不缓为诏令，蒙则顾其宜，前贤众守分，勿以祸福疑，亦云贵守官，不爱能事实，故为孱弱者，正直当不亏，何人采国风，无欲献此词。这首《冲灵行》是元杰的代表作之一，曾博得杜甫的激赏。唐代宗广德元年，诗人任道州刺史，第二年五月，诗人来到任所。道州原有40000多户人家，几经兵荒马乱，剩下的还不到原来的10%，人民贫困不堪，而官府横征暴敛却有增无已。元杰目睹民不聊生的惨状，曾上书为民请命，并在任所为民营舍、济田、免徭役，很有政绩。他的《冲灵行》就反映了当时苦难的现实，表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此诗先概括叙述了赋税繁杂、官吏严刑催逼的情况，勾勒出广阔的社会背景，再细致描写具体的催租场景，描述了百姓困苦不堪的处境，后又写诗人在催征赋税时的思想活动。全诗反映了当时苦难的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的悲惨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语言质朴，感情抒发曲折细腻，淋漓尽致，诗人的刚直正义之气溢于言表。作者元杰，公元719到772年，唐代的文学家，字次山，号曼郎敖叟，今河南洛阳人，公元753年登进士第，曾参加抗击史思明叛军，立有战功，后出任道州刺史，政绩显著。其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讽喻时政，抨击官吏的横征暴敛，敢于为民请命。山水诗作清新自然，在散文上也颇有成就，原有集现已散佚，明朝人即有元次山集。
1: 接下来分享唐朝著名文学家元杰的一首代表作，诗中充满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残暴官吏的抨击。
0: 贼退是官吏并续，癸卯岁西元贼入道州，焚烧杀掠，激进而去。明年贼又攻勇破哨，不犯此州边鄙而退，岂力能制敌于？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人苦争怜？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吏。说一下这个序，他说的啥意思？说去年西元贼，这个贼是古代对少数民族的入侵者的一个蔑称，西元贼攻破了我们这个州，他们焚烧杀掠，几乎把我们的一切

0: 都抢光了。那么第二年，这些贼又攻破了永州，又攻破了邵州，这两个州都在我们这个州的旁边，但贼不犯此州，没有攻打我们，就撤退了。这是为啥？是我们能力很强，敌人怕了我们了吗？不是，是因为敌人太可怜我们的人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为何还能忍心横征暴敛？所以我写这篇诗让你们看一看，就是这个意思。下面我们看这首诗：贼退是官吏并续，唐·元杰。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亭户，洞壑当门前，景睡有长期，日宴犹得眠。忽然遭事变，数岁侵戎沾，今来点思郡，山移又纷然。城小贼不图，人贫伤可怜，是以县临境，此州独健全。使臣将亡命，岂不如贼焉？今被征敛者，破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思欲为符节，引竿自刺船。将甲就余脉，归老江湖边。这首诗是作于唐代宗广德的第二年，这个时候元杰任道州刺史，道州就是今天的湖南道县。这首诗旨在斥责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诗序交代了历史背景，诗中表现了官吏不顾人民死活的社会现状，揭露了安史之乱之后官吏对人民横征暴敛的罪行，批判了征敛害民的官吏，控诉了官不如贼的黑暗社会。作者表示宁愿弃官归隐，也绝不做残害人民以邀功之人。全诗质朴自然，感情真挚，直抒胸臆，毫无雕饰之感。
1: 游山玩水是诗人们的最爱，自古至今产生的山水诗数不胜数。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郎世元创作的一首山水诗
0: 《百林寺南望》，唐·郎世元。溪上遥闻精舍钟，泊舟微径度深松。青山际后云犹在，画出西南四五峰。百林寺南望是唐代诗人郎世元的作品，此诗撰写百林寺所在的山峰灵秀清丽之美景，蕴含着诗人陶醉于自然之中的愉悦恬适之情。首句写舟中一闻寺庙之钟声，表现空气澄净。次写登岸后走过松径小道才到山寺，可见地处清幽。后两句雨后远眺，云气缭绕，如一幅山水画卷，意境跃然欲出。虽意在写景，然处处有人的踪迹，人的感受，人的情趣。全诗融情于景，创造出了诗情画意的艺术佳境。郎世元，唐代诗人，字君昼，中山人。中山就是今河北的定县。唐玄宗天宝末年登进士。

0: 及第，官至中书舍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名人及友，郎世元吉。
1: 唐代诗人韩渠夜宿石屹山时，

0: 小月暂飞高树里，秋荷隔在树峰西。这首诗是韩红一首七绝，此诗以极其简练的笔触描写了石一山的迷人景色。前两句写傍晚投宿所见山之景，后两句写小行山中所见山之色，全诗意境优美，景中寓情，表达了诗人羁旅辛苦、孤独凄清的况味。
1: 云阳馆与寒深宿别是唐代诗人司空曙的佳作，描绘了友人久别重逢后的复杂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品读下这首诗。
0: 云阳馆与寒深宿别，唐·司空曙。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孤灯寒照雨，诗竹暗拂烟。更有明朝恨，离怀西共船。云阳馆与寒深宿别是唐代诗人司空曙的作品，此诗书写了友人离别多年而乍相会又分别时的心理历程。作者与老友久别重逢，竟似在梦中，而明朝还要分别，两人在孤灯下饮着离别的酒，不觉恋恋不舍，表现出两人的情谊及对友谊的珍惜。全诗句式工整，淡淡道来，却是情意深长。作者司空曙，唐代诗人，字文明，一作文初，广平人，广平就是今河北省永年县，曾举进士，入剑南节度使韦高墓中任职，历任洛阳主簿、水部郎中、余部郎中等等，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其诗多写自然景色和乡情旅思，或表现幽寂的境界，或直抒哀愁，较长于五言律诗，有司空文明诗集、全唐诗、陆琪诗两卷。
1: 金陵从三国五起，先后为六朝国都，是历代诗人咏史的重要题材。唐代诗人司空曙的《金陵怀古》，选材典型，用事精工，别具匠心。
0: 《金陵怀古》，唐，司空曙。碾路江风岸，宫廷野草春。伤心欲开府，老作北朝臣。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司空曙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是一首咏史诗。前两句描写南朝古都金陵的荒凉颓败，以透出伤心之意，后两句用典借与信的遭遇抒发兴亡盛衰之感，妥帖自然。伤心二字是诗眼，既是与信的写照，也反映了作者面对安史之乱的大破坏而引发的兴亡之恨。全诗融汇古今，精炼含蓄，寄寓遥深。诗的大意是这样：江边前朝天子车驾经过的道路，如今枫树参天，树色暗淡；前朝宫殿庭院，如今已是荒丘残垒，野草丛生。伤心那前朝与开府与信，

0: 可怜那南朝的与开府，到老来却做了北朝的大臣。
1: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唐代诗人司空曙创作的充满田园风情的唐诗《江村集市》。这首诗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江村渔者夜钓归来的生动画面。
0: 《江村集市》，唐·司空曙。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司空曙的作品，续写了一位垂钓者在深夜归来，连船也顾不得系，就上岸就寝之事，描绘了江村宁静优美的景色，表现了钓者悠闲的生活情趣。诗名虽题《江村集市》咏景，实则体现了诗人无羁无束的老庄思想。全诗语言清新自然，不加任何藻饰，信手写来，反映了江村生活的一个侧面，营造出一种真切而又甜美的意境。

风带走了时光，诗凝练了岁月。听友们，本期每日一首诗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期待下次节目再聚。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2.4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世界上有3种语言是相通的，美食、音乐和微笑。听友们，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本时段的美食美客，品一道经典名菜，听一段美食佳话。大多数人形容东北菜时会给出一个字，硬。这种硬首先是食材上的硬，是家养小笨鸡，江中活鲶鱼，山里的榛蘑黑木耳，是把白山黑水中所有好吃的都端上桌来的豪气冲天。
3: 该怎么形容东北菜？大多数人会给出一个字，硬。这种硬首先是食材上的硬，是家养小笨鸡，江中活鲶鱼，山里的榛蘑黑木耳，是把白山黑水中所有好吃的都端上桌来的豪气冲天，也是分量上的硬，大锅大碗大盘，菜量大饭量足，盘子里的肉堆得再高，在东北人眼中都算小菜一碟儿，更是面子上的硬，是来了客人必须吃好喝好照顾好，上最烈的酒最香的肉，是宾主尽欢不醉不归的地主情节。如果从这些角度看，东北多硬菜，饭桌上自然充满了阳刚之气。然而当你深入黑吉辽地区，跟一桌东北人去餐厅吃几回饭，看东北大哥拿着菜单权衡上下运筹帷幄，你就会发现，在东北硬菜的壁面还有一方让人沉醉的温柔乡，女士菜。在东北人的餐桌上，女士菜是更偏向女性、小孩和老人口味的一类菜，菜品不固定，可以是肉菜如锅包肉，也可能是素菜如松仁玉米，还有甜点如雪衣豆沙、蓝莓山药等等，口味多偏甜，极致的甜是拔丝地瓜，满身披挂着冰糖盔甲，糖丝能绕餐桌一周，红酒雪梨更是餐桌上的颜值担当，色彩丰富，花样繁多，光是看着就秀色可餐。女士菜中的代表锅包肉，大抵是最能彰显东北刚柔相济特色的一道菜。从外表看，它是妥妥的硬菜，大块焦脆金黄的里脊肉，经过大锅滚油烹炸，层层叠叠地码在大号白瓷盘上，酥脆外皮上挂着浓郁的芡汁，里面是满满当当的嫩肉，大口咀嚼，任谁吃了都大呼过瘾。但在东北人眼里，锅包肉却曾经是女士菜中的扛鼎之作，甚至连第一盘锅包肉的出现，也是一位名厨为了宠媳妇而激情创作的。清光绪年间，哈尔滨的道台府的厨师长郑兴文娶了一位俄罗斯媳妇，洋媳妇喜食甜酸，他就把一道来自北京的焦炒肉片改成酸甜口味，并搭配上了水果，称之为锅爆肉。后来由于洋人口音问题，久而久之就叫成了现在的锅包肉。东北锅包肉主要分为2种，

0: 哈尔滨的老式糖醋锅包肉，外焦里嫩，醋香扑鼻，甜而不腻。猪里脊作为原料，裹上糯米粉和淀粉，两遍油炸后看起来金灿灿，肉片还带有褐色的焦糊点，吃起来焦香酥松。在传统的黑龙江餐馆里，锅包肉每片切多厚，每盘切几片都有特定讲究，酱汁则以醋精和白糖为基调，再加上香菜、姜、胡萝卜、蒜片为辅助，薄薄的在肉表面浮一层，油光闪闪，咬一口，各种味道在口中交织，层次感十足。辽宁的新式番茄酱锅包肉，则将番茄酱作为锅包肉的调汁，口感偏硬偏酥，有人将其视为锅包肉中的异端，有人却对其偏爱有加。正如各有性情的东北姑娘，气质不同，却各有各的动人之处。曾经，锅包肉作为女士菜桌桌必点，但若是有男人要是夹了一块，定是会被说，老爷们儿怎么能跟女士抢菜吃？后来锅包肉走向全国，从女士菜变成了东北菜里的当家菜，东北男人才有了正当理由把嘴馋已久的锅包肉吃个够。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在东北人的餐桌上，女士菜是更偏向女性，菜品不固定，可以是肉菜如锅包肉，也能是素菜如松仁玉米，还有甜点如雪衣豆沙、蓝莓山药等等，色彩丰富，花样繁多，光是看着就秀色可餐。
0: 如果说锅包肉还尚带有些硬菜气质，是女士菜中的特例，那么东北菜里的拔丝家族走的则完全是甜蜜路线。一般来说，除了必点的锅包肉，女士菜往往会是菜单上的压轴。东北大哥夹个包点菜的时候，一顿硬菜、凉菜、主食、汤水、下酒的下饭的要完之后，永远不会忘记回头瞅瞅身后的弟妹嫂子们，并递出手中的菜单补一句，那啥，你们整个啥女四菜吧。而在回应之中，出镜率最高的往往就是拔丝地瓜。不过在东北，有时候你得和老乡们说挂浆地瓜，对方才能会意。所谓拔丝，事实上是糖浆冷却之后附着在食材上拉出的糖丝。据说地道的拔丝地瓜拉出来的丝极为柔韧，能横跨整个餐桌。每年东北人吃的拔丝地瓜，糖丝连起来恐怕能绕地球一圈。任何拔丝系列的菜，熬糖都是核心奥义，时间感要强，等到大泡变成小泡，颜色变成香油色彩，立刻下入炸好的地瓜，把控节奏，上桌要快，装盘之前盘子过遍热水，减缓糖浆的凝结速度，还要在桌边放一小碗冷水，夹菜时拔出的糖丝一入冷水顿时消散，吃起来才优雅。地瓜则要选本地软糯香甜的沙瓤地瓜，切成利于糖浆附着的滚刀块，入油先小火慢炸一次，再用大火短暂复炸一次，这样做出来的地瓜才能在酥脆的外壳下保持绵软且带有细小颗粒感的内馅。除了地瓜，拔丝系列的菜还有多种，芋头、地瓜、土豆混在一起就是拔丝三样，这三者都是质地软糯，外脆里嫩，格外适合与糖浆搭配，当然淀粉含量都不低，也能称作拔丝淀粉三兄弟。梨、苹果、香蕉等水果做成拔丝则是拔丝水果，新式的饭店还有用红枣、草莓、橘子、秋葵等等。

0: 万物皆可拔丝。在技艺高超的东北老师傅手里，甚至是受热易融化的冰棍儿，也能做成东北菜中的冰与火之歌，拔丝冰棍儿。对于大多数东北小孩来说，和长辈参加宴席的意义不过是最后端上桌的那盘拔丝地瓜。东北菜以粗放著称，但到女士菜这儿就尽显出精致细腻的一面了。松仁玉米玉米烙也是女士菜的代表。东北盛产玉米，秋收季节每家每户都是一袋子一袋子的买，放在大锅中烀熟，拿起一根就开始啃。和南方烧烤摊上按粒烤玉米不同，东北人就算烧烤时也是整根的烤，整根啃才得劲儿。但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女士菜中的松仁玉米和玉米烙这两道精细到颗粒的分子料理。前者是玉米扒成颗粒之后，加入酥脆的松仁、脆生的黄瓜丁、鲜甜的胡萝卜丁拌匀，一勺一勺蒯着吃的。玉米烙还要撒上厚厚一层绵白糖，吃起来酥脆香甜。最有面子的女士菜无疑是雪衣豆沙。在过去，需要徒手把鸡蛋清打发，再把棉豆沙裹在里面下锅油炸，出锅后撒一大勺绵白糖，刚入口像是在吃云朵，再嚼几下绵软的豆沙散落口中，粒粒可爱。这道菜与浙江台州人的蛋清羊尾差别不大，据说就是当年清朝人到台州一带，把当地的厨子带回北方，才诞生了这道别样精致细腻的宫廷菜，到今天则演化成了老少皆宜的女士菜了。东北菜极善于吸纳外来的元素，尤其是在女士菜中。一方面，由于东北地大物博，众多食材都能在黑土地上茁壮成长；另一方面，则是东北人匠心独具，对女士菜的创新更是情有独钟。清凉蓝莓酱和软糯山药搭配的蓝莓山药，滋润雪梨配红酒熬煮的红酒雪梨，细腻蛋黄和香糯南瓜组合的蛋黄焗南瓜，这些都是东北版的分子料理。凭借超凡手速才能完美制作的炸酸奶，糯米夹在红枣里一口一口的开口笑，又包含东北汉子为东北姑娘极尽想象力的创造。其实何止是女士，这些甜糯精致的菜肴蕴含的全是东北男人对家中媳妇儿、孩子、长辈的尊重与温柔，代表着这片黑土地上特有的人情味儿，也是东北文化中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
1: 火锅就是中国人生活里的江湖，沉浮一方天地，汇通四海食材，可以涮山珍海味，也可以烫杂碎边角，热气鼎沸之间多了几分人情来往，一口煮沸的汤锅里藏着流动的中国味道。
0: 火锅就是中国人生活里的江湖，沉浮一方天地，汇通四海食材，涮得了山珍海味，也烫得了杂碎边角，热气鼎沸之间多了几分人情往来，一口煮沸的汤锅里藏着流动的中国味道。东起河北秦皇岛的海味魂锅，西至大大大的新疆土火锅，一到寒冬，广阔的北方就架起了一座锅子长城。多数北方火锅要用到一口厚底座圆肚子的铜制锅子，炭火旺盛，周边一圈汤水鼎沸，最配冬雪。这一容器衍生出北方各地的土火锅，食材蘸料也因地制宜。

0: 在青海，多了高原风情的牦牛肉；在甘肃天水，锅底变成了酸香江水；到了陕西宝鸡，蘸料变成了陕味油泼辣子；桐庐口还可用来烤饼，一口北派铜锅，处处暗藏惊喜。大口吃肉的北派火锅可称北豪，北京羊蝎子、天津银鱼子蟹、内蒙古羊肉、沧州火锅鸡、山东肥牛，特别是在山东潍坊，有一口天下最大的火锅，这就是曾经能以锅台为桌的朝天锅。人们围锅而坐，随意涮煮猪肉及猪杂，涮后要卷饼来吃，还可以佐以山东的招牌大葱，两个字，豪迈。最经典的铜锅老祖老北京涮肉，颇有北派火锅吃肉的三重境界。入门麻酱老七样，腐乳、韭菜花、干辣椒、炸花生油，意在增香提色，肉中见天地。先用羊尾条汤，再切半盘由浅到深的黄瓜条，用腌韭菜花配草原沙葱去腥提味，待到功力大成，则用肉汤调盐，撒一把香葱香菜末，眼底肚中唯有一块肉味直击本源，一口梦回草原的壮阔风光。东北火锅与北派火锅和而不同，来自满族的酸菜白肉火锅，烀熟的猪五花肉切成薄片，香而不腻，一锅简单的白菜萝卜各有所爱，雪菜双东火锅则风味清雅。东北火锅摆盘讲究前飞后走，左鱼右虾，再配上些许绿菜，气场十足，奏成一曲壮阔的火锅江湖。豪迈的火锅一到大西南，画风就变得清奇起来，一面是云贵派千菜百锅的缤纷奇绝，另一面是川渝派热辣温柔的双味江湖。天下火锅大事，八分奇，在云贵高原。这里地势独特，十里不同天，特有的微域气候更是滋养出了多元的食材，便如高原山地草甸间奔跑的黄牛，不但是当地特色，更是撑起了远方的江湖新秀——广东潮汕牛肉火锅。更重要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厨子们，云贵皆为多彩民族文化大省，又承接了不同时期从各地迁徙而来的移民，这些来自江浙中原地区的移民融合多方食材食俗，造就了一方高原上的百味江湖。别说火锅中的飞禽，就有青椒童子鸡、羊朗鸡、辣子鸡、鸡丝豆花、昭通天麻火腿鸡、花溪鹅；猪肉就有老猪脚、丽江辣排骨、富源酸汤猪脚；其他杂类如野生菌、乌江鱼、花江狗肉、黑山羊、宝山火瓢牛肉等等，实在是数不胜数。
1: 一方独特水土，往往养出一方地道火锅。北派的吃肉豪情，云贵派的奇绝，川渝派的火热，闽粤派的生猛，江浙派的妙趣，五元火锅大将共同构成了活色生香的火锅群英谱。
0: 一方独特水土，往往养出一方地道火锅。北派的吃肉豪情，云贵派的奇绝，川渝派的火热，闽粤派的生猛，江浙派的妙趣，五元火锅大将之外，更有两湖东北徽派等门派精彩纷呈，以及与各大门派若即若离的奇门火锅，他们共同构成了活色生香的火锅群英谱。想得入门云贵派火锅，首先需要学会打个好蘸水。贵州带来一万种辣椒吃法，植物王国云南调出多种地道香料，两者双剑合璧，铸就了云贵派火锅的味觉密码。

辣椒、糟辣椒打底，水豆豉、豆腐乳提味儿，再配上魔性的折耳根、神秘的木姜子、苦蒜末、芹菜末、盐水末调味，清新可人。一份百味蘸水，无论搭配何种食材，都很有精神。贵州最为知名的酸汤鱼火锅，蘸水就同时用到煮酸汤的熟青辣椒、擂成蓉的擂椒、胡辣椒面，三椒合一，以豆腐乳增加粘稠度，丰满口感。入口前还得放几片当地的鱼香菜，当清凉的鱼香菜遇上狂野的辣和彻骨的酸，口腔里仿佛上演了一出荡气回肠的冰火大战，全面冲击着味觉感官。天地造化，山川形胜，多彩人民，共同打造出了云贵派火锅的天下第一奇。川渝派毫无疑问是中国火锅江湖第一大门派，在巴蜀大地，火锅的味道酣畅刺激，最与潮湿的气候相合，也促成了最热血的火锅江湖和最快的火锅功夫。四川火锅主打是麻与辣的交汇，天府之国的物产丰饶让火锅拥有无限可能，即便是最为寻常而经典的清油火锅，也能衍生出串串香、冷锅、肥肠锅等多个变种。不过在热辣鲜香之外，四川火锅还有温柔一刀的碧面、鸳鸯火锅的白汤、一抹温婉沿袭自江南的菊花锅、简阳羊肉汤，鲜香浓烈，最适合燃去巴蜀的湿寒。高县土火锅熟食现吃，而在四川东南地区流行丰盈喷香的凉锅子，更是代表了扎实的练家子功夫。生长于草莽之间的重庆火锅，有耗儿鱼、黄辣丁、紫莲等江鲜火锅，也有阴阳相济的荤豆花火锅，但重庆人还是喜欢牛油打底、热辣鲜香的九宫格。对鸳鸯锅的鄙视，更是让坊间流传着此锅能一锅分隔阴阳天人的江湖鬼故事。这九宫格的灵魂在于在重庆能按吨涮的大刀毛肚，吃的就是一种江湖纵横、人间快意，更与黄喉鸭肠组成码头江湖三剑客，一筷子挑起，在红红亮亮的滚汤中七上八下，微蘸蒜泥香油，咔嚓脆嫩，正是天下功夫，唯快不破。早在80年前，重庆的江湖儿女就流行带酒吃毛肚，颇有三分侠气。一碟碟毛肚、牛肝、血旺、蒜苗展览似的陈列在桌上，炭火在炉子里熊熊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炸裂声，人们尽情地把毛肚往嘴巴里面送、往肚里咽，一刻也不愿意停，任由汗珠子从毛孔中冒了出来。这小天地里简直是春天，人们已不会感到秋的肃杀和冬的荒凉。风风火火的火锅一来到东南地区，便多了许多不徐不及的人间妙味。清鲜的顺德粥底火锅，在寒风中火热的姜母鸭，而一款在广东深圳火热的海南椰子鸡火锅，颇见闽粤一带火锅江湖面山朝海的真意。清汤涮取生鲜食材是两地火锅的共通特色，食材选用自由，以来自南海之滨的文昌鸡、清远鸡与椰浆打底，云南的菌菇、荔浦的芋头都可在里面浮沉，蘸料里的青柠与沙姜又为这种火锅点缀了一抹带着东南亚风情的小清新。闽粤两家火锅的代表八升火锅与打边炉，都是汤底甜淡、口味平和，不愧为火锅界的老前辈扫地僧。闽式八升火锅相传便源于南宋武夷山隐士所吃的涮兔肉火锅波霞贡，而粤式火锅的代表打边炉则可沿袭自唐末粤人食俗中的不奶羹，

在最资深吃货苏东坡的美食笔记里被称为古董羹，直到清代才变为广东地方治理的打边炉。今日的打边炉里藏着的是海洋的壮阔，虾、蟹、花甲、鲜八爪鱼、生鱼片等各种海鲜则点化了肉鱼骨熬制的醇厚汤底，浓香清鲜。吃罢海鲜之后，可别忘了来一份广东特色的粿条。不过如今最为出圈的火锅新秀还是潮汕牛肉火锅。地道的潮汕牛肉店要么一楼卖牛肉，二楼涮火锅，要么就索性开在牛肉屠宰场旁，就地成火锅大棚。除了肉就是牛骨汤锅底，牛丸配汤，炸蒜条沙茶酱，先热个身，再端上一盘盘的特色牛肉，如薄仁、豉饼、五花趾、胸口捞、吊龙，令每一个潮汕人都成为庖丁解牛的大师。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一期的美食每刻符合您的口味吗？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

0: 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0: 篇小说《三角梅盛开的海》，作者白少林，演播笑傲天涯。钟海涛迅速的观察判断了一下形势，说：“不要开枪，我先往外扔一个燃烧瓶，试探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说罢，钟海涛拿起旁边的自制燃烧瓶，点燃朝门外扔去。只听“轰”的一声，燃烧瓶爆炸起火，火光立刻冲天而起，照亮夜空。随着自制燃烧瓶爆炸，门外传来一阵哇哇乱叫。随后激烈的枪声响了起来，子弹打在厚重的门板上，发出尖利的嚎叫。钟海涛说，根据杂乱无章的喊叫和枪声，很可能是海盗，我们先不要开枪，继续扔燃烧瓶，让他们知道这个门有人把守，进不来。明白。后边几个其他人也都拿起燃烧瓶投向门外，门外的钢铁船甲板顿时变成火海，可是并没有停止袭击，海盗更加疯狂地用重锤砸门。钟海涛对后面的人说，你们在这守住，这是死角，瓶子扔不到他们跟前，我上去从高处侧面袭击。好，上面位置高，容易暴露目标，危险，我去。一个同志一边扔燃烧瓶一边说，不要扔。钟海涛拿起两个燃烧瓶，迅速爬上二楼舱台，从正面看到舱门。火光中几个海盗模样的家伙正在抡锤砸门，钟海涛扔过去一个燃烧瓶，正好扔在这几个人中间，燃烧瓶砰的一声落地，炸开一片火光，那几个人嚎叫着扔下锤子跑了。钟海涛又举起一个燃烧瓶准备扔下去，举起来的右手臂猛然感到好像被木棍猛击一下，随后就麻木的失去了知觉，燃烧瓶掉在高台下面的船甲板上。钟海涛用左手一抹，右臂上摸到一把热乎乎黏乎乎的鲜血，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受伤了。钟海涛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右臂中了弹，他立即匍匐在甲板上，咬牙一下子扯下衣袖，用嘴叼住，用力困住右臂伤口，然后又用左手抓起一个燃烧瓶朝海盗扔下去。船舱里的人也都不顾危险参加战斗，有的随便捡起一些物件朝海盗扔下去，甲板上响起一片乒乒乓乓声，有人爬上舱楼，端起楼上的高压水枪，猛烈地朝甲板上的海盗冲击。高飞冒着危险爬上船台，匍匐着爬到二楼。他见钟海涛正向下面的海盗投掷燃烧瓶，当高飞爬到钟海涛跟前时，发现他受了伤，拽住他的胳膊，把他滚到身上，就要往下背。钟海涛挣扎着离开高飞，靠在墙角上，忍着剧痛说：“不要声张，快往下扔东西，不要让他们上来。”高飞从钟海涛手里接过燃烧瓶，朝下面甲板海盗扔过去，后门也响起枪声，燃烧瓶的爆炸声和队员们的怒骂声响成一片。不要管我，我没事，你快去后门支援。你怎么办呢？不要管我，你快去。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顽强搏斗，海盗们嚣张的气焰被打了下去，他们退到船边，一边打枪一边哇啦哇啦胡乱喊叫。海盗的话没人听懂，哪国语言都不像，但是细听还是能弄明白他们的意思。打开舱门让他们进去，他们要人民币，要食品，要油料，要财，不要命。就在这时，施工队的一条挖泥船发现了海舰66号船的异常，打开强烈的探照灯开了过来，挖泥船打开高压喷砂泵，像蛟龙一样的巨大海水水柱带着泥沙铺天盖地喷向海盗，挖打的海盗晕头转向，有的被泥沙打翻在船甲板，有的被彩虹船凶猛的泥沙流冲下船，海盗鬼哭狼嚎地逃下船， 跳上他们的快艇逃走了。钟主任，你在哪儿？高飞哭喊着奔向船台，钟海涛靠在台脚已经昏迷过去。李医生，快来救人！高飞哭着喊道。听到呼喊声，李医生赶紧跑过来，其他人也都围上来，大家七手八脚把昏迷的钟海涛扶进驾驶舱。钟主任是失血过多昏迷，马上输血，谁是 O 型血？李医生喊道。
1: 我是 O 型，先抽我的。
0: 高飞第一个喊着站出来，撸开胳膊。
2: 我是 O 型，我也是，我也是。
0: 大家争抢着涌上来，赤着胳膊献血。
1: 好，一个个来。
0: 李医生迅速准备好抽血和输血器具，一滴滴鲜血注入钟海涛的血管，时间在一分一分的过去，渐渐的，钟海涛的脸色由苍白逐渐变得红润，心跳脉搏也平稳下来，呼吸变得均匀有力。
1: 好了，够了，就先输这么多吧。
0: 海涛同志的生命体征基本恢复，李医生说。
1: 怎么不抽我的血呀？
0: 高飞急着说。你是女同志，体质弱，不能抽你的。
1: 没问题，我献过血。
0: 高飞竟急得哭着跑出船舱。第二天中午，钟海涛感到脸上热乎乎的，眼前一片火红，但是他感觉眼皮重的抬不起来，舌头好像粘在了上膛，嗓子冒着烟。钟海涛似乎听到遥远的地方有潺潺的流水声，叮叮咚咚，是那么清脆悦耳，仿佛那甘甜清冽的溪水流进他的心田。他下意识地抽动了一下嘴角，用微弱沙哑的声音喊道：
1: 水，水。他醒了。
0: 高飞甩掉眼泪，赶紧用汤勺把温水放入钟海涛口中。钟海涛接连喝了几汤勺水后停了下来，缓口气，慢慢地睁开了眼，映入他眼帘的是熟悉的面孔：高飞、蓝海剑、李医生、薛维山、秦大江。钟海涛平静地看着大家，脑子在飞快地回想发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想起什么来，很艰难地说：
3: 海涛跑了。
4: 跑了，
0: 薛维山说。
4: 咱们的人都好吗？
3: 都没事，船上的火也扑灭了，秦大江说。
0: 高飞红着眼：
1: 钟主任，你已经昏迷快两天了。
0: 钟海涛仍然微笑着说：
4: 哦，我这不是活过来了吗？
0: 钟海涛转过脸问李医生：
4: 我的骨头没断吧？
0: 很危险的，子弹贴着你的骨头穿过去，虽然没打断，但骨膜被严重擦伤。
4: 李医生说：你必须回国去治疗。
0: 薛维山说。钟海涛想了想说：
4: 我既然骨头没断，就在努鲁礁工地养伤吧，跟同志们在一起，我心情愉快，伤也好得快。
0: 薛维山说：
4: 这我可做不了主啊，需要请示杜书记。
5: 薛队长，麻烦你接通电话，我跟杜书记说。
0: 钟海涛恳求道。好吧。一会儿，薛维山拿起海事电话走进来说：
5: 海涛，请接杜书记电话。
6: 杜书记，是我。

钟海涛刚一张嘴就泪流满面，哽咽的说不出话来。海涛啊，坚强些，你是好样的，你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什么是领导干部，什么叫敢于担当，不怕牺牲，关键时刻，危险时刻，冲锋在前，这是我们的革命精神。你率领全体施工人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顽强搏斗，保护了全体施工人员的安全，保护了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省委决定给你们记集体一等功一次，给你记个人特等功一次。电话那头杜伯良书记的话声音很大，大家听得清清楚楚。谢谢领导关怀，我代表全体人员对省委的表彰奖励表示感谢。不要说什么感谢，要感谢应该感谢的人是你们。你们在这样艰苦复杂的环境里，用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为祖国和人民争得了荣誉，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至于你刚才薛队长跟我说了你的情况和请求，我尊重你的意见，愿意留在努鲁礁养伤也行，我知道你放心不下，这也好，共产党员向来都是轻伤不下火线，沙家浜里18名伤病员一边在芦苇荡里养伤，一边还和日寇战斗直到胜利。钟海涛说，我做的还很不够，我要向英雄学习呀。好，尊重你个人意见，留在努鲁礁吧，祝你早日康复，也祝努鲁礁灯塔早日建成。谢谢领导信任，我一定完成任务。再见，首长再见。在场的人们都欢呼雀跃起来。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

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五寸好，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两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身学际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二页。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识君之路，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多想想我们干的事情是不是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干的，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在河北省富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号、30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0: 子里的人一起把正在睡觉的番茄骑士搬到了监狱里。这一下，番茄骑士再也不能威胁村子里的人了，因为仅有一把钥匙在洋葱头他们手里。帮助村子里的人扫除恶霸之后，洋葱头开始了他的历险旅程。他一路上学了许多的本领，并且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最终打败了柠檬国王，救出了父亲老洋葱头。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
2: 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有一个豆荚，里面有五粒豌豆，它们都是绿的，因此他们就以为整个世界都是绿的。豆荚在生长，豆粒也在生长，它们按照它们在家庭里的地位做成一排。太阳在外边照着，把豆荚晒得暖洋洋的，雨水把它洗得透明，这儿既温

0: 暖又舒适。豌豆粒坐在那儿越长越大，同时也变得沉思起来，因为他们多少得做点事情呀。
1: 难道我们就永远在这儿坐下去吗？
0: 他们问。
2: 我愿意老这样坐下去，我不要变得僵硬起来。
1: 可我似乎觉得外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有这种预感。
0: 许多个星期过去了，这几粒豌豆变黄了，豆荚也变黄了，
1: 整个世界都在变黄了，
0: 他们这样说。忽然他们觉得豆荚震动了一下，他们被摘下来了，落到了人的手上，跟许多别的丰满的豆荚在一起，溜到一件马甲的口袋里去了。
1: 我们不久就要被打开了。
0: 于是他们就等待着这件事情的到来。
1: 我倒是想知道我们之中谁会走得最远。
0: 最小的一粒豌豆说。
2: 是的，我也想知道，事情马上就要揭晓了。
0: 最大的那一粒豌豆说。啪，豆荚裂开了，那五粒豆子全都滚到太阳光里来了。他们躺在一个小孩子的手中，这个孩子紧紧地捏着他们，说他们正好可以当作豆枪的子弹用。他马上安一粒进去，把它射出来。
1: 哇，我现在要飞向广大的世界里去了。
0: 最小的豌豆说着飞走了。
2: 我就不一样了，我要直接飞到太阳里去，这才像一个豆荚呢，而且与我的身份非常相称。
0: 于是第二粒也飞走了。其余的两粒说，
2: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不过咱们还得往前滚一滚。
0: 因此他们在没有到达豆枪之前就先在地上滚起来了，但是他们终于被装进去了。
2: 好吧，我们才会射得最远呢。
0: 最后一粒豌豆说，
1: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结果豆枪把它射到顶楼窗子下面一块旧板子上了，正好钻进了一个长满青苔的霉菌的裂缝里去了。青苔把它裹了起来，它躺在那儿不见了。可是我们的上帝并没有忘记它。
1: 顺其自然吧，不过我不会放弃自己的，
0: 他心里想着。在这个小小的顶楼里住着一个穷苦的女人，他白天到外面去擦炉子、锯木材，做很多的粗活。虽然他很强壮，也很勤劳，但是他仍然很贫穷。他有一个女儿，身体非常虚弱，躺在这顶楼上的家里已经整整一年了，看样子既活不下去，也死不了。
2: 唉，他快要到他亲爱的姐姐那儿去了。
0: 女人说，
2: 我只有两个孩子，但是养活他们两个太困难了。善良的上帝分担我的愁苦，已经接走一个了。我现在把留下的这一个养着。不过，我想上帝不会让他们分开的，他很快就会去天上找他姐姐去了。
0: 可是上帝并没有接走这个孩子，他安静的、耐心的整天在家里躺着，等待他的母亲去外面挣生活费回来。春天到了，一大早母亲正要出去工作的时候，太阳温和的、愉快的从那个小窗子照进来了，一直照到地上。这个病孩子望着最低的那块窗玻璃。
1: 咦，妈妈，你瞧，那个从窗户旁边探出头来的那个绿东西是什么呀？
0: 母亲走到窗子那儿去，把窗户打开一半。哇，我的天哪，这原来是一粒小豌豆啊，它还长出小叶子来了。它是怎么钻进这个缝隙里去的呢？ 孩子，你现在可有一个小花园来供你欣赏了。于是母亲把病孩子的床搬到更挨近窗子的地方，好让他看到这粒正在生长着的豌豆。晚上，小姑娘对妈妈说：
1: 妈妈，我觉得我今天好一些了，太阳照在我身上暖暖的，这粒豆子也长得好极了。妈妈，我也会长得很好的，我要爬起床来，走到温暖的太阳光中去。
0: 好孩子，愿上帝准许我们这样，母亲说，但是她内心里并不相信事情就会这样。不过她还是仔细地用一根小棍子把这只植物支起来，好使它不致被风吹断，因为它使她的女儿对生命起了愉快的想象和向往。她从窗台上牵了一根线到窗框的上端去，使这粒豆子可以盘绕着它向上长。它的确是在向上长，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它在生长。呵，真的，它现在要开花了。女人有一天早晨说，她现在开始希望和相信了，她的病孩子会好起来的。她记起最近这孩子讲话要比以前愉快得多，而且最近几天她自己也能爬起来，直直地坐在床上，用高兴的眼光望着这一颗豌豆所形成的小花园。一个星期以后，这个病孩子第一次能够坐一整个钟头了。他快乐地坐在温暖的阳光里，窗子打开了，他面前是一朵盛开的粉红色的豌豆花。小姑娘低下头来，轻轻地吻了一下花朵。这一天简直就像是一个节日。我幸福的孩子呀，上帝亲自种下这颗豌豆，叫它长得枝繁叶茂，成为你我的希望和快乐呀。母亲高兴地说，她对这花儿微笑，好像她就是上帝送下来的一位善良的天使。那么其余的几粒豌豆呢？第一粒豌豆已经飞到广大的世界里去了，没有人再知道它的消息。那颗要飞往太阳的豆子很不幸，它落到了水沟里去了，没有完成它的愿望。而那两粒懒惰的豆子没有滚多远就被鸽子吃掉了。五颗豌豆，五种不同的选择，五种不同的命运。那么小朋友，你觉得哪颗豌豆值得我们学习呀？
3: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旷日持久。
4: 旷日持久，战国时期，燕国有个叫荣焚的人，他骁勇善战，而且足智多谋。燕国国君封他为高阳君，命令他率军攻打赵国。赵王得到消息后非常害怕，立即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国相赵胜想出一个办法，说道，齐国的名将田丹善于带兵打仗，我国割三座城池送给齐国，以此为条件，请田丹来帮助我们带领赵军作战，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但大将赵奢不同意这么做，他说，即使田丹肯来指挥赵军，我国也不一定取胜，如果打不过荣焚，那就是白请他来了。即使田丹确实有将才，那他也未必肯为我国出力，因为我国强大起来，对他们齐国称霸不是很不利吗？因此他不可能为我国的利益而真心实意地抵抗燕军。赵奢又分析说，田丹要是来了，他一定会把我们赵国的军队拖在战场上，不战不降，荒废时间，旷日持久，几年之后，我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将会被消耗掉，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赵王和赵胜还是没有听赵奢的意见，仍旧割让了三座城池，请田丹来当赵军的统帅。结果赵国被卷入了一场得不偿失的消耗战，消耗了很大的国力。后来人们就用旷日持久来形容荒废时间拖延很久。旷就是荒废的意思，持是持续拖延的意思。
3: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狼子野心背后的故事。
4: 狼子野心。春秋时，若敖氏的后代子文做了楚国令尹，当时楚国不设相国，令尹是最高的长官，他为人公正，执法严明，楚国的属官和百姓都很敬重他。子文的兄弟叫子良，在楚国做司马，生了个儿子叫月娇。月娇满月那天，司马府宴请宾客，府中一片喜气洋洋，子文也应邀来到司马府，看到侄子月娇后大吃一惊，急忙找来子良，告诉他必须把这个孩子杀掉。子良听到哥哥这样说，吓了一跳，问道：为什么呢？子文说：你看这个孩子样子像一只狗熊，声音又像豺狼，如果不杀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若敖氏的祸害。谚语说狼子野心，这明明是一只狼嘛，哪能把它养起来呢？子良不高兴了，他生气地说：孩子是我的，我绝不能杀死他。子文对此事十分忧虑，他临死的时候把族人和亲信叫到跟前，告诫他们说：千万不能让月娇掌权，将来月娇一旦掌权，你们就赶快逃命，免得遭难。子文死后，他的儿子斗班当了令尹，月娇也接替父亲做了司马。后来月娇设计害死了斗班，接任了令尹一职，并且带领若敖族人举行叛乱，被楚王打败，整个若敖氏全族的人也被剿灭了。成语狼子野心本来是说狼崽虽小却有凶残的本性，后来人们就用它来比喻凶暴的人必然怀有野心。
3: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老生常谈。
4: 老生常谈。三国时候有个名叫管路的人，从小勤奋好学，才思敏捷，尤其喜爱天文。15岁时已熟读周易，通晓占卜术，渐渐地有了名气。日子一久，他的名声传到吏部尚书何晏、侍中尚书邓据耳里。有一天，这两个大官派人把管路召来替他们占卜。管路早就听说这两人是曹操侄孙曹爽的心腹，胡作非为，名声很不好，他想趁这个机会好好教训他们一顿，灭灭他们的威风。何晏一见管路就大声嚷道：替我算一卦，看我能不能再有机会升官发财。另外这几天晚上我还梦见苍蝇总是叮在鼻子上，这是什么预兆？管路想了一想说：从前周公忠厚正直，辅助周成王建国立业，国泰民安，现在你的职位比周公还高，可感恩于你的人很少，惧怕你的人却很多，这恐怕不是好预兆。你的梦按照卜术来测也是个凶相。管路接着又说：要想逢凶化吉，消灾避难，只有多效仿周公，发善心，行善事。邓据在一旁听了，连连摇头说： 老生常谈，没什么新意。管路听了哈哈一

0: 笑说，虽说是老生常谈，却不能加以轻视啊。后来曹爽在与司马懿的斗争中惨遭失败。
1: 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力不从心。
0: 力不从心，东汉时期，北部的匈奴不断骚扰汉朝边境，并凭借军事力量统治西域的弱小国家。公元73年，汉明帝刘庄为了联合西域各国共同抵御匈奴的侵犯，就派著名的外交家、军事家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前后生活了30年，他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为祖国北部边境的安宁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朝廷将他封为定远侯。班超年近70岁的时候，感到身体渐渐衰弱，又非常思念家乡，便上书汉和帝刘肇，请求把自己调回玉门关以内，以免老死西域。班超的妹妹班昭也递给汉和帝一份奏折，他说，班超现在衰老多病，满头白发，两只手也不听使唤了，耳朵聋了，眼睛花了，走路必须要拄拐杖才行，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班超的力量已经不能使他按照自己所想的那样去做了。原文是，如有足报，超之气力不能从心。这不仅损害了国家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功绩，而且忠臣也无法尽力效忠，这多么让人痛心呐。汉和帝看到这份奏折，深受感动，于是就把班超从西域召了回来，让他安度晚年。班超回到洛阳后，由于旧病复发，不久就病逝了，终年71岁。后来人们就用力不从心作为成语，形容心里想达到某个目标，但是力量不够。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童话故事到这就结束了。今天的故事你喜欢吗？从故事里你懂得了什么道理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哦。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风铃绒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61集。
1: 第三天晚上，他睡下的时候，整个身体像火烧一样的疼。他在睡梦中渴望能有一种冰凉的东西来扑灭他身上的火焰。他梦见下雨了，雨点滴答在他滚烫的脸庞上。一阵惊喜使他在睡梦中醒了过来。真怪呀，他感觉到自己脸上真有几滴湿淋淋的东西。下雨了，可是他是睡在窑里，雨怎么可能滴在脸上呢？他睁大了眼，发现他旁边的一个石匠正光着屁股往被窝里头钻。他感到一阵的发呕，赶忙用被子擦了擦脸。他知道这是那个撒完尿的石匠从他身上跨过的时候，把剩下的几滴尿淋在了他的脸上。没有必要发作，懒工汉谁把这种事儿当一回事儿呢？于是他又蒙住脸，很快又睡得什么都不知道了。三天过去了，孙少平尽管身体疼痛难忍，但他庆幸的是他还没有被主家打发，他闯过了这第一关。以后紧接着的日子，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他继续咬着牙经受着考验。这样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考虑他为什么要忍受如此的痛苦，是为那一块5毛钱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他认为这就是他的生活。晚上他脊背疼得不能再搁到褥子上了，就只好趴着睡。在别人都睡着了的时候，他就用手把后面的衣服撩起来，让凉风抚慰他溃烂的皮肉。这天晚上，当他就这样趴着睡觉的时候，忽然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摇晃他的头。他吃了一惊，睁开眼，看见他旁边蹲着一位妇女。他在睡眼朦胧中认出来这是书记的老婆，他赶紧把背后的衫子撩下去遮住了自己的脊背。书记的老婆轻声地问他，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2: 我
1: 一直在家里劳动。书记的老婆摇了摇头，不是，你就照实说。少平知道他蛮哄不住这位夜访的女主人了，只好把头扭向一边说，我原来在村子里教书。书记的老婆半天没有言传，后来听见他叹了一口气就离开了。少平再也不能入睡，他透过洞开的敞口窑望着天上那轮明月，忍不住眼里涌上了两滩泪水。一片深沉的寂静中，很远的地方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他心里想，也许明天就得让主家打发走，那到什么地方再能找下活呢？第二天，出乎少平意料的是，他不仅没有被打发走，而且还换了个好工种，由原来背石头调去钻炮眼儿。新的活路当然要比背石头轻松得多。通常这种美差都是由战场工头的亲戚或者朋友来干的。不用说，和少平一块背石头的小工们都大为震惊。

惊，为什么突然把这个小子给提拔了呢？少平的心里头明白，这是女主人对他动了恻隐之心。为了这位好心的妇女，少平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鼻子。对他来说，换个轻活干当然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竟然也感觉到了人心的温暖。毋庸置疑，处在他眼下的地位，这种被别人关心所引起的美好情感，那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半个月以后，孙少平已经开始渐渐适应了他的新生活，脊背上溃烂的皮肉结成了干痂，变成了一种深度的疼痛，而不像开始的时候那样尖锐。手上的肉皮磨薄了之后，又开始变得厚了起来，和石头接触也没有了那种刀割一般的疼痛感，身架被强度的劳累弄得松松垮垮，这样就可以较为舒展地承受一般的压力。黄土高原第一场连绵的春雨来临了，雨天不能出工，做活的工匠们就抓紧时间，开始白天黑夜的倒在没门没窗的敞口子窑里头睡觉。沉重的鼾声如雷一般此起彼伏。雨天不出工，当然没有工钱，但是主家按照行规给工匠继续管饭。下雨的第二天，少平睡足了觉之后，很想去街上走上一走，他算计过，他已经赚下了20多块钱，他想从主家那儿预支10块钱，加上他原来带的10几块钱，到街上为自己买一身外衣，他的衣服烂得已经快不能见人了。他从女主人那里拿到了钱之后，又从另一个工匠那儿借了一顶破草帽，就一个人冒着蒙蒙春雨来到了街上。雨中的大街行人稀稀疏疏，小汽车溅着水疾驶而过，远处涨水的黄源河发出深沉的呜咽。少平从羊沟泥泞的路上走出来之后，先忍不住地趴在黄源宾馆的大铁门上朝里边张望了一会儿，那里边是他所不了解的另一种生活。离开这座富丽的建筑物，不知道为什么，少平猛地一下子想起了田小霞。是啊，他们又在同一个城市里了，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黄源师专，但是少平绝不会再去找小霞，人家已经成了大学生，少平现在是个懒工小子，怎么能去找他呢？随着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过去的那一切似乎迅速地变得遥远了。他心里想，要是眼下碰见小霞，双方也一定会有一种陌生感。朋友，看来我们是永远的分别了。少平走到市内最大的一个百货商店，为自己细心地挑选了一身深蓝迪卡衣服。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身玻璃纸包着的衣服夹在胳膊窝里，然后又顺着街道闲逛了一会儿，就反身向羊沟那儿走去。买完衣服之后，他身上就没有几个钱了，在街上瞎逛荡，还不如回去再睡上一觉。当他从街上回到那个敞口子窑之后，满窑的工匠仍然睡得像死人一样。他从被子旁边把黄提包打开，将新买来的衣服放进去，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了提包里的那本牛虻。半个月以来，他已经忘记了从贾老师那里借来的这本书，甚至也忘了他自己是一个

字的人。好了，现在雨天不出宫，他正好能看这本书了。他内心立刻感到一种站立的激动，他很快地倒在自己的一堆烂被子里，匆忙地打开了这本书。再说，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孙少安的烧砖窑就出了四窑砖，每窑7000块，四期28000块砖，除过运费、煤费和毛收入10%的税纳过之后，每块砖净得利2分5厘，算一算，一家伙就赚下700多块钱。目光远大的孙少安政策一变，眼疾手快，立马见机行事，抢先开始发家致富了。黑烟大冒的烧砖窑是多么让人眼红啊！孙少安已经渐渐地上升为双水村第一号瞩目人物，田福堂、金俊山等等这些过去的明星，在人们的眼里多少有点逊色了。现在尽管孙玉厚家还是过去的那院烂地方，但是上门的人却显然的增多了。村里有些人来开口借个10块8块紧用的钱，孙少安都慷慨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对于孙家来说，这不仅仅是给别人借钱，而是在修改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啊，几辈子都是他们向人家借钱，现在他们第一次给别人借钱了。但是外人并不知道，孙少安的事业在大繁荣的后面充满了重重的苦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分钱几乎都是用血汗换来的。要维持一个烧砖窑，起码要3、4个好劳力。他们一家人既要种庄稼，又要伺候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把力气出到了极限。少平在家的时候，3个男劳力加上秀莲，还能勉强两头应付。少平这一走，爹一个人忙山里的活已经力不从心，因此少安夫妇办这个烧砖窑也到了纳命的光景。挖土担水，和泥打坯，装窑烧火，出砖，每一样都是重苦活。两口子是天不明忙到黑灯瞎火，常常累得饭也吃不下去，晚上睡在被窝里连亲热一会儿的精力都没有，熬苦的梦里都在呻吟。眼下时令已经到了夏至，麦子眼看着就要大收割，山上所有的秋田都需要除草，同时还得种回茬荞麦。这些活孙玉厚老汉一个人是再也忙不过来了，烧砖窑也就只好停工。这对于赚钱赚得正心发热的少安夫妇来说，停止烧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可是没有办法呀，少安得帮父亲去干山里的活。于是秀莲开始动气了。自打结婚以来，秀莲从来不和少安吵架，即使是有些事儿秀莲心里头不痛快，她一般都忍让着少安，丈夫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因为那些年男人受死受活支撑着这个又大又穷的家，她心疼丈夫，不愿意给丈夫增添烦恼。可是现在随着家庭生活的好转，又加上他们的事业开始红火起来，秀莲渐渐地对家庭事务有了一种参与的意识。她在这个家庭再也不愿意一味地被动接受别人的领导，而不时地想发出她自己的声音。是啊，她给这个家庭生育了后代，她用自己的劳动为这个家庭创造了财富，她为什么不应该是这个家庭的一名主人呢？
它不能永远

是一个附属人物。秀莲首先对少平的出走大为不满，她对丈夫说，咱要把这一家人背到什么年月啊？少平他屁股一拍走了黄源，逛花花世界去了，家里这么多活，把咱两个都快累死了，令人看不见咱的死活，咱为什么给令人挣命呢？当初少平年龄小，咱受死受活那没话说，现在二十大几的后生，丢下老小不管，图自己出去敞快，我们凭什么给这些人挣命啊？秀莲这样数落的时候，少安是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自己对少平出走黄源也不满意，但是他怎么能够和自己的老婆一块攻击自己的弟弟？秀莲见丈夫不言语，便有点得寸进尺了，她进一步发挥说，咱们虽说是赚了一点钱，可这是一笔糊涂账，这钱是咱两个苦熬来的，可家里头人人有份儿，这个家是个无底洞，把咱两个的骨头都填进去，那也填不了个底子。少安忍不住反驳道，山里的活那不是爸爸做着呢吗？要是把家分开，咱就是烧砖也能烧带种了自己的地，就是顾不上种地，把地荒了又怎么样？咱拿墙买粮食吃，三口人一年能吃多少？其实这话才是秀莲要表达的最本质的意思，小两口单家独户的过日子，这是秀莲几年来一直在梦想着的，过去她虽然这样想，但一眼看见不可能，当时她明白，要是他和少安另过日子，丢下了一群老小，那光景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可是现在这新政策一实行，起码吃饭再不用发愁了，这就使他分家的念头强烈的复发了。他心里觉得，对于老人来说，最主要的不就是一口吃食吗？可他们自己还年轻，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想过两天排排长长清清快快的日子啊。她泪流满面地对丈夫说，我已经受够了，再这么不明不白地混搅在一起，我连一点心劲儿都没了。家不能分，你不分，你不分，你和他们一块过，我和虎娃单另过光景。孙少安是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他的妻子一下子变得这么厉害，竟然敢和他顶嘴了。他已经习惯于妻子对他百依百顺，现在看见秀莲竟然这样的对他不尊重，一时恼怒万分，大男子的自尊心驱使他冲动地跳起来，扑到妻子的面前，举起了他的拳头。秀莲一动不动，哭着对丈夫说，你打吧，你打吧。少安猛地一下看见妻子那张流泪的脸被劳动操磨得又黑又粗糙，便忍不住鼻子一酸，浑身像抽了筋儿似的软了下来。他不由得展开捏紧的拳头，用手掌为妻子开了开脸上的泪水。秀莲一下子扑在他的怀里，哭着用头使劲地蹭着少安的胸口，久久地抱着不放开。少安用手抚摸着妻子沾满灰土的头发，闭住眼，只是个叹气。他心疼秀莲，自从秀莲跟了他以后，实在是没有享过几天福，穿打补丁的衣服，喝稀汤饭，没明没黑的在山里头劳动，秀莲给他温暖，

给他亲切的关怀和爱抚，还给他生下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几年来，秀莲一直心甘情愿地和他一块撑负着这个穷家而毫无怨言。对于现代一个年轻的农村媳妇来说，这一切已经很难能可贵了。瞧瞧前

0: 这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生活带来的。过去的年月，一家人连饭也吃不上，他的秀莲根本就不会提念分家的事情。但是不管从理智还是从感情方面讲，他实在无法接受分家的事实。他从一开始担负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现在让他放弃这种责任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一个生活哲学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他和一家老小的骨肉感情无法割舍。他们这个家也许和任何一个家庭不同，他们真正是风雨同舟，从最困苦的岁月里一起熬过来的。眼下的生活尽管没有了什么大风险，但是他仍然不愿意也不可能离开这条诺亚方舟。他怀抱着妻子，抚摸着他的头发，声音尽量温柔地劝慰他：秀莲，你是个明白人，你不要叫我做难，我求求你，你心里头不管咋样想那都可以，可千万不要在脸上带出来啊。爸爸妈妈这一辈子很苦，我不愿意让他们难过。他捧起妻子泪迹斑斑的脸，吻了又吻。丈夫的态度虽然使秀莲的情绪缓和了下来，但是她的意志并没有被温柔的爱抚所瓦解。看来分家意思是说不动丈夫了，秀莲就转而又提出把手头现有的几百块钱拿出来，给他们自己建一院新地方。少安说：新地方迟早总要建的，可现在咱们的烧砖窑才刚刚开始出砖嘛，等明年多赚下一点钱，咱一定估计口像样的窑洞。少安，你听我说，明年谁知道这世事又变成什么样啊？趁现在咱手头里还有这么点钱，这地方是无论如何得建。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62集。
0: 看来分家意思是说不动丈夫了，秀莲就转而又提出把手头现有的几百块钱拿出来，给他们自己建一院新地方。少安说：新地方迟早总要建的，可现在咱们的烧砖窑才刚刚开始出砖嘛，等明年多赚下一点钱，咱一定估计口像样的窑洞。少安，你听我说，明年谁知道这世事又变成什么样啊？趁现在咱手头里还有这么点钱，这地方是无论如何得建。这可不是我专意跟你耍糊涂。少安，这点钱要是不咬着牙做点事儿，三抛散两破费，那可就不见影了。你还是听我一次话，咱们孤窑吧，钱要是不够再从我娘家借一点，你就答应我吧。咱在这牛驴窝里头已经钻了好几年了，总不能老是没有个自己的家吧。妻子的这番话倒是少安的心动了，他感到秀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他原来打算要建就建个像样的家，而现在靠手头的这点钱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他于是劝秀莲先耐一下心，让他思量思量花费再说。孙少安思量过来又思量过去，见三孔纯粹的砖窑或者石窑，眼下的这点钱

根本就不够用。就说箍上三孔砖窑吧，除过自己的砖不花钱以外，每孔窑最少得六个大工，每个大工又得四个小工伺候，三六十八个大工，四六二十四个小工，每个大工五块钱工钱，每个小工两块钱工钱，光这一项就得138块钱。每架门窗从买木料到手工得150块钱，三架门窗450块钱，白灰五千斤，每斤二分钱也得要100块钱，一个人平均一天三斤口粮，总共得六袋面粉，每袋一架16块钱，也得用100多块钱，还有烟酒和其他的费用。我的天哪，这就是把他手头的钱都花干了，那也不够啊。再说下一步怎么开办事业呀？再去跟人家借钱吗？他已经借怕了。后来少安突然想，干脆打三孔土窑洞，然后在土窑洞上接砖口，这样也阔气着呢。土窑打好了，不比硬箍石窑和砖窑差，另外接个砖口，再戴个砖帽，既漂亮也省钱省砖。对，这是个好办法。他和秀莲一商量，秀莲也蛮高兴的。孙少安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向父亲吐露了他的心事。他怕父亲对他有看法，刚刚赚下几个钱，就忙着为他们小两口自己建新窑。可是没想到开通的老人反而为这件事很高兴，他对儿子说，爸也有这个想法嘞，眼下趁手头有这么几个钱，赶快给你们营造个地方。爸为这事儿已经不知道熬煎了多少年了，心里头老是揣着一个疙瘩，觉得对不起你们，本来这是老人的责任，爸没本事给你们也建不起个家来，现在你们自己刨我着赚了两个钱修建个地方，爸还有不高兴的，要弄就快弄。少安被父亲的一番话说得激动不已，为自己建个新家何尝不是他多年的梦想啊？可是过去那仅仅是梦想罢了，想不到现在这就要成为真的了，真应该感谢这新的生活。他对父亲说，爸先不忙，等我帮你把庄稼除过再说。孙少安帮助父亲把山里的秋田除过以后，也没有能够立即开始他的建窑计划，他还得和父亲到罐子村去帮助姐姐家锄地。他的姐夫过完春节以后又到外边流窜去了，半年来没见踪影。据上次他们村金富回来说，金富曾经在郑州火车站见过王满银，说那个逛鬼吃不上饭，已经把身上的外衣都扒下来卖了。溜切将金富的话也许不足为信，但是少安一家人心里头清楚，王满银在外地的光景比这位小偷兼吹牛专家所描绘的也好不了多少。罐子村家里的地一直有兰花耕种，可怜的女人既要拉着两个孩子，又得像男人一样的在山里干活，那熬苦是世人所难以想象的。幸亏她离娘家不远，她父亲她弟弟在农活最紧张的时候就跑来替她做了。少安和父亲怀着沉重而痛苦的心情把兰花家的地都锄过了，他们把这儿的活干得比双水村的活都要精致，边边盼盼一丝不苟。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孙玉厚返回双水村的时候还把小外孙狗蛋儿也带回来了。外孙女猫蛋儿已经上了罐子村小学，不能跟着来外爷家。两家的秋

苏田除开之后，少安这才开始动手修建他的新地方，一切都开始忙乱起来。但由于这是为自己谋幸福，少安和秀莲都有说不出的兴奋。他们把新居的地址选在离烧砖窑不远的山崖下面，这里不仅土脉坚硬，据米家镇已故米阴阳当年称，这个地方风水也好得不能再好了。前边有两条玉带，公路和东拉河，面山五个土台子一字排开，恰似五朵莲花。以前没有人在这儿建宅，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到了村外，现在他们倒乐意占这块风水宝地，一是清静，二是离他们的烧砖窑很近。开挖土窑洞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最少得聘请一位行家领料另外的雇工。双水村打土窑打得最出色的专家是金俊文，可是现在别说一天出五块钱工钱，就是出十块钱也把金俊文请不来了。金俊文因为大儿子有了出息，家业急骤地发达起来，已经不把百八十的钱放在眼里了。他整天穿戴一新，在山里做点轻活，然后逢集就到石歌节的土街上去悠哉游哉，在胡德福的饭馆里喝上二两烧酒，吃上一盘猪头肉，日子过得像神仙一样的快活。少安知道请不动金俊文，于是就到山背后的王家庄请了一名高手，然后又在村子里头雇了几个关系要好的庄稼人，便开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建造新居了。多少年来，双水村第一次有人如此的大兴土木，人们羡慕不已，但并不感到过分的惊讶。在大家看来，孙少安已经跃居本村发财户的前列，如今当然该轮上这小子张扬一番了。对于孙玉婷来说，眼前的生活仍然像梦一般的不可思议。责任制尽管已经半年多了，他还没有从这个变化中反应过来。农村的改革如同一次大爆炸，把我们的玉婷同志震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失去了亲爱的集体之后，孙玉婷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唉，他不得不像众人一样单家独户的过日子了。他当然也不再是双水村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现在村巷里碰见他，甚至连个招呼都不跟他打，就好像他不存在似的。哼，想当初双水村什么事上能离开他孙玉婷，想不到转眼间他就活得这么不值钱了。他眷恋往日的岁月，那时候他虽然少吃缺穿，可心情儿畅快啊，而如今就像灵魂一下子被什么人勾销了。起初玉婷根本就没有心思一个人出山去种地，他要么闷头睡在烂席片土炕上接二连三的叹气，要么就跑到村前的公路上异想天开的希望听到外面传来好消息，说集体又要恢复呀。如果村里头来个下乡的干部，他就拖拉着他那双破鞋飞快地跑过去打听看政策是不是又要变回去了。在人们几乎忘记一切而发疯似的谋光景的时候，双水村只怕只有玉婷一个人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大事。每天他都要跑到金架湾那边的学校把报纸拿回家里，一张一张地往过看，指望在字里行间寻找到某些恢复到过去的迹象。

0: 但他一天比一天失望，社会看来不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离过去越来越远了。既然世事看来没有希望再变回去，他也就没有办法和现实再赌气了。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他们一家子五口人总得吃饭吧，他难以在土炕上再睡下去了。首先贺凤英就不让他安宁，开始咒骂起了他：
1: 你这样装死狗，今年下来叫老娘和你三个嫩妈都吃风拉屁去啊！啊，你看看现在到什么时候了，人家把地都快种完了，咱的还干放在那儿呢，你等着谁给你种啊？
0: 凤英虽然过去和玉婷一样热心于革命，但是看来凤英终究是妇道人家，一旦世事变了，就把光景日月看得高于一切了。可是没有办法呀，孙玉婷也只好蔫头耷脑地扛起镢头出山去了。老婆尽管骂得难听，但骂得有道理呀。玉婷已经过惯了红火热闹的集体生活，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山里劳动，一整天把她寂寞得心慌意乱。四山里静悄悄的，几乎看不见人的踪影，只有很远的地方偶尔传来一两声什么人的妖牛声。玉婷心灰意懒地做上一阵活，就搁就在地里抽上半天的烟。她甚至羡慕地里找食吃的乌鸦，瞧他们热热闹闹地挤在一块儿，真好。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地刨挖开之后，玉婷苦恼起来了。她过去一直领导着大队农田基建队，山里的农活相当的生疏，旁的不说，连籽种都下不到地里，点种嘛还可以凑合，一撒种可就把握不住了。一个小土疙瘩，他就几乎把一大升小麻籽种抛洒得一干二净。他只好厚着脸去找他哥，求他哥把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帮着他做一下。在山里头孤单地劳动上一天，回家吃完晚饭之后，玉婷无法立刻躺到烂席片土炕上去睡觉，她总觉得晚上还应该有些什么事情。她把饭碗一丢，便脱了起那双烂鞋，丧魂失魄地出了门。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子就走到了大队部。哦，他是开会来了，以前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在这里开上半晚上的会，现在他竟然又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这里。可是会议室上那把冰冷的铁锁提醒他，这儿不再开会了。夜晚出奇的平静，疲劳的庄稼人饭碗一丢就进入了梦乡，唯有东拉河在沟道里发出寂寞的喧哗声，月亮在黑白相间的云彩里游移，大地上昏昏暗暗的。孙玉婷一个人惆怅地立在黑乎乎的大队部院子里，心中油然生出无限悲凉。他索性蹲在会议室门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在黑暗中缅怀往日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通常很久以后，玉婷才怅怅然从大队部院子里转出来，像一个得了夜游症的人一样蹒跚着走过昏暗的村道。这时候他往往还没有一点睡意，他的喉咙里阻塞着一团什么东西，很想找个什么人说说话，但是他知道村里头没有什么人有兴致跟他谈这论那了。

这样的时候，他便很自然地想起了田福堂。可是当他满怀激情地找了几次田福堂之后，发现福堂也变了，连田福堂也再也没有兴致和他讨论国家大事，甚至还对他的夜访表现出一种厌烦的情绪。田福堂的态度对玉婷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当这位革命家失去了最后一个精神依托之后，只好黯然伤神地生活在了他自己的孤独之中。孙玉婷的感觉是正确的，田福堂就是没有心思和他的前助手谈论革命了。比较起来，不论怎样，孙玉婷可以说是对革命一片赤诚。为了革命，孙玉婷可以置自己的吃穿而不顾，把头碰破了都乐而为之。但是田福堂没有这么幼稚，这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虽然是个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但是穿越过不同时代的各种社会风暴，因此有了人们常说的那种叫做经验的东西。尽管在感情上和孙玉婷一样，田福堂对目前社会的大变革接受不了，但是他的理智告诉他自己，这一切已经很难再逆转。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了。既然社会的变化已经成为了铁的事实，那么聪明人就不应该再抱着一本老黄历念到头。孙玉婷梦想复辟是徒劳的，何必一口咬个屎片子，连油饼子都换不转呢？他田福堂才不是这号词呢。一段时间以来，田福堂甚至变得有点清心寡欲，大有看破红尘的味道。那种争强好胜、动不动就剑拔弩张的激情，渐渐地失去了势头。他就像一个长时间游泳的人，疲倦地回到了岸上。他现在已经很少出门，虽说还当着书记，但对公众事务不再热心了。公社下来个什么任务，他就推给副书记金俊山去处理。农村已经单干了，有什么事儿还能值得他热心呢？再说现在的工作又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甜头呢？可是田福堂绝不会像孙玉婷那样和自己的光景日月赌气。土地分开之后，他苦恼归苦恼，但是不务农时，及时地开始了耕种。儿子润生已经跟上向前去学开汽车了，这是福堂主动找女婿安排的。家里的这点地他一个人能应付了。虽说他多少年没有参加劳动，刚开始出山的时候有点吃消不了，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在双水村也毕竟是一把劳动好手。旧社会和孙玉厚这一茬人都在有钱人家的门上经受过严格的磨练，因此基本功在了。现在他已经慢慢的又适应了山里的庄稼活。在山里一个人劳动的时候，他也像玉婷一样有一种孤单和被抛弃的感觉。想起当年在村里村外叱咤风云的盛况，心里头也不免涌上一丝悲凉。可是世事不饶人呐，一时三刻他就被赶上了山，不得不像众人一样的握起了老绝棒，满头臭汗的为自己的生计而拼命。可他还记得小时候上冬学的时候，金先生传授过孔夫子的一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因此这也不算是什么耻辱。

0: 家里头现在只剩下了他们老两口，女儿的工作调到了黄原，儿子跟上女婿学了开车，从早到晚他的院子里静得像一座古庙。他现在特别希望身边有个小孙子，这种心境已经说明他进入了老年阶段。可是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现在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婚姻不和，人家两口子都在设法往一块儿调，可是他的女儿却和女婿把工作调开了两地。看来这主要是得怪润叶啊，他原来还担心结婚以后向前嫌弃润叶，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却冷落人家李主任的儿子，这叫他怎么有脸再上亲家的门呢？他真想不通润叶为什么这样对待向前。在田福堂看来，向前实在是个好娃娃，尽管自己的女儿对人家不好，可是这娃娃对他们家却是好的不能再好了。小伙子对他们老两口尊尊敬敬，过上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们，每次登门总不空着手，吃的用的拿上一大堆，正月里就把他一年烧的石炭送到家里，码得整整齐齐。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2.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2.8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一路欢歌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黄龄演唱的《钗头凤》是一首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古风歌曲，通过融合南宋诗人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元素，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周柏豪现场演绎经典粤语曲目《将军令》live 版本，铿锵旋律徐徐铺开画卷，歌曲跳出情爱主题，诉说将士风骨与心中不变的信念，醇厚有力的粤语唱腔将少年热血与家国担当尽数唱出，一起来感受这首充满力量的粤语国风现场。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首华晨宇的歌曲《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带有轻快的创新电子和快板鼓，营造出浓重都市的情感氛围，讲述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期盼，对未来的热爱。歌曲唤醒了人们对生活和未来的美好期待。

Better 写于几年前他深陷流言的时期，虽然是一首 EDM Trap 作品，但节奏具有强烈穿透力。虽然黄子韬的这首歌属于战斗型作品，却丝毫不会让人觉得满是戾气，相反倒是在他自信的霸气中有了一种独特的励志和正能量，将情绪全部化为了斗志。

这首由索尼音乐联袂生生不息出品的情诗之作，月亮是我写给你的情书，是马建博献给粉丝的月光告白。充满诗意的歌词，把魏延说的眷恋揉进星辰，将遗憾化作银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

0: 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这首是刀郎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歌词中还表达了用青春的血液来浇灌花儿的情感，这种情感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生命的意义。

前在节目《无限歌谣季》中即兴创作了《我有点疼，但是我还能忍，是不是爱你，我算还有点天分》这一段歌词和旋律受到了听众的热捧，他因此在2018年完成了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这首歌的氛围感十足，配器规律而精巧的排布并没有喧宾夺主，配以他本人若隐若现的和声，更渲染出吉哥中度悲伤的情绪。

最美的等候是中国台湾女歌手郭静演唱的歌曲，由翁巧云填词谱曲，是台湾电视剧《幸福不二家》的插曲。

风吹过的思念是陈楚生的成名之作，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歌词，听起来如一场又一场的思念盛宴，引人陶醉，很适合陪伴我们在孤独的夜晚。

0: 在心上。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听陈奕迅唱放，就像在时光长河中与自己和解。他以醇厚嗓音为引，带你穿梭于回忆与现实之间，告诉我们有些过往该放下就得放下。放不是遗忘，而是轻装上阵，怀揣希望重新出发，一起感受这份别样的力量。
2: 如果世界都变成一片海滩，想浪就有浪。

电梯是郁可唯第五张专辑《0:0分》中的歌曲，由金文岐作词，嘉旺作曲，联手制作人陈子红倾力打造的动人抒情佳作。音乐里充满写实派的画面，讲述城市中你我熟悉又陌生的种种际遇，描绘出一部电梯承载的悲欢喜乐。随着旋律的悠扬起伏，郁可唯唱出充满戏剧结构的电梯人生，感悟时间的分秒流逝，体会现实中的百态命运。

毛不易的《如果要写年》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它用细腻的文字和悠扬的旋律将我们带入了那个充满温馨和感动的春节。在这首歌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份对家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每一次听来都让人心潮澎湃。

傻瓜探戈是胡夏的作品，歌曲以探戈的形式表达了爱情的无奈和痛苦。歌词中的难道还要我叫好，为你转身的曼妙表达了歌者的无奈，感叹自己的付出却得不到回应。而傻瓜的探戈陪着你满场回旋，才懂得牵手会这样空洞。我原来跳的是伤痛，这句歌词则深刻地表达了爱情的悲哀，让人感受到爱情的无助和痛苦。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阿勇的歌曲《与我无关》以轻柔的音乐配以感性的歌词，歌曲意境一如其名，全曲没有煽情的元素，反而更多的是对静态感情的体悟，推崇感情中的自由与解脱。

在云端是郭顶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他高质量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中。整张专辑充斥着强烈冲突和自然美感，专辑的音乐性令人回味无穷。歌曲中没有经过录音棚润色的底鼓和军鼓的敲击，有着直面耳膜的纯粹。

很远的地方，是张学友用音乐为我们讲述的一个关于梦想和远方的故事，仿佛能够听到那种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好奇，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期待。张学友用他那独特的嗓音和情感投入，将这首歌演绎得令人陶醉。

0: 残喘山谷。
1: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3: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5.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5.6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历史并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此刻我们的对话与思考。在古老的中国，有一个名叫周处的勇士，他的故事流传至今，成为了一段传奇。下面将详细介绍周处除三害的故事。
5: 周处是吴国义兴郡人，年轻时横行乡里，到处惹是生非，被乡亲们评为三害之首。另外两害是南山的猛虎与河里的蛟龙。在乡邻们的挑唆下，周处决定除了二害，花了3天时间在深山射死猛虎，在水里杀死了蛟龙。乡亲们见周处好几天没回来，以为他死在外面了，互相庆贺。周处回来了，看到了这幅场景，这才知道大家是如此的厌恶自己，于是幡然醒悟，开始克己慎行，闭门学习，一心向善。此后名声大噪，周府交相征召，周处在吴国做到了东关。

左丞。吴国灭亡后，周处出仕西晋，拜新平太守，又转任广汉太守。广汉郡内有很多久而不绝的积案，有的拖沓了几十年，刑名几乎成了摆设。周处发了狠心，数月时间不眠不休，将这些案件处理干净，既合法又公正，百姓们交口称赞。后来因为母亲病重，周处辞官回乡照顾家人。母亲安顿好以后，朝廷的调令又来了，让他出任楚国内史。还未动身，又来了一份新的征令，让他到京城任散骑常侍。周处说古人辞大不辞小，于是他先去了楚地，教化民俗，整治风气，又将无人认领的遗骸全数安葬。楚地治理妥当之后，他才去京城任职。来到都城洛阳，周处做了御史中丞，职责是纠察百官的过失。他铁面无私，即便是皇亲国戚也毫不回避。梁王司马荣犯法了，他照样上折子弹劾。梁王司马荣是宣帝司马懿的第八子，晋惠帝司马衷的叔祖，当时的身份是侍中、太子太保、征西大将军，是宣赫贵胄，位高权重。面对周处的弹劾，梁王怀恨在心，说总有一天会弄死这个不知好歹的傻猴子。魏晋时，北方人骂南方人为猴子，南方人则回敬，蔑称北方人为仓府。元康六年八月，氐羌叛乱，割据秦雍，立氐族统帅齐万年为帝。司马荣向皇帝谏言，任命周处为建威将军，担任先锋去征讨氐羌，梁王则率军随行作为后援。梁王的这种报复方式很阴险，明着说呢，是为国家推荐评论人选，暗地里则是要借刀杀人。当年东汉大将军梁冀为了报复李固，也是哪里有叛乱就派李固去评论，指望着让他死在战场上。对此满朝文武心里明镜一般，梁王这么做就是要周处去送死。于是有人仗义直言跟皇帝说道，周处平时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仇人很多，如果他担任先锋，不会有人来救，必死无疑，希望能另行派人作为先锋。皇帝不听，伏波将军孙秀大晚上的过来拜访周处，小名厉害，跟他说道，此去凶多吉少，你家中还有八旬老母，不如以这个借口来推辞吧。周处回答说，忠孝不能两全，既然已经委身国家，马革裹尸也无妨。齐万年听说此事后说道，周处文武双全，如果独自来讨伐我，我将会有大麻烦，现在他受制于人，我就不用担心了。两军对峙，齐万年有部众七万，周处只有五千人。梁王司马荣命令周处立刻进攻，周处说如果没有后援必败无疑，个人丧命事小，国家战败可是大耻辱。梁王哪里肯听，逼着周处必须马上前进。周处的士兵们没有来得及吃饭就冲入战场，从早上一直到晚上斩杀了无数敌人，弓弦都断了，箭矢也用尽，士兵们一片片力战而死。而远处梁王的军队只是阴沉的静默，并无一兵一卒过来救援。这时身边的亲信都劝周处撤离，而他抚摸着长剑说道，这就是我效命国家的时候了，此事无孝节受命之日，何退之为？且古者良将受命凿凶门以出，盖有进无退也，我为大

臣，以身殉国，不亦可乎？就这样，周处战死沙场，朝廷责怪了梁王，但最终也没有治梁王的罪，罚酒三杯，这事儿就过去了。周处年轻时品行不端，后改邪归正，自灰暗中走出，抱紧为国为民的大义，从一而终，这是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只是在大晋朝的语境中，忠君爱国这个声音极其微弱无力，司马氏骨子里就不相信的东西，他们从来没有期望在臣子那里得到呼应，所以周处的为国父

0: 这是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只是在大晋朝的语境中，忠君爱国这个声音极其微弱无力，司马氏骨子里就不相信的东西，他们从来没有期望在臣子那里得到呼应，所以周处的为国赴死便显得极为，而对于周处来说，则是死得其所，求人得人。当初他被乡亲们唾弃，就跑去找陆机陆云问道，二位贤人对他说，朝闻道晚上就改变过失，你前途还可以，应担心志向不利，何必忧虑美名不彰呢？周处听到心里去了，并至死不渝。周处除三害，一为猛兽，二为恶龙，三为自己的心魔，当头棒喝后洗心革面，行尽应行之路，守住当守之道。世道昏暗，我自皎白如明月，人生若此，可以无悔。
1: 不知嗟来之食的朱自清到底是病死的还是饿死的，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2: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段文字。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这段文字大家应该很熟悉吧，朱自清的背影。关于朱自清的生平和事迹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想必上学的时候各位都背得差不多。只有一个问题曾让笔者费了一番周折去考证，朱自清是怎么死的？1949年8月18日，《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发表，抨击美国的白皮书和美国政府扶持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其中第15段是这样写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这篇文章发表的前一年，也就是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先生与世长辞，享年50岁。很多人认为朱自清是饿死的，这个看法呢，就是源于刚刚读到的文章，而且伴随这篇文章，这个观点传播了好几十年。中华文字博大精深，我们细细品读这句话，有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呢？在互联网上有这么一个标题，关于朱自清是怎么死的问题。这篇文章呢，里面说到，这个教书匠说，朱自清是有骨气，不吃美国的救济粮而活活饿死的。我这里就有一个疑问，美国的救济粮不吃，难道不可以吃中国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吗？那个时候没有听说什么自然灾害，没有听说大面积饿死多少人，为什么在一个没有大面积饿死人的时代，把一个北大的教授给饿死？

十，另类资产占30%，这些年主要投在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瑞典。这套资本配置模式可以说是惊为天人，具有较强的进攻性，又能够抵抗风险，帮助诺贝尔在几十年间实现了一个个的小目标。诺贝尔一生对人类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毫无遗憾，他无私地捐献了自己的遗产，只是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可以说，他的思想境界极高，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无私的精神。他是一位值得学习和敬仰的真正的科学家。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死亡描述书，把写有当时情况的那份扔进了垃圾桶，没想到却被极端的抗议者在垃圾桶中找到。里面描述了病人因为闷热喘不上气的痛苦，抗议者见状立刻把这份文件送到了检察官手中，检察官也借此机会再次把杰克告上了法庭。然而面对病人生前的录像和妻子声泪俱下的描述，杰克在这场庭审中再次胜诉，他也因此再度名声大噪，甚至登上了《时代周刊》的杂志封面。为了能更好地宣扬自己的理念，杰克开始了绘画艺术创作，他想以此来更好地警醒世人。他把自己的作品开了一个画展，画风相当的诡异，有些表达的是忧郁年代的抗争，矗立在冰冷如湿的大地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有些看起来毛骨悚然，看久了就像是一场战争，自己会被卷入其中。他们看起来怪诞恐怖，异样丑陋，但这也正是杰克眼中那些反抗者的所作所为。画展举办得非常成功，但当晚他却接到了一个万分不幸的消息，姐姐因为突发心脏病意外离开了人世。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在跟随医生赶往太平间的路上，他表现得十分冷静，只是默然地听着医生讲述着对自己的安慰。可当真正的来到太平间，他却不愿再见姐姐最后一面。他曾面对无数被病痛折磨的患者，无数次为他们施行安乐死，又在之后面对那一具具冷冰冰的尸体，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畏惧。可如今在得知姐姐的死讯之后，他却迟迟不敢再见她最后一面。他害怕自己在见到姐姐的那一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心理防线将会一步步轰然坍塌。他只能将自己藏在冷漠外表下的悲伤和痛苦，借助午后孤独又荒寂的笛声倾诉殆尽。这天周议会通过了协助自杀的禁令，这明显就是专门针对杰克的法令。然而杰克并没有因此退缩，反而要以绅士法挑战他。这次是一个年仅30岁的基韦索厕所硬化症患者，他早就受够了病痛的折磨，只是说一句话就感觉非常累。然而没过多久，杰克就被以协助自杀的名义起诉了。此时有了法律的支持，这次的保释金高达50,000美元。律师想要为他辩护，杰克却突然暴起，他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屈服。在监狱内，他再次以绝食抗议法院的处决，倘若自己饿死在监狱里面，那么法院和监狱也成了协助自杀的帮凶。在监狱内被关期间，他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把安乐死做得更加的专业，甚至为安乐死的场所设计出了简单的草图。在连续熬过了19天之后，杰克已经变得有些浮肿，法院也害怕他真的死在监狱里面，就把保释金由50,000变成了100,000。但杰克依然坚称自己无罪，并在此用病人临死前的录像让在场的众人纷纷落泪。另外再加上患者家属的出面作证，杰克再一次被当庭无罪释放。之后为了更好地完成自身的信仰，杰克在郊外租了一间房子，律师也直接上诉至最高法院，要求撤销这条不合理的禁令。其实律师的言语和诉求，那些大法官们又何尝没有考虑过？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在一个人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时，安乐死就是最好的解脱方式。但他们要考虑的还有另外的影响，倘若安乐死被法律所允许之后，安乐死造成的社会问题远比安乐死本身还要严重。人们一遇到痛苦或折磨就要寻求解脱，那么又有谁会不留余力地生活下去呢？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长期讨论，不是一张白纸黑字就能解决的事情。最终法院选择继续保持中立，在撤销法令的同时也并没有对杰克表示支持。虽然杰克再次胜诉，但抗议者的声音似乎一天比一天强烈。好不容易找到的场地刚装修好就被房东叫停，为了能够扳倒杰克，检察官甚至搬出了中世纪的习惯法，因为习惯法里有明文规定协助自杀等于谋杀。为此杰克直接戴上枷锁，套上镣铐，表示抗议。他向法官控诉检察官的所作所为和中世纪封建腐朽的宗教审判没什么区别。此外他还利用自己的辩论技巧把检察官对

的哑口无言。即便是取得了这次的胜利，杰克的心里依然十分清楚，只有最高法院将协助自杀合法化，自己才算真正赢得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然而当他将此事告诉律师的时候，此时的律师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律师，凭借着杰克的案件，此时的他已经名声大噪，转而跑去开始积极地准备竞选州长。想要赢得州长，就不能支持安乐死的合法化，毕竟整个州大部分人还是反对安乐死的。直到此时，杰克才算是真的明白，自己追逐的余生信仰只不过是律师跨入政界的一块垫脚石而已。与此同时，珍妮也不幸被查出了胰腺癌，并且她的生命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每天拖着氧气瓶的珍妮不想就这样过完余生，她请求杰克能为她执行安乐死。杰克虽然不愿意，也不想看着珍妮如此痛苦。在为珍妮执行安乐死的时候，杰克始终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就好像他没有勇气面对死去的姐姐一样。珍妮一眼便看出了他的心事，在被对方一语道破之后，他终于和珍妮谈起了自己的母亲。他曾亲眼看着母亲饱受折磨，最终痛苦地死在自己面前。即使那段回忆已成过去，但每当他再次提起，还是感觉自己的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也正因如此，他始终没有勇气正视自己内心的悲痛。听闻此言的珍妮终于明白，原来杰克一直对母亲的死耿耿于怀，而他之所以执意要提倡安乐死，让更多的重病患者从痛苦中寻求解脱，又何尝不是在解救当初被病痛折磨的母亲呢？想到这里，他便将杰克叫到自己身边，然后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告诉杰克，你需要让更多人看到你，了解你，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站到你的身边。就这样，珍妮成为了杰克的第62个安乐死的病人。珍妮死后，杰克好似回到了从前的孤身一人，一切好像从未改变，一切又好像正在慢慢变好。为了让全社会都接受安乐死，在为第130号病人执行安乐死的时候，杰克选择了为他注射药剂，也称之为积极安乐死。随后他把录像拿到了电视台，恳求工作人员播放这条录像，还让他们把自己的事迹全部报道出来。而他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借助舆论的力量让最高法院审理这起案件，让人民和群众决定这到底是不是谋杀。即使他知道自己这么做很有可能会在监狱度过余生，他也还是要为这一丝希望义无反顾地前行。开庭当天，他就像一个失去一切却又舍身赴死的勇士那样，在抗议组织的反对下淡定从容地走进了法庭。但让杰克意想不到的是，法庭这次竟撤销了杰克协助自杀的指控，然后以谋杀的罪名起诉了他。如此一来，患者家属们将不能出庭为杰克作证，而他也无法播放录像博取同情。如今唯一能为杰克辩护的也只有他自己。听闻此言的杰克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把眼镜摘了下来，事已至此，他已没有了任何胜诉的可能，只能等待着法官宣布自己的判决。随后法官也告诉他，这次的判决不是针对安乐死，而是针对你个人的行为。你可以批判法律，斥责法律，与媒体诉苦，或是向选民请愿，但你永远也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更不能以任何形式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上。因此杰克被最高法院判处了25年的刑期，最终在监狱服刑了8年半的时间。于2007年出狱的时候，他已经是79岁的高龄。直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有9个州支持安乐死合法化，这都得益于杰克先生的孤勇奋战。死亡医生是由巴瑞·莱文森执导，阿尔帕西诺主演，上映于2010年的传记剧情电影，讲述了一个年迈的医生为安乐死合法化做出的事迹。死亡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它代表着我们从物质世界的消失，也令人们无时无刻地感到恐惧，但它又是每个人生命的最终结局，是人生之来处必将到达的彼岸。所以死亡也是生命的衍生，是通往另一个新的生命的一扇大门。然而对于冷漠刻板的教条世界，对于整个社会的根本秩序，生和死都将决定着其中最底层的根基。所以即使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也无法明确地裁决它的界点。正如最高法院中的大法官曾对律师所说的话，倘若安乐死被法律所允许之后，安乐死造成的社会问题远比安乐死本身还要严重。但对于那些被病痛折磨得痛不欲生的人们，死亡不仅仅是结束，也是生的延伸。他们继而求死，其实也是另一种求生。他们求的是自己选择的生的终点和死的开端。而对于他们的选择，我们难道不该给予更多的尊重吗？

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光影独白，您的陪伴让这些光影中声音有了温度和回响。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5.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5.6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最好的时光也许就在下一分钟。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家有妙招，今天将为您解锁哪些小妙招呢？自助餐厅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很常见的，相信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我们永远吃不垮一家自助餐厅？
4: 当你去一家自助餐厅之前呢，总会有一个声音在你脑子当中盘旋，说一定要吃回本，是吧？更有追求的人呢，放下豪言要吃垮自助餐厅，甚至为了在这个自助餐吃回本薅羊毛，出现了很多这个自助餐攻略，什么精心设计就餐时间、进食顺序，连餐位也得挑选仔细了，比如说离主餐台近一点啊，就能够在抢夺昂贵食材的时候呢占得先机。网上还有一份叫做七步吃垮自助餐的流程，他提倡自助餐得先水果后海鲜，尽量少喝饮料，在不同类型的食物当中呢再来点沙拉让肚子缓一缓，循序渐进才能够回本。其实啊，自助餐厅靠顾客是吃不垮的，而你想要在自助餐厅吃回本没那么容易。今天就来聊一聊，你永远也不要想着吃垮一家自助餐厅。首先，自助餐呢最主要的成本并不是食材，很多人啊宣扬我食量超好啊，光靠你食量好吃不垮人家的，放进肚子里的食材还不是自助餐厅成本的最大头。国外的一项研究显示，餐饮业的食材成本呢基本维持在营业额的30%到35%之间，那自助餐呢也是这个水平。比如说已经上市的美国知名的连锁自助餐厅哈，2019年的食材成本呢占到了全年营业额的31%，其他的花销呢是人力成本以及不小的房租

成本了。而在中国，自助餐的食材成本呢，也维持在了营业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不同于我们自己去菜市场买菜的价格哈，批发的食材呢往往更便宜。明明自助餐厅的食材的消耗量更大，但是呢，食材的成本依然跟其他的饭店差不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采购批发的方式呢，压低食材的价格。比如说零售的梭子蟹一斤要40-50元，而餐厅呢进货15斤才100元。一斤冷冻的花杆肉的价格呢50元，但采购呢不过13元。大量采购就能够压低食材的价格，对吧？那自助餐厅呢采购的力度呢优惠也会更高。而且啊，相比你在专门餐厅吃到的菜品呢，自助餐厅会放宽一些对于食材品质的要求，来降低成本价格。比如说很多一般的食鲜餐厅，对吧，鲍汁捞饭的使用的都是新鲜的鲍鱼，一只价格呢在20元左右。而同等或者价位稍低的自助餐厅呢，可能会使用冻干的干鲍鱼，每只价格不超过5元。那自助餐厅呢供应的往往都是冷冻的海鲜，而海鲜市场上的海鲜呢更为新鲜，价格也更高。这样虽然你吃的多了一些，但是呢食物的成本其实并不高。还有常见的比如说生蚝啊、扇贝之类的食物，虽然很多自助餐也会供应，但是呢往往个头很小，什么蒜蓉生蚝啊，可能你咬下去满嘴都是蒜的味道。而对于那些高价食材呢，自助餐厅也会限量供应。比如说有个牛排店，虽然是自助餐厅，但是呢只有水果和甜点是自助的啊，牛排呢需要单点。其实呢，咱们花相对便宜的价格吃到更多的食物，本身呢也得益于自助餐厅的成本控制了哈。你不像在很多店里，你买到的服务是吧，你花钱能够买到的就是各种食物了。再一个就是啊，在自助餐的盈利模式之下呢，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的提供食物，除了收拾餐具啊，其他时候你基本上看不到服务员。不像什么普通饭店那样点菜传菜，这节省了很大的人力成本。那自助餐的设置呢，会让你吃得更少，而且呢，他们的控制成本啊，做到了极致。最常见的方法就是规定就餐的时长或者控制菜品的上映的速度，不仅能够防止有些顾客一直吃下去，还能够提高餐厅的翻台率。比如说某一个自助餐厅会在周末呢限定用餐时间，很多地方的自助餐呢也会限制2小时的吃饭时间啊。还有餐厅规定，如果菜品超过了多少，浪费了多少，会进行罚款，但真正可能不会罚你，但是呢你在取食物的时候会有所顾忌。不管是自助食物呢，还是自助调料，商家一般都会提示大家避免浪费，对吗？另外呢，很多小套路哈，会让你不知不觉地替商家省钱。比如说你吃自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把吃过的盘子，对吧，放在自己旁边，你看着高高的一叠空盘子，心里忒满足了。有些人很困惑，平时我怎么吃不了这么多盘东西啊？答案很简单，首先自助餐厅呢用了更小的餐具，需要少量多次的盛取食物，会给你一种吃了很多的感觉。其次呢，盘子很平，它不深，对吧，放的东西呢也就少了。研究发现，餐具的尺寸越大，人们盛放的食物呢就会越多，使用尺寸更小的餐具，既减少了浪费，也无形当中呢减少了食量。但问题又回来了，自助餐咱们真的得吃回本吗？实际上啊，想要自助餐吃回本的顾客呢一般都会后悔，而只顾顾客有没有吃回本的自助餐厅也很难开下去，前者代表就是吃出各种毛病的大胃王了。2015年的武汉，一位顾客为了把200多块钱的自助餐吃回本，吃了一堆三文鱼、生蚝、螃蟹和哈根达斯，结果呢引发了急性的肠胃炎。研究显示，成年人的胃呢一般只能够容纳1-2升的食物，即便考虑到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消化一部分食物，你最多也只能够吃不到3.5升的食物，否则就会出现危险。不要暴饮暴食吃伤自己，才是去自助餐厅的信心之难了。后者的代表呢就是各种提供食物的传统餐厅了，比如说当年席卷中国的自助餐品牌新钱报，对吧，2003年进入到中国大陆起呢，以每位200-300元的价格，以丰富的菜品成为了当时奢华富足的象征，普通人呢很难吃一次。但是呢，当经济条件提升，鲍鱼小龙虾随处可见，吃一顿金钱豹的花费可以吃一家米其林2星了，是吧，它的优势也就没有了。早先那些以实惠发家的自助餐呢，菜品都是通过大锅煮啊，就多喝水了，是吧，传言说边喝酒边喝水，酒后多喝水能够加快酒精的代谢。真相就是多喝水呢能够稍微的加速酒精的排出，但是呢作用非常的有限。你喝了很多酒之后，你多喝水呢多排尿，你会发现尿里有酒的味道，这是因为啊有2%到10%的酒精是可以通过尿液和呼吸排出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说呢，多喝水，多排尿，那么通过尿液排出的酒精呢，理论上也会增多，但是不要着急开心，即便逻辑成立，但是呢作用还是非常有限，毕竟啊大部分的酒精还得乖乖的交给肝脏来处理，那这可就不是水能够管得着的了。但是呢多喝水没什么坏处，你可以试试，对吧？还有人说喝蜂蜜水啊葡萄糖水啊能够帮助代谢酒精，加速醒酒，真相就是这些糖水在酒精的代谢上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呢可以改善一下酒后的低血糖了。那另外呢跟多喝水也一样，补充糖水或者注射葡萄糖注射液呢可以促进排尿，能够让酒精排泄的呢稍微快一点。然后还有人说吃点维生素片啊，那能够加速酒精的分解，真相是补充维生素并不能够加快酒精代谢，但想吃也可以。

精呢给吐掉了，可以减少摄入，但是呢喝完之后下肚的酒精也被吸收的是七七八八了，你吐出来的呢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风险很大，不仅会影响血压，还会造成胃的一些比如说胃门撕裂，还可能会造成吐着吐着吐着就不是吐酒而吐血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啊，对吧？所以说听到这儿呢，各位也可以发现了，能够解酒啊什么消酒的方法呢千千万，实际上呢真的不靠谱。并且啊，国际的权威杂志曾经发表了论文阐明酒精的安全剂量是零，所以说我们隆重的推出哈、啊、第十招，什么呀？不喝酒，对吧？可能这是一句废话了，减少酒精伤害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要给它进入到身体的机会，对吧？如果你实在想举杯庆祝一下，喝点咱们中国的茶不也挺好吗？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常听家有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来到科学有意思，一起来听本期都为大家解锁了哪些科学小知识呢？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4: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没想到不会动的河蚌原来是个会钓鱼的大骗子。一张冻土里居然有一条透明的会游动的小鱼，不，这是河蚌。我们对河蚌的印象啊，大多是餐桌上的美食，或者是会产珍珠的贝壳。这些背着两扇厚重的壳过着穴居生活的家伙，看起来十分躺平，几乎没办法移动，对吧？但实际上，他们凭借出色的 cosplay 能力，成为了淡水里远近闻名的大骗子。吃我不给我养娃，河蚌扮鱼是为了钓鱼。上面提到的一个冻土里头假扮小鱼的河蚌啊，是美丽蚌属的物种。这个属呢，可是河蚌里的钓鱼专家。雌性美丽蚌处在繁殖期时啊，会把柔软的外壳膜伸出壳外，并且不停地抖动，假装是一条受了伤的小鱼儿。再加上靠近出入水管部位的假眼，效果十分的逼真，足以诱导鱼类主动的对他们发起攻击。但是呢，河蚌并不是主动现身，他们设法吸引鱼类，是想让鱼类啊帮他们养孩子。这个雌性河蚌受精之后呢，受精卵逐渐发育，形成钩介幼虫。大部分河蚌在钩介幼虫时期都需要取食鱼类的血液或者体液，营寄生生活。这钩介虫呢，从雌性成蚌的腮瓣上孵化出来，它们呢也有两片壳，壳上面带着钩子，能帮助它们挂在鱼的身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发育，这幼虫啊才会从寄主鱼类的身体上脱落，变成稚蚌，开始自主过滤进食水体的藻类，成为一颗独立的蚌。给孩子找一间合适的寄宿幼儿园，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一般来讲呢，这个钩介幼虫啊，需要在形成后的24小时内寄生到鱼类身上，有些种类呢可以坚持到48小时。河蚌对寄生对象的要求也很高，很多河蚌都拥有它们专性的寄主鱼类，如果寄生错误，那钩介幼虫会被不同种类的鱼类的免疫球蛋白给杀死。为了找到可以托付的寄主，河蚌呢不得不来施展各种各样的钓鱼技巧。为了钓鱼，那是各显神通啊。之所以说美丽蚌属的物种都是钓鱼专家，是因为它们不仅能够假扮河流中的各类小型鱼类，还能够拟态虾和蠕虫，而且呢，同一种美丽蚌就能够变现出不同的拟态形式。换句话说，钓不同的鱼的时候，它们会用上不同的假饵。哎，美丽蚌啊，会诱导鱼类攻击自己假扮的鱼，尤其是假眼的部位。在鱼咬住诱饵的一刹那，美丽蚌立刻喷出自己的后代，将钩介幼虫喷入鱼的口中。钩介幼虫这些小家伙啊，那也不含糊，他们会即刻用壳钩抓住鱼鳃，迅速地完成寄生。强膨蚌属呢也会钓鱼，但是他们呢负责行骗的可不是河蚌妈妈，就是幼虫自己。在钩介幼虫发育成熟之后，雌蚌会分泌大量粘液，将幼虫包裹在内，形成一个幼虫囊，而且呢将幼虫囊逐渐排出壳外，用一条透明的粘液丝将其固定。这幼虫囊看起来就像一条小鱼，它随水漂流啊，等待被饥肠辘辘的鱼类一口吞下。褶腮蚌属的河蚌呢，同样会制作幼虫囊，但他们的方法更加简单粗暴一些。这褶腮蚌啊，连充当鱼线的粘液丝都给省了，直接排出一只只像蝌蚪或者水生昆虫稚虫一样的幼虫囊，一旦鱼类吞食，这幼虫就能够成功寄生。那倒霉寄主啊，有可能还会被夹死。 前面所说的河蚌都只是让幼虫寄生在鱼身上，但有的河蚌啊，寄生的时候呢，可能会把寄主活活夹死。比如生活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前脊蚌属河蚌，这前脊蚌是繁殖方式最为独特的蚌目之一，它们具有显著的雌雄异性，这在世界上的所有河蚌中都是罕见的现象。这个雌性前脊蚌属的贝壳特化，壳后端边缘呢常常具有尖锐的齿，繁殖期雌性前脊蚌同样会吸引寄生鱼类前来捕食，在寄生主上钩的瞬间，蚌壳迅速夹住鱼头，并强行将钩寄幼虫喷射在鱼的身上，而有些倒霉的寄主啊会被它们壳边缘的这个尖锐的齿给夹死。再说搭龟的便车，能够搭上鱼类的便车，河蚌仍然不满足，于是他们盯上了龟。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河流栖息着很多锦龟，研究人员发现呢，有些锦龟在晒太阳的时候脚步十分笨拙，仿佛脚受伤了一样。仔细一看，哦，研究人员大吃一惊啊，这个龟的脚爪上啊夹着一只扁平椭圆蚌。这个扁平椭圆蚌呢是一种在美国分布广泛的常见河蚌，形态也平平无奇。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哎呀，这个扁平椭圆蚌不仅仅会挂在锦龟的脚上，还会跟着其他很多龟类四处行走。这些淡水龟呢在河床爬行觅食的时候啊，脚爪无意间划过河床，而扁平椭圆蚌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夹住它们的脚爪啊，乘坐龟顺风车。虽然说龟不算是动作敏捷的动物，但是比起河蚌呢还是要强得多了。当地的河流因为水坝等诸多因素使得大部分河蚌灭绝或消失，而扁平椭圆蚌可能借着这种奇妙的方式传播到其他安全的水体，这也使得它们成为美国东部地区最常见分布最广的一种河蚌。
5: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3: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4: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最酸的物种，屁股会喷醋。作为蛛形纲存在感最高的成员们，蜘蛛和蝎子经常会被当作和昆虫或者螃蟹龙虾差不多的动物。虽然都是节肢动物，但其实呢，蛛形纲和它们的关系挺远的。除了蜘蛛和蝎子，蛛形纲也有不少比较冷门的小类群。今天呢，这位造型奇异会喷醋酸的小动物就是其中的一员。蛛形纲的小类群看起来啊，常像是柔和怪，同时呢带有蜘蛛和蝎子的特征，似乎造物主把蛛形纲的设计玩成了一款捏脸游戏。这其中有看起来像是长了张强化版蝎子嘴的蔽日蛛目，仿佛蜘蛛和蜱虫混血的蜱蛛目，以及宛如陆生版海蝎子的鞭蝎，我们今天的主角啊。不过呢，鞭蝎出名啊不只靠长相，让它扬名在外的是它屁股喷醋酸的防御习性，因此它也叫喷醋鞭蝎、醋味蝎、醋牛弓。这是一个温和的怪兽。这个鞭蝎它属于蛛形纲的有鞭目，有鞭目的鞭呢指的是腹部末端的鞭子。鞭蝎呢有条像尾巴一样的长长的鞭子，鞭蝎呢还有一对特化成长鞭状柔韧灵活的步足，专

0: 们用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巨鞭蝎是鞭蝎中颇具代表性的物种，主要生活在美国南部和墨西哥的干燥地带。从巨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们个头不小，可以长到6厘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比其他的鞭蝎大上很多。总体来说吧，鞭蝎是个体型都相当可观的类群。巨鞭蝎过去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鞭蝎种类，最近的研究则说明，人们曾以为是单个物种的巨鞭蝎，其实呢，包含了可能至少7个独立物种。这个巨鞭蝎整体可以分为头、胸部和腹部两个部分，这点呢与蜘蛛和蝎子相似。头胸部前端有一对粗壮的螯肢，这也是它们唯一的武器。它们的第一对部足啊，特化成了鞭子一般的感受器，后面三对部足则用来行走。头胸部背面有几只小小的单眼，非常不明显，说明鞭蝎的视力极差。鞭蝎昼伏夜出，大部分时间躲在地下的洞穴里，晚上才会出来寻找猎物和配偶。它们走路的时候，两条鞭子般的部足会灵活地挥舞，探索周围的环境，作用相当于昆虫的触角。和看似凶神恶煞的外表不相符的是，巨鞭蝎对人来说呀，完全无害，称得上是非常温和的小怪兽。它们头前的一对螯肢看似可怕，但只能搞定作为猎物的小虫，或者呢用作强有力的挖掘工具。而主要的防御手段从尾部喷射醋酸，也只是难闻而已，对人类啊没有什么攻击力。可以说它是一种拥有着远古的外表、高级的行为这样一种生物。猪形纲呢普遍有着一种原始的气质，毕竟呢和它们关系最近的亲戚是鹮和海蝎子，这些呢都是演化史上的上古巨老了。但是呢它们的行为却非常高级，照顾后代这种行为在猪形纲里非常常见，有些物种甚至还有一定的家庭和社会结构。和很多蜘蛛和蝎子一样，这个鞭蝎呀会非常细心地照顾子女。怀孕的雌性呢会在安全的洞穴里生产，然后把卵块贴在腹部仔细照料，直到孵化。刚孵化的小鞭蝎看起来结构还不是很分明，它们呢会用一个类似吸盘的结构把自己附着在母亲的背上。在第一次蜕皮之后，小鞭蝎看起来啊就和母亲很相似了，不过呢螯肢还是鲜嫩的红色，尾巴和身体比较起来也更加细长，和黝黑粗壮的成体比起来，它们显得纤细娇嫩，颇为可爱。这时它们才会从母亲背上下来，离开出生的洞穴，开始自己的冒险。不过呢和独来独往的鞭蝎不同，鞭蛛有一定的群居性和社会性，这可能也让它们有了更加复杂的行为。鞭蛛呢也有和鞭蝎类似的抚育子女的行为，甚至还能把自己的母亲与兄弟姐妹和路过的陌生鞭蛛啊给区分开来。巨鞭蝎有着显眼的体型、炫酷的外表，行动和捕猎时那一对鞭子舞动的样子非常有趣，而且它们性格温和，人畜无害，饲养也不麻烦，因此呢它经常会被当作宠物饲养。虽然不像捕鸟蛛那么流行啊，但是呢你去看大多数美国的爬展上，这巨鞭蝎总会出现。但是呢巨鞭蝎可并不是完美的宠物啊，首要的问题是巨鞭蝎生长速度缓慢，繁殖周期长，比起人工繁殖还是直接捕捉野生个体更加方便便宜，因此呢市场上几乎所有巨鞭蝎都是野外捕捉来的。好在巨鞭蝎怎么说也是节肢动物，只要栖息地充足，种群恢复力就很强，而且呢市场需求也比较小。其次，对于喜欢观察和互动的饲养者来说，这个巨鞭蝎实在是一种非常乏味的宠物。巨鞭蝎喜欢穴居，在自然条件下可以挖掘出结构复杂、四通八达的隧道，几乎类似于小型哺乳动物挖掘的隧道。这样的行为固然有趣啊，但是很难观察呀。在人工饲养环境下，它们平时呢一般都藏在这个洞穴里，或者是埋在土里。它们平时啊一般都把自己埋在土里，有时候几个月都不露面，尤其是雌性产卵的时候。在美国学校、博物馆、动物园等教育和科普机构中，巨鞭蝎颇受欢迎，因为它们容易获取、饲养方便，连小朋友都可以安全地上手接触。同时呢，它们又外形奇趣，大部分人很少有机会见到。不过呢，要是个人饲养的话，其实呢，大可考虑其他人工繁殖技术成熟、更活跃的小动物。那虽然说我们国家没有巨鞭蝎，但是呢也有相似的鞭蝎种类，而且个头也不小。如果大家在炎热潮湿的夏夜散步时邂逅了一只，不妨啊仔细观察一下这奇特又无害的小动物，就是呢要注意分寸啊，别把人家逼急了被喷上一手醋酸。虽然说没有危险，但确实够难闻的。
1: 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0: 今天我们来以第一人称说说，别人一抢他就让，这样的孩子会不会被人欺负到底？儿子浩浩最近迷上了足球，小区傍晚经常上演临时儿童足球赛，小朋友们争着抢着当前锋控球，浩浩每次都被分配成离球最远的那个岗位，浩浩自己却完全不觉得碰不到球有什么问题，还是兴高采烈地跟在别人后面跑。我有些着急，问他为啥不争取一下别的位置，他就回答我守门很重要，就靠他拦截球呢。浩浩一向这样佛系，不争不抢，不主动要，也不爱出风头，按长辈的话来讲就是不够要强。我和孩子聊过很多次，也格外留意老师，都没发现异常，就是他自己的性格了。浩浩慢热，既不知道怎么和小朋友玩，也不知道如何向老师和同学表达自己的需求，一切只能靠他自己慢慢摸索。一次大班春游，我陪着一起去了，亲眼见到了浩浩在集体中的表现。一个只懂后退而不知道争取的乖孩子，极其没存在感。有个活动是模特表演，老师让小朋友们上台领服装，浩浩明明是第一批最早上台的，在边上安静地等待着。由于不断要小朋友兴奋地上台，挤过去插在前面，他也毫无意义。如果别人挡在了他前面，他就再往边上让让，结果最早上台却一直让到了最后几名，挑到衣服。换个角度看孩子，在知名的杰罗姆卡根实验里，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卡根通过跟踪研究462个婴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婴儿确实有着与生俱来的独特秉性，在这些婴儿长大后，他们的性格也会受到这些与生俱来秉性的影响，但是在秉性之外，成长的环境和世界也会持续影响孩子的性格发展。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孩子的性格和社交能力，这些都会随着年龄不同而发展变化。孩子的社交能力和社交方式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会一蹴而就。我观察浩浩，他确实有些厌恶一切形式的冲突，他从小就喜欢在稳定的环境中平静的学习和生活，通过一定程度的让，他可以帮助自己处于安全舒适的范畴，从而更舒适安心的与人相处。这是天生的秉性，是出生自带的不可改变的那一部分人格特征。这种性格并不是一种错误，也并不代表教育出了问题。2018年 BBC 曾拍过一个婴幼儿节目 Baby 的异想世界，由儿童发展专家组成团队专门研究婴儿的各种行为。英国心理学家一位博士设计了一个实验，给6个月大的婴儿看些出人意料的玩具，比如会突然弹出玩偶的盒子，或者会突然跳起来的小狗，然后观察孩子们的不同反应。鲁本的第一反应是激动，玩偶弹出来时他笑出了声，小狗跳起来时他甚至咧着嘴想伸手去抓。洛根很平淡，不管玩偶还是小狗，他看起来都很冷淡，没什么反应。而利维亚的反应很不同，看玩偶时他显得很谨慎，而小狗突然跳出来时他则吓了一跳，直接哭了出来。博士在节目中建议家长们应该根据气质类型来提供孩子需要的东西，比如如果宝宝更偏向谨慎，那么家人对他要更有耐心，做事慢一些，介绍东西也不要太快，让孩子足够的适应时间。节目还提出，所谓的各种性格和气质都没有绝对好坏之分，因为每个孩子长大后都会用自己的方式适应社会环境。接受现实后发现孩子佛系背后的闪光点，了解这些后，我再也不逼迫浩浩去争抢了。一，不争抢的孩子不代表不努力，虽然每逢需要竞争的事件，比如竞选班长、学习委员之类的，他从不参与，但他依然看重集体荣誉，班里分了很多学习小组，浩浩会为了小组奖励而好好表现，踢足球时也会为了自己队赢球而欢呼呐喊。二，也能交到稳定长期的朋友，浩浩有不少好朋友，都是那种情绪和关系可以很稳定，愿意长期玩的孩子，他不会一见面就先声夺人，但却能在熟络后和孩子们玩得很好，而又因为朋友多，现在也并没有孩子敢欺负他了。三，不争抢不代表没有斗志。上学后我给他报了架子鼓班，在遇到一首比较有难度的曲子，他每次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去练习，还发狠地说，我就不信我练不会。英语口语作业需要线上练习，有 AI 智能打分，他每次都一定要反复练习口述，直到达到90分以上才肯提交。想想当初我总担心他没有进取心，实在是没有必要。浩浩本能地回避那些需要与他人争夺的举动，但他仍然会自己和自己比，自己给自己设立目标，用一些更温和的方法陪伴孩子，帮他更加积极一些吧。第一，放手不放眼，让他自己解决矛盾。在小区玩的时候，我不再步步紧跟，而是放手让他自己玩，只要在视线范围内即可。小朋友间的矛盾、挫折尽量

0: 让他自己解决，锻炼独立性，实在处理不了再找我。在许多次无伤大雅的小矛盾冲突后，再佛的孩子也能摸索出自己的应对之道。二，多陪他玩比赛类游戏，我也会陪他下象棋、围棋、跳棋、五子棋等。刚开始时儿子懵懂，后来下输了要哭一场，现在的目标是下赢附近科技馆里的 AI 机器人。三，坚持运动，锻炼身体，增强自信心。我发现浩浩每学会一项运动技能，都会发自内心的开心很长时间，比如跳绳、乒乓球、足球等。养娃嘛，就是操不完的心，养一个不爱争抢的娃，更是将我一个万事无所谓的人变成了一个处处留心计较的爸。希望和各位有共同经历的父母共勉。
1: 经常听人说白头发越拔会越多，这是真的吗？日常生活中如何正确护理头发，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正常的毛发之所以呈黑色，是因为有黑色素、黑素颗粒；白发是因为没有黑素颗粒了，而不是因为有白色素颗粒。另外，头发又不是传染病，怎么会一根白发传染到别的黑头发里，而把别的黑头发变成白头发呢？
3: 问题：白头发会不会越拔越多呢？
2: 首先，头发的数量取决于毛。

0: 变成白头发呢？
1: 问题一，白头发会不会越拔越多呢？
0: 首先，头发的数量取决于毛囊数量，每个人头皮的毛囊数量是一。最后，白发虽然不会越拔越多，但拔头发有可能会伤到毛囊和头皮，引起毛囊炎。如果总是强行拔头发，这里不单单指的是白头发，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头发，甚至诱发脱落。
1: 问题二，出现白发的小伙伴有没有可能变成黑发呢？
0: 由于衰老导致的白发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这个可逆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有些情况属于少年白发。如果少年白发是和遗传有关系的，这种可逆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果是跟精神和心情等心理因素有关，或者跟营养和慢性疾病有关系的，这些大部分是可逆的。比如神经因素导致的白发，当人的状态改变了，白发就会慢慢恢复，因为它本身的黑素细胞没有被破坏。
1: 问题三，为了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我该怎么做呢？
0: 接下来虎博士我要给大家一些护发小建议。建议一，健康生活是王道，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不酗酒，不抽烟。建议二，多做运动来帮忙，多做有氧运动放松精神，避免负面情绪导致的毛乳头血管痉挛而加重白发。建议三，饮食节制有成效，不暴饮暴食，不偏食，毛囊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营养全面了才能长得好。这也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单盯着某些神奇食物来改善白发的原因。所以各位小伙伴们，放心拔掉你头上的白头发吧，但是切记不要贪多哦。
2: 说到洋葱，大家都是不陌生的吧？我们经常能在菜市场上看到，也常出现在餐桌上面。它一般分为紫色洋葱和白色洋葱两种，两者的区别有哪些呢？
0: 区别一，口感不同。白皮洋葱肉质柔嫩，水分和甜度较高，口味偏甜。不喜欢洋葱辛辣味的朋友可以选择白皮洋葱。而紫皮洋葱肉质微红，水分没有白皮洋葱多，口感更脆，辣味更明显，吃起来口味略微的偏重，适合搭配重口味的菜。区别二，营养价值不同。白皮洋葱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含量较高，抗疲劳效果好。紫皮洋葱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钙、钾、钠等矿物质含量高。紫皮洋葱还含有花青素，花青素是一种抗氧化能力较强的物质，它既能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还能增强血管的弹性，改善循环系统和增强皮肤的光滑度。因此从整体上看，紫皮洋葱的营养价值要略高于白皮洋葱。区别三，存放时间不同。白皮洋葱肉质厚，水分多，所以它的保存时间也会更加的长。紫皮洋葱皮薄水分少，保存时间更短，买回家之后要及时的吃掉，存放时间太久容易变质。关于紫皮洋葱和白皮洋葱的区别，你知道了吗？
2: 你吃的粗粮是真的吗？生活中哪些食物是伪粗粮？快来了解一下。
3: 近年来，粗粮因为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受到人们的大力追捧。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生活中经常吃到的一些有可能是伪粗粮，不仅无法提供相应的营养，还不利于三高的控制，甚至可能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一种，部分全麦面包。很多养生和减肥的人士都会刻意的去选择全麦面包来控制自己的体重，但是呢，为了符合大众的口味，市场上卖的很多面包主料基本还是小麦粉，全麦粉的含量可能连一半都没有。如果说商家再添加大量的糖、油、盐来提升口感，那热量基本和普通面包不相上下。提示大家，购买之前可以观察一下配料表，若是全麦粉排第一位，说明含量较高，相对更好。第二种呢，就是麦片。市场上售卖的一些速溶麦片或者是水果麦片，在熟制的过程中已经损失了很多营养，有些为了符合消费者的口味，还会添加奶精、糖精、植脂末等，这些物质呢，营养价值都有限，但是热量却特别高。提示大家，在购买前不仅要对比营养成分表，还要选择相对完整的燕麦片，另外添加剂种类越少越好，煮熟后粘度越高越好。第三种啊，就是杂粮馒头了。市场上出现的紫米馒头、荞麦馒头、玉米馒头等都层出不穷，成为很多养生人士的热衷选择之一。

0: 专家表示啊，真正的粗粮馒头不仅卖相差，口感也差，现在的人啊一般都接受不了。现在市场上售卖的那些松软光亮的馒头，其食用的主要成分还是精麦粉，所以和普通馒头并无二致。大家明白了吗？以后可千万不要再去买这种伪粗粮了。
1: 火锅是中国人喜爱的美食之一，唯一的不足就是大家吃完火锅之后身上会带有一些异味。今天就为大家支几招如何应对身上残留的火锅异味。
2: 方法一，保鲜袋。轻松去掉火锅味儿，我们的秘密武器就是保鲜袋。在保鲜袋底部的一角剪一个5公分左右的口子，然后把衣服装进保鲜袋当中，把吹风机调到暖风档，风筒口塞进保鲜袋，握住袋口吹4-5分钟，几分钟之后再拿出衣服，再闻一闻，原本浓郁的火锅味儿全都没了。短袖、衬衫和针织衫都可以用这个方法除味儿。方法二，柠檬。对付羊绒大衣、呢大衣、羽绒服这种比较厚重的衣物，保鲜袋估计很难塞下。不过我们还有另一个秘密武器，它就是柠檬。柠檬汁的清洁作用不用多说了，它还有强大的除味功能。在瓶子里装上200毫升的水，柠檬切两半，滴5-6滴柠檬汁到瓶中，倒入喷壶之后摇晃均匀，一瓶自制的柠檬芳香剂就已。
3: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推荐大家红曲玫瑰草本膏，我们就奔大药店、大中药店，像同仁堂这样就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配方给抓一下，然后就在他的药店帮你呢加工熬制，你带上成品回家。你吃就行了，早上吃一次，或者呢，你就晚睡前吃一次也可以，你吃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太明显了，感觉，可以说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的，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都是我吃过的，都是实践过的，它确确实实呢对我们的气血的调和，对于活血化瘀这一块呢有着明确的作用。
4: 中国人向来讲究药补不如食补，可是关于补钙这事儿，还是有很多至今还被人们广为误传的补钙食物。下面就来说说骨头汤、豆浆、海带到底能不能补钙。
3: 我们从小呢可能就听家里人说这个骨头汤补钙，的确呢，骨头汤里呢它是含有一定量的营养物质，比如呢蛋白质、脂肪，作为一种物美价廉的食物啊，它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呢是有益的。但是你喝那么多年的骨头汤，为什么我们还是普遍缺钙呢？这个已经证实了啊，骨头汤里的含钙量呢其实并不高。事实上呢，很多日常的食物里面呢就含有丰富的钙，只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个隐藏在食物里的很多补钙的非常优秀的食品而且呢不但不知道，还有很多误区比如呢相信喝了骨头汤不会缺钙，骨头汤啊补不了钙，因为呢骨头里的钙呢它是以磷酸盐的形式存在的它不容易溶解到汤里面，那么骨头熬煮以后呢，汤里的钙的含量其实很低的有实验就证明了，在高压锅蒸煮2个小时以后啊，骨髓里面的脂肪呢纷纷浮出水面，但汤里面的钙呢仍然呢是微乎其微的。骨头汤浓白熬出来很白，其实并不是因为钙的含量高是什么呢？是其中的脂肪含量高。那心血管疾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人呢是不建议常喝的。还有误区就是相信豆浆是高钙食品，而且这个误区呢还挺广泛的专家呢是经常劝告不能喝牛奶的人可以喝豆浆作为替代。的确在很多方面呢，豆浆呢都是一种非常好的饮品，但是单单的从钙含量上来说呢，它其实呢远远是比不上牛奶的这个还是动物蛋白呢它远远高于植物蛋白，对吧？包括钙也一样，因为这个大豆的钙含量虽然不算太低，但是呢你磨豆浆的时候加水呀，对吧？你加上10杯水，你再磨成豆浆以后，它含量呢就已经被稀释得很低了。那么豆浆呢对骨骼的真正好处呢是在于它可以提供植物的雌激素这个对于减少更年期妇女的钙流失呢还是有帮助的那么还有误区，就是相信这个海带可以补钙。我们还有同志调侃经常说我今晚吃海鲜什么海鲜？小海鲜吃的什么呀？海带这调侃。海带里面的钙呢很多，但是呢它只限于呢干海带，可是这个干海带谁能大量吃呢？对吧？那么一旦吸了水以后，这个钙含量呢就不算多了，跟豆浆一样被稀释了。

而且呢，海带里面的海藻胶啊，这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它会妨碍钙的吸收啊，因为呢，它们可以和钙呢形成牢固的复合物，裹挟着钙呢一起干嘛？穿肠而过了，对吧？根本就没在你身体停留，就谈不上沉积在骨骼上了，全拉出去了。那么很多减肥的女性啊，认为，哎，我只要吃水果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啊，而且还可以减肥。那么经常呢会用水果呢代替一餐饭，这种现象很普遍，对吧？骨骼的形成呢需要大量的钙，也需要呢胶原蛋白作为钙沉积的骨架。那么如果你用水果代替三餐，那么蛋白质和钙的摄入量呢都会严重的不足，那只会呢促进骨质疏松的发生。所以你看现在不光老年人了，很多中青年女性啊都会有骨质疏松啊，就是要美啊不吃饭呢，一天呢就吃点水果呢就来代餐了。那么也有人会觉得补钙呢只是小孩和中老年人的事儿，其实呢我们人的骨密度啊在25岁左右呢就达到顶点了，然后呢在30多岁呢就开始缓慢的下降了啊，所以呢无论是孩子、青年、中年、老年，补钙是不能停的。这个呢就跟我跟大伙说的一样啊，补酵素是一样的道理啊。酵素是什么？就是活性酶，是我们身体所有生化反应的催化剂，你所有的生命的活动都是需要酵素参与的啊。所以说呢25岁呢也是一个顶峰，到了25岁以后就下降了。所以呢补钙呀、补充酵素啊，这个都是我们所有人需要做的事情，因为它不是药品啊，它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没有化学成分，而且呢本身就你身体里需要和有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补钙呢应该从每天的饮食都要做起啊。下面呢我为大家呢推荐一些真正的补钙食品啊，这个也是我在生活里面我自己用的啊。我认为呢钙含量比较高的奶制品啊，牛奶、酸奶、奶酪啊，但是我跟大家讲课时都说过，牛奶呢它的局限性比较大，因为呢它在中医认为是大寒之物啊，所以呢这个体质特别虚弱的啊，阳虚体质的人、寒性体质的，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它不太合适啊，尽管它的钙含量比较高。那么我是阳虚体质，我呢是用什么呢？我是用羊奶粉替代牛奶的。羊奶粉呢跟牛奶钙含量差不多，但是呢羊奶粉的精蛋白的含量明显是高于牛奶的啊，而且呢它的吸收合成转换的利用率呢是明显的比牛奶高，因为我跟大家说过的是小分子的羊奶粉啊，所以呢这个你根据个人，如果啊你不是寒性体质，而且呢你的也不存在乳糖不耐受啊，并且你认为羊奶粉可能它比较贵，好的羊奶粉是比较贵啊，特别是小分子的，那你可以呢喝牛奶啊，因为牛奶呢它也是钙的不错的来源，而且呢它的这个钙磷比例呢是比较适当的，当然羊奶的钙磷比例是更适当啊，都是比较利于钙的吸收。我们常见的普通牛奶呢是补钙的比较好的奶类，那么100克牛奶当中的含钙呢是100毫克啊，这个呢跟羊奶粉是相当的，羊奶粉是会比它高。每天呢我们喝一杯牛奶呢加上一杯酸奶，基本呢就满足了一半的钙需求。那现在呢我是不喝酸奶和牛奶的，我是喝呢小分子羊奶粉加上酵素的啊，因为酸奶我们喝它的目的一个是补充钙和蛋白质，还有呢就是我们想获取它的什么益生菌嘛，对吧？像这个我喝酵素，那么它的益生菌含量那比酸奶就没法比了，对不对？那么奶制品呢它是呢食物补钙当中呢很好的选择，奶酪啊也是含钙比较多的奶制品。如果大家喜欢吃奶酪这口啊，您可以去超市买，但是呢我吃不了这口啊，我觉得不太好吃，我不喜欢，而且这些钙呢就比较容易吸收的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呢啊一些绿叶菜啊，其实有的朋友可能他不太清楚，他认为这个钙，哎，这个植物里面含也含钙吗？其实呢绿叶菜呢它是很低调的补钙的小能手啊，几乎呢所有的深绿色的蔬菜含钙量都不低，你比如呢荠菜，它的含钙量呢是每100克呢含294毫克啊，它几乎呢是牛奶的3倍啊，但是呢它的吸收率呢赶不上牛奶，虽然说它的吸收率呢不如牛奶，但是量足啊，对吧？那么再有呢就是苜蓿啊，又叫枣头，我们这个有一些江浙地区的朋友可能叫枣头是吧，我发音不太准啊。那么它的含钙量是高达每100克713毫克，也就是说呢你一盘酒香草头下肚啊，你一天的钙量呢就达标了。而且呢蔬菜当中的镁、钾、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C 都是能够呢帮助提高钙的利用率的啊。那么说完了蔬菜，我们看豆制品啊，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豆制品呢都能补钙啊，比如呢豆浆，那么大豆呢的确含钙是丰富的，但是加水变成豆浆以后啊，它的钙含量就稀释成了每100克只剩下10毫克了啊，它只是牛奶的10%。

分之一了，那么跟羊奶就更不能比的啊，因为羊奶的含钙量本身就高于牛奶，所以呢在补钙上豆浆是绝对不能代替牛奶的，所以你以前的都是误区啊很多，对吧？那么如果呀你要想靠豆制品补钙，我可以推荐您啊一些食品，比如呢卤水豆腐啊，我们又叫北豆腐，它的含钙量呢是每100克138毫克，这个是可以的。还有呢石膏豆腐啊，也叫南豆腐，它的含钙量呢是每100克含116毫克，这个可不是常娇老师随意说的，这是咱们是有数据的。那他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加入卤水或者石膏更能增加钙的含量。还有呢可能我们北方人比较爱吃啊，我不知道南方朋友爱不爱吃芝麻酱。那么芝麻酱呢是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啊，那么它的含钙量比蔬菜和豆类呢都高很多。如果我们经常食用的话，那对骨骼牙齿的发育呢都是大大有好处的。100克芝麻酱当中含钙是1170毫克啊，看上去是不是比牛奶青菜厉害多了？但问题是什么呢？芝麻酱的热量特别的高啊，所以不能多吃。而且呢很多人呢也不会天天吃这个芝麻酱，我可是实验过的啊，你不加控制的多吃的话，那体重蹭蹭往上涨啊，它热量是非常高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啊，鱼虾贝类这些海鲜食物啊，虽然呢水产海鲜呢算肉类，但是它们其实呢也是很不错的补钙食物。鱼类的含钙量呢大概是每100克呢含50到150毫克，贝类的含钙量通常是100克当中呢高于200毫克啊，贝类相对就比较高含钙量。不过呢水产品呢也是不能过量吃的啊，因为脾胃虚寒呐、啊，包括痛风啊这些朋友啊，包括有甲状腺疾病的，这些水产品呢也是不能过量吃的啊。建议呢每天吃上40到75克，每周呢280到525毫克就够了。那有的朋友说，哎呀长江老师，那难道我在生活当中我还像实验室一样准备天平我要称这些东西吗？啊，那倒不必要啊，就你看差不多适量就行，没有那么严苛的特别较真的那种要求啊。因为食补呢本身呢它就没有化学成分，它对身体呢就不会构成什么伤害。再有呢就是坚果啊，我特别推荐大家吃坚果啊，特别是有心血管病和男同志啊，因为坚果呢它是含油脂酸比较多啊，但是它是好油啊，它是高密度脂蛋白呀啊，那么它是钙的非常好的来源。各种炒熟的坚果含钙量呢一般呢都是呢100克当中呢含100到200毫克啊，含钙量是很不错的。另外呢坚果当中呢也富含呢不饱和脂肪酸啊，还有呢很多的脂溶性维生素啊，比如呢维生素 E。 那么适量的食用啊对心血管健康也是有利的啊，对男同志的生理功能的提升也是帮助很大的。那坚果每天呢也不要吃太多啊，去壳的这个果仁啊一小把的数量呢就够了。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内经当中早就说过了，勿无美恶，过则为灾，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黑豆啊，黑豆的钙含量呢也很丰富，而且在我们餐桌上也比较常见啊，它比平常的黄豆含量要高，经常吃点黑豆啊对高血压、心脏病这些患者呢都是有益的。

0: 暂时的冒出头来，但是它们很讨厌阳光，要是晒太阳晒得太久，鼹鼠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会得很严重的病。也正是因为住在地底下，鼹鼠们最爱吃的东西就是土里的蚯蚓了。它们的胃口还不小，一只小鼹鼠一天就可以吃掉60多条蚯蚓呢。到了冬天啊，土里的蚯蚓们为了保暖，会往很深的地里钻，这样鼹鼠们就找不到足够的食物了。那怎么办呢？它们会不会像熊一样一口气吃很多蚯蚓，然后冬眠呢？科学家们发现，鼹鼠啊，其实没有冬眠的习惯。每到秋天，天气转凉的时候，所有的小鼹鼠就会像松鼠一样，开始准备过冬用的储备粮了。它们会抓回很多很多条胖胖的蚯蚓，吃掉一小部分，然后把其他的都堆在一起，留着冬天吃。有人就曾经发现，一只小鼹鼠的家里囤着1000多条蚯蚓，足够它们吃好长好长时间了。哎，那我们又有疑问了，这么多条蚯蚓放在一起，它们不会坏掉吗？其实呀，鼹鼠们有一个很奇特的本领，当它们捉到蚯蚓的时候，会咬它们一口。咬蚯蚓的时候，鼹鼠嘴里的一些东西会让蚯蚓瘫痪，这样一来，蚯蚓其实没有死掉，但是它们也没法逃跑了，只好被鼹鼠带回家保存起来。有了这个厉害的本领，鼹鼠一整个冬天都能吃到又新鲜又美味的蚯蚓了。事实上啊，在鼹鼠的故事中，确实有个家伙是会睡一整个冬天的，那就是鼹鼠的好伙伴小刺猬。但小刺猬啊，也不会一到冬天就睡，它们只有当气温低于7摄氏度时，才会进入冬眠模式。刺猬冬眠一般要睡4-5个月，一旦睡着了，刺猬的呼吸会变得非常非常慢，有时1分钟7-8次，甚至啊，好几分钟才呼吸一次。它们的心跳也会变慢，刺猬醒着的时候，心跳是每分钟120下，而睡着之后，就会降成每分钟20下左右。这一切都是为了尽量减少能量的消耗，好度过整个冬天。所以啊，小鼹鼠其实是不冬眠的哦，它的邻居小刺猬才冬眠。在刺猬呼呼大睡的时候，小鼹鼠就躲在自己的家里，好好的享受着满屋子的存粮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有没有学到新的知识呢？快去和你的小伙伴们探讨一下吧，我们下期再见。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Night Lights

0: 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你能喜欢这段有趣的欢乐时光，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小说《三角梅盛开的海》，作者白少林，演播笑傲天涯。

努鲁礁国际海洋灯塔援建工程结束后，钟海涛回到了海心礁，林浩文秘书长通知他去省里开会，说是有紧急任务。钟海涛回到叶海城已经是下午，他先去幼儿园看望了儿子钟成和李静芳的女儿甄海蛙。李静芳的女儿海蛙在高飞的帮助下也进入了海花天使幼儿园。从幼儿园回到叶海城的家里，天色已经黑下来，钟海涛正准备吃晚饭，接到蓝海舰打来的电话，说明天他要随海军护航编队去亚丁湾观摩考察，临走前打个电话告别。钟海涛告诉蓝海舰说自己在叶海城，明天早上去海军码头送他。钟海涛和蓝海舰关系非常不错，这种关系的形成，一方面蓝海舰在蓝海岛礁建设管委会工作时是钟海涛的部下，工作上配合相当默契；另一方面，蓝海舰调到航标局工作后，岛礁建设管理等方面时常需要航标局的协调配合，两人合作还是特别默契，工作上的密切传导到个人感情也亲密无间，亲如兄弟，有什么事都愿意跟对方讲，彼此都了解各自的心绪。第二天，碧海蓝天，艳阳高照，叶海城海军码头彩旗飘飘，鼓乐齐鸣，挤满了欢送的人群。码头正在举行欢送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18批赴亚丁湾护航编队仪式，三艘银灰色的最新式海军战舰上彩旗飘扬，战舰在热带娇艳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熠熠生辉。威武整齐的人民海军战士穿着海军礼服，昂首挺胸，在军舰上站好，向欢送的人群致意。钟海涛赶到舰桥旁边，蓝海舰立刻迎上前来，握住钟海涛的手说，谢谢你来为我送行，见到你真高兴。钟海涛在蓝海舰的肩上擂了一拳说道，嘿嘿，真帅呀。今天蓝海舰也换上了一身崭新的海事局蓝色制服，看起来更显英俊威武，只是人看起来比原来消瘦了许多，眼睛里仍然充满忧伤，脸上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哀还在游荡。好好干，这是一次很好的国际海洋航标学习锻炼机会，中国要想成为海洋强国，一定要从海洋走出去，没有你们的航标指引就会迷失方向，你们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航标啊。钟海涛说，谢谢，我一定会努力的，为了祖国蓝色的海洋，为了蓝海的腾飞，为了中国走向世界。海涛，你也要保重。钟海涛这时才注意到蓝海舰怀里抱着一束火红的三角梅，就问道，怎么，你还在等人吗？说完警觉地朝四周张望，没有，这是给欣欣的。

太见清瘦的脸上涌起一抹红云，嘴角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清澈的眸子泪花在闪动。海军编队经过辛辛牺牲的海域，我把这束三角梅给他送去。蓝海剑哽咽着说：“哦。”钟海涛一股酸楚从心里涌上来，鼻子一酸，也禁不住流出眼泪。他拥上去抱住蓝海剑，用手拍拍他的后背，说道：“多保重，多保重啊。”此时他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能默默地在心里为蓝海剑祝福。蓝海剑也没有多说话，转身快步走上剑桥，踏上甲板，然后又跑到船轩旁边，挥着那束三角梅向钟海涛告别。那火红的三角梅在空中挥动，像是燃烧着猩红色的火苗，更像是欣欣舞动着的红色头巾。在一片欢腾热烈的鼓乐声中，一声汽笛长鸣，三艘银灰色的战舰渐渐离开码头，推开波浪，拖着翻卷的浪花，驶向蔚蓝的大海。钟海涛久久站在那儿，看着舰队船只渐渐消失在视野，他最后一眼看到的仍是蓝海舰挥动的火红三角梅花束和孤单的身影，他的内心又一阵阵发痛。如果欣欣还在，这时候站在码头捧着火一样的三角梅花束欢送蓝海舰的，应该是他的妻子欣欣。钟海涛送走蓝海舰，迅速赶到省委书记兼省长杜伯良的办公室，杜书记正在和省外宣局局长华延敏谈话，见钟海涛进来了，笑着说：“说曹操，曹操到，我和华局长正在谈你，快坐下。”杜书记过来给钟海涛倒上水，请钟海涛坐下，接着说：“今天请你和华局长过来，是要去北京参加一个高层海洋经济发展建设学习班，我们是海心礁海洋经济孵化区建设单位，上级指定我们必须派人参加，明天就走。”杜书记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文件：“21世纪是海洋经济的世纪，特别是环太平洋经济世纪，上级非常重视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重要基石。这次培训班将从理论和实践上提高我们对海洋经济的认识，这对我们这个海洋大省很重要。省委省政府决定派主管海岛建设和宣传部门的领导，也就是钟主任和华局长，你们二位参加学习。你们的任务不轻啊，要好好学习，领会上级精神，回来不但要抓好落实，还要给我和省领导们讲课。”说着杜书记爽朗地笑起来。华局长幽默地说：“我们一定好好学习，深刻领会上级精神，当好杜书记的笔记本。”杜书记笑着说：“不要当好我的笔记本，要在领会上级的海洋经济建设精神上多下功夫。”说着他又转过脸看着钟海涛说：“海涛，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没有，感谢领导信任，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一定好好学习，回来向您汇报。”杜伯良笑了笑，又意味深长地说：“海涛，借这次去北京的机会，抽时间去看看梁丽。”钟海涛感激地点点头说：“谢谢领导关怀。”杜书记又笑着说：“代我向高飞的妈妈问候一声，说她辛苦了，我老杜不会忘记的，蓝海不会忘记。”钟海涛说：“我一定转告您的问候。”钟海涛赶紧回到家里，连夜制作了一个三角梅盆景，就和华延敏一起乘坐海航班机来到北京。飞机进港时已是万家灯火，首都国际机场灯火辉煌，灿若星河，人流如潮。海洋学习班的工作人员从机场把钟海涛和华延敏接上车，会务工作人员递过来一份会议日程，钟海涛打开日程浏览一下，今天的安排是晚上吃过饭后，所有人员集中观看领导和部门关于海洋建设的视频，要求所有参会人员不能请假。看到这份日程，钟海涛嘴咧了一下，他不好意思地看看华延敏。华延敏看出钟海涛的心事，安慰说：“没事，明天上午再去看梁丽。”

0: 看情况吧，会议培训的事要紧。钟海涛低声说。华延敏看着车窗外飞过流彩一样的灯光，没有再说什么。钟海涛上飞机后很兴奋，他不时地看看身边的那盆三角梅盆景。这个盆景几乎用去了钟海涛一夜时间，从晚上回到家一直到霞光满窗，盆景才制作完成。他制作得很仔细，就像和梁丽促膝交谈一样，把自己的心情都编织到了盆景中。三角梅盆景盆是用椰子壳做的，上面的三角梅编织成小巧的花篮，红黄蓝各色三角梅竞相开放，特别是蓝色三角梅高高的花柱上顶着五角形金黄色的小花，像是举在蓝色天空中的星星，又像是天空中的笑靥，是那么璀璨夺目。飞机飞上万米高空，打开安全带，华延敏问海涛，你什么时候去看梁丽啊？
1: 下了飞机就过去。
0: 钟海涛急切地说，转过脸去看看飞机舱外，脸上流露出急切盼望的神态。华延敏笑着说，睡会儿吧，飞机还要好一会儿才到北京。钟海涛点点头，两眼仍然朝窗外张望。

谢您收听由白少林著、笑傲天涯演播的长篇小说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红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红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

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五寸好，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两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身学系务，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来进行，尤其要关注各方面困难群众。群众生产生活遇到了什么困难，要千方百计加以解决，能解决的要抓紧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知屋漏者在雨下，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意愿，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要搞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东西。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2月28号。干部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感情培养不起来，真去做群众工作，很多事情做不来，所以很需要接地气，接了地气才能培养对群众的感情。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有感情的同志下基层做工作，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那是一种温暖，这一点老百姓心里很清楚。一枝一叶总关情，干部带着感情去做事，群众感受就不一样。对群众的感情需要培养，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体验。为人民服务只作为口号不行，只在文件里批来批去也不行，一定要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去体会它的真谛。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号、12号。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副市长李佳华：
3: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2: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4: 人类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5: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入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2: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0: 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1: 我们课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5: 我们坚持先看后觉，不看不觉，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之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4: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6: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5: 修筑上游的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8: 夏津大桥下一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夏津大桥下一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夏津大桥下一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苏文飞介绍，
9: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金融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最新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

0: 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4.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0: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3: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3: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4: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甚至呢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

0: 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4: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3: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5: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7: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家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多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湿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0: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0: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4: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5: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3: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6: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3: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瞳，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

0: 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明听客户端。

0: 乱金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

0: 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点，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啊，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000-7000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2: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2号开始供暖了，

0: 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肉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峰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2: 今天我们10月2日全面开窗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热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峰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3: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峰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窗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4: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用煤，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1: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5: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惠及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

0: 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从看天供暖到不速夜班，从守住18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照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

0: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保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2: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1: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

0: 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1: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0: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2: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甚至呢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食品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的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0: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2: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0: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2: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货币标签的真实用，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了，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2: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1: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3: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名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1: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2: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3: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为四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4: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

0: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1: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现，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淡水慢电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0: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家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线校分级培训，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0: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3: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四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000000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4: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环节当中，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这才是老师们最需要的帮手。当然了，工具再好，方向盘还是得握在老师手里，让人工智能成全教。
5: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6: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7: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智慧微光。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要学会用智慧滋养和

0: 强壮自己，如同在静谧的深夜，仰望浩瀚星空，感受宇宙的深邃与无垠，感受点点星光赋予我们的启迪与引领。每朵花都有自己盛开的权利，别轻易说放弃，一旦放弃，你便死了根，再也开不出花朵。
1: 我们于亿万人中生长，一点点地长成大人的模样。我们是花一样的年纪，在这个繁杂的尘世间舞动着我们青涩的青春。每朵花都有绽放的权利，在你因为学习学不进，成绩不理想而气馁的时候，请坚持。在你因为家长和老师给你的一次次压力与打击的时候，请坚持。在你感到无比难过与疲惫的时候，请坚持。如果你学不会坚持，你就永远选择不了你以后要以何种姿态去绽放你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失败，也不是为了躲避与放弃。没有人可以让你输，除非你自己不想赢。你若想赢，全世界都打败不了你。请在最美的时光开出最美的花朵。世界上没有叫后悔药的东西，所以只要自己觉得遗憾的事情，请把它做完。你不能预料你能活到多久，你也不能预料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所以在行走的路上别让自己留下任何遗憾。你不能改变世界，但你可以改变你自己。时光走马观花而过，你来不及感叹，你只有努力绽放。你不一定要证明给他人看，但你一定得证明给自己看，别让自己都看清了自己。你可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生活往往不尽人意，是为了让我们学会绝处逢生。绝处逢生的花才会盛开得更加漂亮，让人赞美。花儿总要开放，因为它有这个权利。不要因为一点风吹雨打就躲起来，不敢开放。你的懦弱只会让你低如尘埃，再也抬不起头来。我一直坚信，没人为我撑起一片蓝天，我也能照样开出美丽的花朵，形成迷人的风景线。我很多次想过放弃，可是最后我总能找到一个理由劝自己。今天是阴天，明天是下雨天，但是后天一定会是艳阳天。很多人都死在了明天的晚上，所以我们要坚持，别让自己的花朵盛开，错过了旅途。每朵花都有自己盛开的权利，别轻易说放弃，一旦放弃，你便死了根，再也开不出花朵。
0: 真正的努力是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日抱十日寒的自律，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的执着。
1: 大四上学期备战考研时，在图书馆自习室，我认识了朱莉，一个笑起来有两个梨窝的女孩。得知我也在准备考研，朱莉很热情，要了我的联系方式，并约定一起晨读背英语单词，我欣然接受。第二天，朱莉穿着一件白色蕾丝长裙，踩着高跟鞋，长发披肩，姗姗来迟。我提醒他赶紧背书，他却拿出课本 让我帮他先拍几张照。站在树下，坐在长椅上，正面、侧身、背影，各种角度、各种姿态，一顿狂拍。我想，他可能是好不容易找到个伴给他拍照，等几天新鲜劲过了，就会安心复习。谁知，他每天晨读都要拍照，穿各种风格的衣服，摆各式各样的姿势，找各种不同的角度。原来，他每天晨读拍照，就是为了在朋友圈打卡。他精心选图修图，并绞尽脑汁地配上文艺范的文字。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他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感谢现在拼命努力的自己。我觉得，有这个拍照、选图、修图的时间，还不如多读几页书，多背几个单词。全身心的沉浸在学习中，也是一件非常投入、非常享受的事情。哪里还有心思忙着拍照、发朋友圈，等着收获一连串的点赞和评论呢？果然，不到一个月，朱莉就以天气渐渐变冷、容易感冒为由，结束了晨读的日子。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努力是克服自己的畏难情绪和惰性，朝着既定目标一点点、一天天、一步步靠近。你做三四月的事情，在八九月自有答案。真正的努力，从来不需要世人皆知。不久前，朋友兰兰刚考上了博士。兰兰研究生毕业，在老家的小城市工作，老公在省会城市。她一直想和老公结束两地分居的日子，但是她的专业不是很好就业，在人才济济的省会城市也没多大优势。于是她想考个博士，以后去高校工作。兰兰考博成功给我打电话时，我很震惊，因为她平常工作很忙，事情特别多，更关键的是她刚生完孩子。原来兰兰两年前就计划考博了，她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工作日每天保证学习两小时，周末和节假日每天至少保证学习四小时，学习计划精确到每半小时。他复习的时候，关机、断网，只用手表看时间。怀孕期间，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学习也没有间断。我问他，怎么不告诉我们考博的事情？他说，考博是他慎重考虑后做出的决定，他不需要昭告天下，只需要朝着这个目标日复一日的努力。太多的关注和问候，反而容易给他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心理压力。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真正的努力从来都不动声色。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嚷着要改变、要努力，想学瑜伽咬咬牙报了培训班，买了瑜伽服，发朋友圈打卡，请大家监督，最后却坚持不下来，不了了之。想学英语，买了一大堆书，几个月过去了，却还是停留在前三页。想考研，约上小伙伴去自习室，最后却忙着自拍、看小说、聊微信，甚至补觉。如果我们能把嚷嚷的劲头落实到每一天的实际行动中去，也许就能减少很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光阴而留下的悔恨了。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不浮躁、不喧闹，长年累月脚踏实地、不动声色的努力。 真正的奴隶

0: 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积累；是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醉无意，只怕一日曝十日寒的自律；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的执着。
1: 一扇门关了，就去开启另一扇窗，不必在关闭的门后苦苦纠缠，而错过了窗外的好风景。
0: 有个朋友前段时间失业了，公司效益不好，他被裁员。原本希望一直在这个岗位做下去的他，心里很难接受，甚至不知该怎么跟家人讲。当他终于鼓足勇气把失业的消息告诉家人的时候，听到五岁的儿子说，那妈妈就可以天天陪我了。那一刻他突然觉得也没有那么糟糕，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假期，依然能够收获许多惊喜。朋友远嫁，有了孩子之后，陪伴父母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趁着有空，他带着孩子回了趟老家，享受着与父母相处的时光。回来后，他转行做线上销售，现在每周参加公司定期举办的线上培训，学习产品线上运营知识。他说，感觉自己的人生重启了，每天都在接触新的知识，仿佛找到了刚参加工作时的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儿。这种心态多好，谁规定了人生要一条路走到黑？一条路行不通的时候，停下来充充电，换一个方向继续前行，也未尝不可。我们总在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有时候是主动选择，有时候是被动选择。或许不是每一种选择都能尽如人意，当人生没有像你计划中的那样发展时，换一个方向，你会发现生活依然精彩。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感到从事的事业与自己的人生规划发生了冲突，但是当时的我能力还够不上想去的岗位，于是决定辞职考研。不幸的是，那年复试因为两分之差与心仪的院校失之交臂。我原本信心满满，已经向公司提出了离职，并且规划好了入学后的生活，突然得知没有考上这个消息，整个人都不好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领导时，领导说那就留下来继续干，要想提升自己，不只有辞职考研这一条路，你还可以在工作实践中锻炼和提升自己，也可以通过在职考研的方式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他的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也改变了我要辞职考研的想法。我在第二年选择了就读在职研究生，后来因为工作能力被认可，我得到了提拔，如今我如愿以偿从事着自己喜欢的职业。这段经历让我明白，通往目标的道路不止一条，生活不仅包括我们拥有和想要的，还包括去学习如何从困境中挣扎起身，继续往下走。一时的不如意并不能成为一生的定局，如果没有当年李白的官场失意，我们可能就看不到肆意洒脱的诗仙；如果没有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们可能就看不到悠然自得的田园诗。一扇门关了，就去开启另一扇窗，不必在关闭的门后苦苦纠缠，而错过了窗外的好风景。有句富有哲理的话，要理解生活，只有回头看，但要生活好，则需向前。

0: 看，向前看吧，人生不止一种选择。
1: 一个幸福的家庭离不开一个大度的男人，也需要一个善良的女人，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0: 一个男人最重要的特质，不是学历高低，不是钱财多少，更不是地位多高，而是他的度量和气度。一个女人最吸引人的魅力，不是妩媚的容颜，不是善解人意的温柔，而是深藏心底的善良。男人有度，则财源滚滚；女人心善，则福气自然来。一个幸福的家庭，离不开一个大度的男人，也需要一个善良的女人。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心善一毫，福增一报。心宽，世界就小；路宽，财气就大。心善，以德为念，有德，福气自多。财气就像井下暗流，心宽就是源头活水；福气就像夏日芬芳，心善则是肥沃土壤。男人心宽，有财气。男女之间由于心理、生理上存在很多的不同，二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与社会角色也自然不同。相较于女性细腻敏感的内在，男性则更加豁达大气。合作才能共赢，现代社会单打独斗闯不出名堂，而合作就需要好的人脉与人际关系。气量小，没有容人之量，凡事斤斤计较，只能把朋友越推越远，进而错失各种机会。得饶人处且饶人，心宽就是在积累自己的财气。财气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能力、人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力相当时，人际关系越好，财气越旺。工作中，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与事浪费口舌，退一步海阔天空，给别人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原谅别人，就是为自己留后路。在家庭生活中，男性也要懂得包容体谅家人。家庭生活中难免勺子碰锅沿，互相退让一步，把心放宽，家庭和谐才能和气生财。父母、妻子都有不容易的地方，身为男子就要做父母与妻子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把心放宽，桥梁发挥好作用，家庭生活才会好。家庭生活好了，大后方稳定了，自己才能更好的奋进。女人心善，有福气。一个人有没有福气，就要看心善不善。心善自有天佑，心恶必有天收。心怀善念，与人为善，时刻不忘人善二字，才能走好自己的路，过好自己的日子，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相较于男性，女性在社会工作中更容易被人挑剔，竞争也更加激烈。想要在工作中站稳脚跟，首先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在工作中能帮人的可以适当帮一下，你的一点善心可能就会为你的以后积下福报。不要想在工作中投机取巧，背后给人使绊子，你的小动作都会在之后报应在你的身上。老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生活如此，工作

也是如此。女性在家庭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充当着一个家庭的供给站、保温层的作用。女人心善，夫妻、婆媳之间相处和谐，家庭自然福气不断。如果一个女人在家庭生活中处处耍小心思，把家庭搅得鸡飞狗跳，那这个家再有福气也被打散了。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未来，也是一个家庭福气的来源之一。女人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十分巨大。母亲心善不善，往往影响着孩子的性格及三观。母亲处事善良，孩子自然是有样学样。母亲心思不正，孩子也会走上歪路。孩子一旦走上歪路，这个家庭的福气也就没有了。心宽一点，朋友多一点，家庭暖一点，工作自然顺一点，财气也就相对旺一点。心善一点，帮助多一点，抱怨少一点，生活自然美一点，福气也就相应增一点。

0: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智慧微光就到这里了。愿我们学会适度的放下与超脱，真正的拥抱生活，领悟生命，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书写一段充满智慧与宁静的人生篇章。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广播剧场。朋友们，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9.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9.6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广播剧场，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23集。
1: 无意入宫半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23集。方平的事我不过是凑巧得知，至于厉贵嫔，当日推我下水之事她也有份。只要一见到他，我便会永远牢记慕容是如何坑害我。我必要让慕容贱人也来尝尝冷宫里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从小姐姐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若一心想要，必然能得到。恕我多言，如今皇上对姐姐这样可有可无，多半也是姐姐自己不肯要这恩宠吧。我心中唯一牵念的只有怎样杀了贱人。皇上的恩宠固然重要，却不可靠，难道我能依靠他为我报仇吗？
2: 我默然片刻，伸出手对眉庄说，
1: 天凉了，姐姐和我先回去吧。
2: 也许是怀着惊动的心事，这一路走得十分慢。眉庄的话言尽于此，再没有多说一句，只是一路上都紧紧握住我的手，以他手心的温度温暖我沉思中冰凉的手。走至上林院的偏门，眉庄说，
1: 我先回宫去了，你仔细思量吧。
2: 我点点头，自永巷选了近路往自己宫中去。涌向无尽的穿堂风在秋冬尤为凛冽，吹得锦兜披风上的风毛软软地浮在面上，隐约遮住了视线。斜刺里横出一个人来，我躲避不及，迎面撞在那人身上。
1: 哎呦，嫔妾鲁莽。
2: 陆昭仪失宠多年，在宫中一直安分守己，她见撞着了人，倒先生出了一种避让不安的情态，本不欲多言，然而待看清了是我，忽然神色一变，生了几分怒意和威严出来。我晓得不好，也不愿在这个时候招惹是非，于是神色愈加谦卑恭谨。陆昭仪的怒气却并没有下去。
3: 婉贵嫔走路怎么没有规矩，几月不见皇上而已，难道宫中的礼节都忘记了吗？
1: 是我不好，冲撞了陆姐姐。
2: 陆昭仪身后传来甜嫔的轻狂笑声，她见了我做事行了半个礼，掩嘴轻笑着说，
4: 嫔妾倒是谁呢，原来是皇上从前最喜欢的贵嫔娘娘啊。难怪啊，难怪贵人走路多横行嘛。
2: 这次是我无心冲撞在前，少不得忍气吞声，没有理会甜嫔，只是对陆昭仪说，
1: 请陆姐姐见谅。
2: 陆昭仪尚未开口，甜嫔故作奇怪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
4: 哟，贵嫔娘娘这喊的是哪门子姐姐啊？贵嫔娘娘不是一向最讲究规矩尊卑的吗？怎么见了嫔妾娘娘不称呼一声娘娘，也不自称嫔妾了呢？
2: 我微微举目，正迎上甜嫔笑容得意的脸庞，陆昭仪只沉着脸一言不发。于是我端正地行了一礼，只对着陆昭仪说，
1: 嫔妾失礼，请昭仪娘娘恕罪。
3: 罢了，你走吧。
2: 我正欲起身，田嫔忙说：“
4: 娘娘，他无礼在先，你怎么

0: 走了。
1: 算了，本宫哪有心思站在冷风口和他折腾，让他走便是了。
0: 娘娘糊涂了，如今慕容妃不得皇上宠爱，静妃庸庸碌碌，端妃药罐子一个，三妃之下就是以您为尊了。娘娘若是现在不拿出九品之首的款儿来扶众立威，以后宫里谁还记得您这个昭仪娘娘啊？
1: 天嫔微微一笑，凑近了陆昭仪。
0: 过去皇上最喜欢慕容妃雷厉风行的样子，说不定娘娘这一立威，皇上又喜欢你了呢。娘娘，要不是婉嫔狐媚，皇上怎么会冷落咱们？我的孩子怎么会被他的孩子克死？如果我的孩子还在，皇上常来宫中，也一定会多眷顾娘娘的。
1: 你说的不错，都是贱人害的我们。
2: 我闻言气结，
3: 天嫔说我克死娘娘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又是被谁克死的？
0: 我的孩子没了，那时你的孩子还在。我最痛苦伤心的时候，也是你最得意风光的时候。为了你，连我失去孩子，皇上都少来看我。不是你的孩子克死我的孩子，还会是谁？你没了孩子，自然是你的报应。
3: 天嫔执意于此，我也无话可说。
1: 陆昭仪端正神色，刹那间威风凛凛。
4: 你就给本宫跪在这风口里好好思过，燕儿给本宫盯着他，跪足半个时辰才许起身。
1: 半个时辰，又是跪半个时辰，我的恼与恨瞬间涌上心头。他真把自己当做了当日的西华夫人吗？陆昭仪见我含怒的面孔，笑吟吟地说：
4: 你冲撞了本宫还想不受罚，闹到皇后娘娘那里没你的好。
1: 陆昭仪施施然离开，甜嫔跟随两步，转头说：
0: 贵嫔如今没有身孕，是跪不坏身子的，想来无妨。
1: 说着，甜嫔媚然一笑，轻启樱桃红唇，竟将一口口水唾在我面上，奇耻大辱。我瞬间紧紧闭上双目，迅速转开脸，并不能避开她蓄意的唾面之辱，那一口口水正落在了我的耳侧。
0: 贵嫔娘娘可不要生气呀，嫔妾是受昭仪娘娘之命教训娘娘的，这一点口水就请娘娘笑纳吧。
1: 我冷冷转过脸，用力盯着甜嫔带笑的脸，她被我的目光震慑，不免有些害怕，一时讷讷，很快又嗤笑着弯下腰来对我说：
0: 娘娘别瞪着嫔妾呀，难道你还以为你是过去的婉贵嫔吗？
1: 甜嫔笑着走了，笑声在空洞甬巷里格外刺耳，偶尔有三三两两的下等工人经过，用冷漠好奇而轻蔑的目光扫视着。看守我的宫女燕儿有些不安，小声对我说：
5: 娘娘要不起来吧，奴婢不会说出去的。
1: 我摇头，也没有用手去擦拭耳边的口水，只是依旧跪在风口，保持着腰身笔直的姿势，头脑中是近乎残酷的冷静。
3: 这里人人自危，人人朝不保夕，人人拜高踩低，够了，我不能被人踩到尘土的底处，我不要成为方嫔。慕容妃还活着，说不定哪天又会翻身而起，再度祸宠。我的孩子不能这样白白死去。
5: 娘娘，半个时辰已经到了。
1: 我忍着酸疼站起身，整理衣裙，端正仪容。燕儿扶着我，带着歉意对我说：
5: 娘娘受苦了，我们娘娘平日里并不是这样的。
1: 我神色平静，看着这个其实与我年龄相仿的宫女，淡淡一笑：
5: 你会因为你现在的善心得到好报的。
1: 我独自离开，耳边的口水没有擦去，我要牢记这一刻屈辱的感觉，来日他们会因为羞辱我的快感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这一刻起，我不会再为男人的薄幸哭泣，也不会

0: 为少女梦中的情爱伤神，更不会对所痛恨的人容忍不发。这样的我将更适合活在冷漠而残忍的后宫里。回到宫中，我吩咐锦溪搬离了唐离宫的正殿，把旁边的尹绿轩打扫了出来，暂时居住。浣碧劝我说，
1: 尹绿轩地方窄小，况且又阴凉，夏日乘凉是最好的，这个时候住进去怕不太合时宜吧。
2: 我本来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啊。浣碧，叫小允子和小莲子去捉些蝴蝶来。
1: 蝴蝶不是秋天这个时节的东西啊。
2: 你只管去做，告诉他们我不仅要蝴蝶，还必须足够漂亮。
1: 是。
0: 浣碧一脸狐疑地退了下去，我伏在妆台前细心描摹远山黛的眉形。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远山黛，我的眉毛适合画柳叶眉，只是如今我一笔一笔画得无比工整和精心，我终究还是要依靠玄灵的宠爱的。如果没有爱，我就要许许多多的宠，多的足以让我在这个后宫里好好存活下去。小允子和小莲子竭尽全力，才在冬寒到来前找到了为数不多的二十几只蝴蝶，全是些色泽艳丽悦目的蝴蝶，我自然是满意的。
2: 天冷了，内务府这两日就要送来冬日里要用的炭，你去告诉江忠敏，一应的绸缎衣料咱们都不要，全换了炭火和炭盆来，再让他多送些水仙和梅花。
0: 幸好当日我在内务府提拔了江忠敏，即便今日门庭冷落，皇恩稀薄，我宫里要些什么，但凡他能做主的都会送来。我吩咐了小允子去，又对锦溪说，
2: 迎星殿现如今空着，把捕来的蝴蝶全放到暖阁的大玻璃罩子里去养着，暖阁里要多用炭火，务必是温暖如春，每日三次你亲自送鲜花入暖阁，供蝴蝶采食花粉，你定要亲力亲为，别人我都不放心。
0: 锦溪见我面色郑重，又受我如此重托，虽然不明白我的用意，却也是加倍细心照料那些蝴蝶。梅庄有一日来，见我饶有兴致地命人为自己裁制新装，不由得面露喜色。
3: 可是想通了吗？
0: 我拿着天水壁的云燕细锦在身上比一比，微微一笑，
2: 多谢姐姐教导，今日之我已非昨日，
3: 既有此心，事不宜迟啊。
2: 姐姐别急，来日方长。
0: 我并没有闲着，长久的抑郁和病痛使我瘦得与从前判若两人，失了灵动之气。这样的我即使愿意出现在玄灵面前，不过是得他几分同情，见他多了反叫他厌恶。于是把当日怀孕时温实初给我的几张美容方子重又找了出来，细心地研磨成粉，号神仙玉女粉。女为悦己者容，纵然我已明白玄灵并非我的良人，却还是要这样费心使自己的容颜美好，以此来重获宠爱。

0: 这一日，宫外忽然闻得整齐而急促的脚步声。我看一眼小允子，他出去了一会儿，进来回禀说：“
1: 嗨，奴才还当是什么要紧事儿呢？原来是安小元前些日子说想起幼时跟随姨娘养殖蚕桑的事儿，皇上便命人去南地取了新鲜的桑叶来给小元小主。听说快马加鞭送来，桑叶都还没有枯萎呢。”
0: 刘珠嘴快，插口说：“
2: 皇上如今可真宠爱安小元啊。”
0: 浣碧皱了皱眉头，觑着我的神色轻声说：“
3: 这个情形倒让奴婢想起唐明皇给杨贵妃送荔枝的故事来了。”
0: 我寥落一笑，不做他想，依旧振作了精神，让小厨房炖了赤枣乌鸡来滋养补气。亏得年轻，身体很快复原过来，待得容貌如前，已经是立冬时分了。我抬头看看千云密布玉压城的阴沉天色，深深吸一口气，安抚自己略慌乱的心。
4: 万事俱备，只欠一场大雪了。
0: 眼角斜斜扫过，侧头见铜镜昏黄而冰冷的光泽中，我的如水眼波已经带上了一抹从未有过的凌厉疾风。这一天很快来了，12月12，大雪初停，玄灵与众妃在上林苑饮酒赏雪。我早早告了身体不适，没有前去，而是装扮一番去了与玄灵初次相遇的倚梅园。衣裳是天水碧的云燕细锦，及清冷的浅绿色，画的是玄灵所中意的远山黛。先薄施胭脂，再抹一层雪白樱粉修面，做飞霞妆，淡淡姿容惹人爱怜，恰到好处地点缀我的清愁。倚梅园中旧景依稀，红梅七香吐蕊，开得如云蒸霞蔚。我很快找到当年祈福时挂了小巷的那棵梅树，自己也怅惘地笑了，仿佛还是初入宫那一年的除夕。
4: 一愿父母安康，兄妹平安，二愿能在宫中平安一世，了此残生，三愿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5: 谁在那儿？
4: 我是倚梅园的宫女，出来祈福的，不想扰了尊驾，请恕罪。
0: 也是这样寒冷的雪天，暗夜的倚梅园中，我隔着重重梅影第一次和玄灵说话。命运的纠缠是这样无法逃离，即便是有了李代桃僵的余更衣，该遇上的终究还是遇上了。我晓得是玄灵来了，恐怕今日雪宴之上的嫔妃宫人们也都已经到了。李常做得很好，终于引了玄灵来，不枉我从前私下厚待他。梅林后的小帘子听见动静，打开养着蝴蝶的玻璃大瓶，不过片刻便见有蝴蝶抖缩着飞来。我适时打开拢在披风中的小小平机手炉，热气微扬，身上熏过的花香愈加和暖，蝴蝶循着热源摇摇便向我飞来。我双手合十，声音放得平缓且轻柔，一字一字地说：“
4: 戏女后宫真是无才无德，不足以保养皇嗣侍奉君王，心怀感愧，无颜面圣，在此诚心祝祷武皇得上天庇佑，平安喜乐，福寿绵长。若得所愿，信女愿一生如素吃斋，清心拜佛，再不成恩宠。”
6: 嬛嬛，是你吗？
4: 臣妾失德，不宜面君。
0: 嫔妃们的唏嘘和惊讶再难演绎，玄灵抢到我身边，自背后环住我。
6: 嬛嬛，你为什么不看朕一眼？你不愿意再看见朕了吗？
0: 我轻轻挣扎一下，眼中已含了泪。
4: 皇上别过来，臣妾的鞋袜湿了。
0: 身子硬生生被玄灵搬过来，眼中的泪停住在睫毛上，将落未落。 曾经对镜筵席，这样的含泪的情态是最惹人心生怜爱的。我迅速低头，不肯再抬起来。他紧紧握住我的手，
6: 手这么冷，不怕他冻坏了身子？
4: 臣妾一心想为皇上祈福，让皇上担心是臣妾的罪过，臣妾告退。
0: 我转身欲走，却被玄灵一把拉回怀里。他一拉，身上附着的早已冻僵了的蝴蝶纷纷跌落在地。
7: 天哪，好美，真美呀、啊！
0: 玄灵又惊又奇。
6: 嬛嬛，这个时候竟然有蝴蝶，蝴蝶也为你倾倒啊！
0: 我微露意外而迷茫的神色。
4: 臣妾并不晓得。
0: 说话间，唇齿因寒冷而微微颤抖。

0: 风翻起衣角如蝶展翅，天水碧的颜色高贵中更显身姿轻逸，温柔楚楚。悬铃的水塔大球扩大而暖和，把我裹在其间，久违而熟悉的龙涎香的气味席卷而来。他的手臂微微用力，叫我不得逃离。
1: 嬛嬛，你若为朕祈福再冻坏了身子，岂不叫朕更加心疼？嬛嬛，你身上好香，难怪冬日里也能引来蝴蝶倾倒于此，连朕也要心醉了。
2: 臣妾日夜为皇上祝福，沐浴熏香，不敢有一丝疏忽。
0: 玄灵动容，紧紧地拥住我。这时皇后含笑说，
3: 如此可好了，婉贵嫔小产后一直身子不大好，不能出门，本宫可是担了好几个月的心呢。
0: 玲容越重上前莞尔一笑，
3: 臣妾日夜为皇上与姐姐祝祷，希望姐姐与皇上和好如初，再无嫌隙，如今果然得偿所愿了。
0: 玄灵笑吟吟望着我，似乎看不够一般。
1: 朕与爱卿有过嫌隙吗？
2: 从来没有，是臣妾在病中不方便服侍皇上罢了。
0: 玲容脸色微微尴尬，很快笑着说，
3: 正是呢，叫臣妾一时高兴的糊涂，话都不会说了呢。
0: 玄灵十分快活，我伏在他肩上，注视他身后个人的表情百态，不由心底感叹，世态炎凉反复，如今又是我居上了，后宫众人面对的又将是温暖如春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4: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24集。
0: 无意入宫伴驾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5: 第24集。
0: 玄灵十分快活，我伏在他肩上，注视他身后个人的表情百态，不由心底感叹，世态炎凉反复，如今又是我居上了，后宫众人面对的又将是温暖如春了。然而目光扫视至人群最后，不觉愣了一愣，玄清遥遥立于人后，眼神中含了一丝悲悯，停留在我身上，久久不去。

0: 与玄灵一同用过晚膳，又观赏了歌舞杂技。显然玄灵的注意并不在玲珑高亢清锐的歌声和艺人的奇巧摆技中，时时把目光投向坐于静妃身边的我。静妃微笑着低声对我说，
1: 皇上一直看你呢，怎知不是在看姐姐呢？妹妹今日骤然出现在倚梅园，其实众人都已心知肚明，皇上是不肯再疏远妹妹的了，只是我这个做姐姐的好奇，为何蝴蝶会停落在你身上？难道真如人所说，妹妹你会艺术？

0: 姐姐真会笑话，只不过是小玩意儿罢了。说罢抬头见玄灵向我招手，
1: 来，你来朕身边坐。
0: 我恭敬起身，神色郑重。皇后娘娘为六宫之首，理应在皇上身边，臣妾不敢有所逾越。玄灵无奈，好容易挨到宴会草草结束，他自然是要留宿我宫中。我

0: 他收敛了神色，只是温和静默的笑。慕容飞失宠，曹琴墨必然受到牵连，又有玲珑的恩宠，听说玄灵也有许久不曾踏入他的居所了。玄灵拗不过我的含笑请求，便带了曹婕妤走了。
1: 小姐，
0: 我举手示意浣碧无需多言，只一路回去。
2: 屋门紧闭。
0: 回到宫中已是夜深时分，用了燕窝却并无一分要睡下的意思。京青说，
1: 娘娘今日劳累，不如早些歇息吧。
3: 不必了，只怕还没得安稳睡呢。
0: 正说着，小允子满面喜色地进来。
4: 娘娘，皇上过来了。
3: 把隐绿轩的门关上吧。
4: 娘娘说什么？
3: 把门关上，不用请皇上进来，你放心去就是了，告诉皇上我已经睡下了。
4: 是。
3: 是谁？
5: 嬛嬛，嬛嬛，你可睡下了？
3: 皇上不是在曹婕妤处吗？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臣妾已经睡下了呢。
5: 嬛嬛，你身子可好？朕要进来瞧瞧才放心呢。
3: 臣妾正因风寒未愈，所以不能出来迎驾，也不能陪伴皇上。此刻皇上若进来，皇上万金之体，臣妾承担不起罪名，请皇上为臣妾着想。
5: 那嬛嬛，让朕瞧你一眼好不好？只瞧一眼，你若安好，朕也就放心了。
3: 皇上明日还要早朝，实在不宜晚睡，臣妾已经歇下，反复起来只会让病势缠绵，更不能早日侍奉皇上，请皇上见谅。
5: 那好吧，你好生歇着，朕回去了。
0: 见玄灵走了，一旁的刘珠着急地说，
6: 好不容易皇上来了，小姐怎么连面也不让见一次呢？
3: 若他明日来，我还是不见。更衣。
0: 第二日，玄灵果然来我宫中，我仍是不见。如此到了第三日，我才肯在门缝间与他相见片刻。烛光朦胧，其实并不能看得清楚，而他却是欢悦的。第五日，我留玄灵饮了一杯茶送客。第八日，弹曲一首送客。第十二日，手弹一局送客。我迟迟不肯搬回迎新殿居住，只在狭小的隐绿轩招待玄灵片刻。而玄灵夜夜不在我处留宿，却在众人的议论和好奇中，对我的宠爱一日复一日地浓厚起来了。终于过去半个多月，除夕那一晚，为着第二日的祭祀和和宫必见，玄灵自然是不能来。挨到初一正午祭祀完毕，他便早早地到了我的隐绿轩。彼时我正斜坐在窗下绣一个香囊，玄灵进来站在一旁也不作声。我明知他来了，只做不知道，一心一意只挽着丝线绣那香囊。
3: 皇上来了，来了也不说一声，显得臣妾失礼。
5: 大正月里咱们还拘这个礼做什么？朕瞧着你低头认真，舍不得吵你。
3: 臣妾只是闲来无事，做些小玩意儿打发晨光罢了。皇上这是从哪里来呢？
5: 才从皇后那里过来，碰见小元也在，略说了几句就过来了。你刚才在绣些什么呢？
0: 我盈盈笑着取过了香囊说，
3: 本想绣一个香囊送给皇上的，可惜臣妾手脚慢，却绣了上头的龙，祥云还没想好绣什么颜色呢。
5: 不拘什么颜色都可以，你的心意才是最可贵的。
3: 皇上身上的一饰一物，一针一线都是马虎不得的，何况如皇上所言，香囊是臣妾的一番心意，臣妾更是不愿意有半分不妥。
0: 玄灵闻言微笑，凝神片刻，目光落在我的衣服上。
5: 你身上的浅紫色就很好，绣成祥云和金龙的颜色也配。
3: 是，紫气东来，金龙盘飞，

0: 果然是极好的祥瑞之兆。那嬛嬛现在就把祥云绣上。
1: 说罢，手中飞针走线，把香囊绣好了。
0: 皇上看，可中意？
2: 嗯，不错。
1: 玄灵没有立即收下，径自摘下我簪上的明珠，收入香囊中。
2: 这明珠是你日日戴在鬓边的，往后朕便把这香囊日日戴在身上，片刻也不离，好不好？
1: 我脸一红，低下头。玄灵仔细环顾着尹绿轩。
2: 朕在你这里做了这些时候，这屋子里点了三四个炭盆，也不如原来的正殿里暖和。朕正想问你，怎么不在迎新殿住着了？
0: 臣妾喜欢尹绿轩的清静。
2: 哦，那晚朕和你下棋，轩后中了片竹子，不是雪压断了竹子的声音，就是风过竹叶响的声音，怎么能说是清静呢？这样晚上怎么睡得踏实呢？风寒越发难好了。
1: 眼中微蓄了一点泪光，勉强说，
0: 臣妾无法保住皇嗣，实在无颜再见皇上。迎新殿是皇上和臣妾曾经一同居住的，如今臣妾失德，怎还能独居高殿？臣妾情愿居住尹绿轩苦寒之地，日日静心为皇上祈求能广有子嗣。
2: 嬛嬛，你这样自苦，岂不叫朕更加心痛啊？因为朕不在，而不愿意独居和朕一起生活过的宫殿。唉，嬛嬛，你对朕的心意，放眼后宫，没有一个人能及你三分啊。朕已经回来，还是陪着你住回迎新殿好不好？就和从前一样。
1: 我扬起脸，含了泪水和笑容点头，心底却是怆然的。纵然他还是从前那个人，居住着从前的宫殿，而我的心却是再不能如从前一样一般无二了。这一晚我没有再婉言请他离开。十数日后便是元宵，嫔妃们都在皇后宫中请安，恰好玄灵也在，众人便更是热闹。皇后微笑着对我说，
3: 婉贵嫔的身子果然是好了，能重新服侍皇上，本宫也心中安慰。
1: 我正起身相谢，李常进来说，
4: 皇上，慕容妃在外求见，希望能在元宵佳节向皇上请安。
1: 玄灵的目光触上我的面庞，淡淡地对李常说，
2: 叫他回去吧，外头天寒，就不必来请安了。
4: 慕容妃说知道皇上不愿见，所以只求进来远远向皇上叩头请安。
1: 玄灵迟疑片刻，看向皇后，
3: 啊，皇上，让他进来磕个头请安吧。大节下的，来了这一趟，也算了了心事，不必再来了。
1: 玄灵微微颔首，李常便去传召。慕容妃衣饰华贵，神色间并无失宠嫔妃的气馁之色，盈盈请安。
5: 臣妾久未面圣，特来向皇上请安。
2: 起来吧。
5: 臣妾不敢求皇上宽待，独居宫中之时，抄录数十卷经书，今日都已交去通明殿请大师诵读，希望可以为皇上祈福。
2: 你的心意朕知道了，你回去吧。天寒手冷，等春来再抄经书吧。
1: 慕容妃眼中有惊喜之色，还欲再说，玄灵已经别过头对我说，
2: 朕昨日看你穿紫色衣衫好看，不如让内务府多做几身。
1: 慕容妃登时神色黯然，缓缓吸一口气，默然退下。自上林苑回唐离宫，雪天路滑，我并没有乘坐轿辇，只是抱了手炉，慢慢携了锦溪的手走回去。我行走几步，转入路旁的岁寒阁，悠闲地观赏太液池雪景。那是自皇后宫中出来，

0: 田平和曹婕妤各自回宫的必经之地。果然，他们俩先后乘着轿辇经过，见我在侧，不得不停下脚步向我问安。
1: 嫔妾见过贵嫔娘娘。
0: 贵嫔娘娘进安。曹婕妤神色从容，田平却是神色不宁的样子。我故意不去理会他，对曹婕妤说，
2: 前阵子本宫抱恙，好久没和两位姐姐见了，今日不如一起赏雪说话可好？
0: 本要回去陪帝姬的，可是许久不见娘娘，理应问安奉陪的。
1: 娘娘有命，嫔妾不敢不从。
2: 这话说得像是本宫勉强你了。
0: 田嫔一惊，忙要分辨，我又说，
2: 其实咱们姐妹多见见，说说闲话多好，情谊深了，误会嫌隙自然也就没有了。
1: 是。
0: 从格子中望出去，整座后宫都已是银装素裹，白雪苍茫之间却是青松愈青，红梅愈红，色泽愈低。我遥遥注视一院的银白，缓缓地说，
2: 岁寒大雪，禽鸟俱绝，虽不比春日热闹，却也别有一番味道。这季节里，倒叫本宫想起一个冬天的故事了呢。
0: 娘娘博学广知，嫔妾愿闻其详。
2: 仿佛是人质的故事吧。人质也是发生在这样的冬天呢。
0: 曹婕妤的笑容一凝，略有些不自在。田嫔却是一脸茫然，她出身地方粮官之家，教养不多，自然是不知道。我笑笑说，
2: 哪里还博学广知呢，其实本宫也不太记得清了，只记得是汉高祖时戚夫人得宠，冒犯吕后，后来吕后成为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饮薛耳饮雅药，关在侧中，称为人质。戚夫人一代美人沦落至此，真是太可惜了。虽然吕后手段残酷，不过戚夫人妄想凭一时之势羞辱皇后，便是咎由自取了。也可见身为女子，吕后记仇也是很深呢，杜姐姐，你说是不是呢？
0: 田嫔听得痴呆，猛然听见我问，双手一抖，整个人已经不由自主委顿在地上。我示意锦溪搀一搀她坐好，曹婕妤在旁说，
3: 好端端的说故事听，杜姐姐这是怎么了？
2: 正是呢，田嫔又不是这样犯上无知的人，好端端的多什么心呢？慕容妃虽然跋扈专断，可是有一点本宫却很敬服，便是杀伐决断，毫不留情。当年有人不过得罪慕容妃一句，便被迁居别宫，若是慕容妃受人唾面之辱，不知会如何报复。
0: 以慕容妃的性子，若真如此，即便不让此人受人质之刑，也要他生不如死。
2: 是了，我若早有慕容妃的性子，当年入宫也不会任人欺凌了。
0: 妹妹有皇上宠爱，又有什么不能的？田嫔满面惧色，凄惶看着我哀求，
1: 贵嫔娘娘恕罪，嫔妾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
0: 田嫔被硬扶着，颤巍巍地坐起，身子历历作颤，脸色苍白如一张上好的宣纸。我淡淡地看她一眼，
2: 这事儿就奇了，田嫔向来理直气壮，何尝有什么罪了？况且本宫不过是想讲个故事而已。
0: 我随手摘下鬓上斜簪的一朵紫缨色绢花，目光盈盈地看着田嫔，手中随意撕着那朵绢花。她满面惊恐地望着我，
1: 嫔妾只是听从陆昭仪的差遣而已呀，娘娘。
2: 是吗？无论什么事以后再说，本宫现在只想听听这人质的故事。只是司马迁

0: 但虽然下笔如神，却不知真正的人质是什么样子呢？本宫倒是很好奇。回娘娘，其实人质也还不算厉害。锦汐听说唐代便有把妃嫔做成人质后进入酒缸中，称之为蛊醉，手法是狠毒了些，但凡事有因才有果，也是意料中事。
1: 我的眼风在甜品脸上凌厉地弯过，吓得他整个人倚在格子的柱子上绵软抖缩。
2: 啊！
1: 甜品整个人昏了过去，歪在了地上。我漠然地瞧他一眼，
0: 原来胆子这样小，本宫以为他多大的胆子呢？不过就是个色厉内荏的草包。
1: 我用绢子试一试鼻翼两侧的粉，随手把手中破碎的绢花掷在甜品身上。
0: 甜品身子不适晕了，把它抬回去吧。
1: 工人们都远远守在格外，听得呼唤，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慌忙把甜品带走了。锦汐也趁势告辞出去。曹婕妤见众人走了，只余我和他两个，方笑着说：杀鸡儆猴，鸡已经杀完了，娘娘要对嫔妾这个旁观的人说些什么呢？
0: 和曹姐姐这样的聪明人说话真好，一点都不费力。
1: 娘娘不是一个毒辣刁钻的人，即使甜嫔得罪了娘娘，娘娘大可以把她送去报事发落，何必费这一番周折呢？不过是想震慑嫔妾罢了，娘娘有什么话请直说吧。
0: 曹姐姐九曲心肠，一向爱拐弯抹角，忽然要和你直接爽利地说话，还真是有些不习惯呢。前些日子本宫感染风寒，每每见了皇上去曹姐姐宫里，曹姐姐可还觉得好吗？
1: 娘娘盛情，嫔妾心领了，只是皇上人在嫔妾那里，心思却一直在娘娘宫里，时常魂不守舍。
0: 曹姐姐冰雪聪明，自然知道皇上是否来去你宫中都是本宫言语之力。其实曹姐姐也不必十分在意皇上的心在谁那里，俗话说见面三分情，只要皇上时时肯去你那里坐坐，以姐姐的聪慧，皇上自然会更中意姐姐的。为了慕容妃贬嫡的事连累了曹姐姐，更是冷落了温仪帝姬，皇上似乎中间有半年没去姐姐你宫里了。其实姐姐受些委屈不要紧，重要的是帝姬，若从小就失了父皇的宠爱，将来可要怎么打算呢？
1: 曹婕妤神色一变，是嫔妾当日目光短浅，没有学良禽择木而栖，以致今日寥落，无所怨言可说。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3: 听友们，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8.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8.1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解读。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适应孤独就像适应残疾。

阡陌一直觉得孤独，最近尤其。我用梁文道的话安慰和鼓励自己，他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如果没有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那他也没有和别人过好日子的能力。可是我还是经常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总归好不到哪里去，但又不愿意过多的和别人交流，尤其是进行深入的交流，会觉得越是说多了越是没意思，还不如我听着 CD 画幅画呢。别误会，我和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样，我这个人其实一点儿也不孤僻，只是偶尔倔强到身患残疾。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要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刘瑜，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

前两天有个网友给我写信，问我如何克服寂寞。他跟我刚来美国时一样，英文不够好，朋友少，一个人等着天亮，一个人等着天黑，每天学校、家、图书馆、健身房，几点一线。我说，我没有什么好招，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克服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我学会的就是去适应它。正如有人所言，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我觉得快乐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充实是可求而不可遇的。我的快乐很少，当然我也不痛苦，主要是生活稀薄，世界密度非常低。我典型的一天是一个人、书、电脑、DVD。 一个人，一个星期平均会去学校听两次讲座，一周工作日平均跟朋友吃午饭一次，周末吃晚饭一次。多么稀薄的生活啊，谁跟我接近了都会有高原反应的。我这个人其实一点儿也不孤僻，生活中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多么平易近人、开朗活泼。有时候我就是懒，懒得经营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时候就是爱自由，觉得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束缚自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知音难觅。我老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交往，总是只拿出自己的一个自己，我很难找到和自己一样一望无际的人。有时候也着急，不仅仅是因为错过了亲友之间的饭局、谈笑、温情，不仅仅因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对故事、冲突、枝繁叶茂的生活有天然的向往，也因为一个人思想的先锋性总是通过碰撞来保持的。我担心我老这样一个人待着，会不会越来越傻。但另一些时候，我又惊诧于自己的生命力，在这样缺乏沟通、交流、刺激、辩论、玩笑、聊天、绯闻、传闻、小道消息、八卦、 MSN 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圈子。多年来仅仅凭着自己跟自己对话，我竟然保持了创造力和战斗力，竟然写小说、政论、论文、博客，而且写得如此饱满热情，我又是何等顽强的一株向日葵。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孤单是很酷的一件事儿。长大以后，我觉得孤单是很凄凉的一件事儿。现在，我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儿。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跟痛苦、跟悲伤、跟惨痛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绝望让人心平气和。你意识到你不能依靠别人、任何人得到快乐、充实和救赎，那么你面对自己，把这种意识贯彻到一言一行当中。它还不是气馁，不是得过且过，不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样的狗屁歌词。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想
自己终究是幸运的，不仅仅因为那些外在的所得，而且因为上帝给我的顽强和禀赋。他告诉我，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教我用虚无、骄傲、愤世嫉俗超越那种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生活，然后教我用是非感、责任心来超越那些虚无、骄傲、愤世嫉俗。当罗素说知识、爱、同情心是他生活的动力时，我觉得这个风流成性的老不死简直就是我的亲哥。因为这幸运，我原谅上帝给我的一切挫折、孤单，原谅他给我的敏感、抑郁和神经质，原谅他让 X 不喜欢我，让我不喜欢 Y， 让那么多人长得比我美，让那么多烂书卖得比我的好，甚至原谅他让我长到105斤，因为他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品质给了我：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谁才是你的真闺蜜。
1: 女人善妒，你的悲惨能激发她的母性，你的幸福却常常一不小心就触到了那个嫉妒的开关。而真的闺蜜，是在你光彩的时候不吝啬掌声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冷梅的女朋友。我想谈谈友谊，女人之间的。古人说患难见真交，我不否认这句话，但古人说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中，基本等同于男人说，是男人看世界的经验方法论，女人鲜有发生的机会。所以这句话未必适合于鉴于女人之间的友谊。而女人之间的友谊甚至更复杂多变的一面，更多的时候恰恰相反，是富贵见真交。够富贵才更易发现你所信赖的到底是真闺蜜还是大毒草。最简单的例子，假如你是个相貌平凡的女孩，你的身边有一个鲜花一样的闺蜜，与你同进同出的同时，享受着那些投向她的异性目光。某日，一高帅富突然用欣赏的目光挖掘到了你平凡外表下的纯美内心，他还会像往日那般挽着你的手，向他身边的男人介绍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吗？如果他可以，那么真的要恭喜你，你拥有了一位不善妒，外表和内心一样漂亮的好朋友。在每一个女孩成长的过程中，可能都被藏在闺蜜里的那些大毒草伤过，这似乎是女性成长的必经过程。一日，我的一位好友问，你有被你的女朋友深深的伤过吗？不暇细问，我便知她遭遇了什么事。读书时的女朋友，毕业后的境遇各自有别。我的好友还想延续昔日挽手相伴、共享秘密的友谊，他的女朋友却在每一次见面时对他酸言醋语，告得他毫不心伤。我劝他说，有些人只能成为你生命中的过客，能陪你走过一段便足矣，剩下的日子不要强求，也不值得心伤。她是个智慧的女孩，我只是比她大上几岁。在与她同样的年纪，我遭遇过与她同样的心伤，那时我也不知所措，我甚至怀疑起自己的人品是不是真的惹人那么不愉快。那是一段灰色的记忆，整天被各种暗带攀比和讥讽的聊天搞得烦不胜烦，最后终于大吵一架撒手而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真正想明白，如果一个朋友不能在你往前走的时候给你掌声，而是计较你的好运。

运气，或者那好运气仅仅是因为你的努力，他却看不到，只是一味地想超越你，证明给你看。不管之前你们曾一起携手走过多少日子，经历过怎样的岁月，都可以说声再见，从此天涯各珍重了。假使你遭遇人生磨难，职场失意，情场惨败，一夜间皱纹就爬上了眼角，只要你不吝惜展现你的悲伤，一定会有很多女朋友赶来安慰你，陪着你哭，与你一起咒骂肮脏的社会和寡钱的男人。可是如果你人生得意呢，享受着清闲雅致的生活，被一个男人捧在手心里，他们还会坐在旁边观赏你的美好生活，并送上真诚的祝福吗？女人善妒，你的悲惨能激发她的母性，你的幸福却常常一不小心就触到了那个嫉妒的开关。而能够在你难过时给你一只倾听的耳朵，在你幸福时给你一张甜蜜的嘴巴的女朋友，如果遇到了，请一定狠狠珍惜。我一直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我的一位女朋友身上。我们相识数年，是我刚刚告别青葱校园走入社会后结下的第一份友谊。那时候我才感觉友谊和爱情一样，年龄不重要，是否一起经历过青春不重要，有没有共过愁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彼此懂得，彼此欣赏，像相互在照镜子，能够在对方身上看到一个完整的自己。那次是一个多人朋友聚会，闲聊中谈起各自的情感，别的朋友在感叹我的情感历程情比金坚时，他看着我说了一句话：你们都看到了他的男人有多好，其实在我看来，那是因为他的好。便是这一句让我相信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直走下去。他的身边桃花朵朵时，我无视他问我的那一刻到底怀揣着何种心情，只是直截了当地作答：不好。我看得到他的好，我觉得他值得一份更好的，才配得上她的美。只有经历过毒草，才更容易看到真闺蜜的力量。只有经历过所谓的富贵，才知道能站在你的身旁与你一起鼓掌的那些个女朋友是多么可爱和可贵。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无论如何都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名字叫做《认真的力量足以让青色橘子开出花来》。

他是个快递小子，20岁出头，其貌不扬，还戴着厚厚的眼镜，一看就知道刚做这行。竟然穿了西装，打着领带，皮鞋也擦得很亮，说话时脸会微微的红，有些羞涩，不像他的那些同行，穿着休闲装、平底鞋，方便楼上楼下的跑，而且个个能说会道。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快递小子敲门，有些是接送快递的物品，但大多数是来送名片、宣传。

业务。现在的快递公司很多，也确实很方便，平常公事私事都离不开他们，所以他们送来的名片我们都会留下，顺手塞进抽屉里，用的时候随便抽一张，不管张三李四，打个电话很快就会过来一个穿着球鞋背着大包的男孩子。那次他是第一次来，也是送名片，只说了几句话，说自己是哪家公司的，然后认真地用双手放下名片就走了，皮鞋踩在楼道的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有同事说，这个傻小子穿皮鞋送快件也不怕累。几天后又见到他，接了他名片的同事有信函要发，也许丁军辉的名片在最上面，就给他打了电话。电话打过去十几分钟的样子，他便过来了，还是穿了皮鞋，说话还是有些紧张。单子填完，他慎重地看了好几遍才说了谢谢，收费找零，零钱谨慎地用双手递过去，好像完成一个很庄重的交接仪式。因为他的厚眼镜，他的西装革履，他的沉默，他的谨慎，就下意识地记住了他。隔了几天给家人寄东西，就跟同事要了他的电话，他很快过来，仔细地把东西收好带走。没隔几天又送过几次快件过来，刚做不久的缘故，他确实要认真许多，要确认签收人的身份，又等着接收后打开看其中的物品是否有误，然后才走。所以他接送一个快件花的时间比其他人要多一些，由此推算他赚的钱不会太多。觉得这个行业真不是他这样的笨小子能做好的。转眼到了五一放假前一天，快中午的时候，听到楼道传来清晰的脚步声，随后有人敲门，竟然是他，丁军辉。他换了件浅颜色的西装，皮鞋依旧很亮，手里提着一袋红红的橘子，进了门没说话，脸就红了。是你呀，同事说。有我们的快件吗？他摇头，把橘子放到茶几上，看起来很不好意思，说，我的第一份业务是在这里拿到的，我给大家送点水果，谢谢你们照顾我的工作，也祝大家劳动节快乐。这是印象中他说的最长的一句话，好像事先演练过，很流畅。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任何有工作关系的人来给我们送礼物呢，而他只是一个凭自己努力吃饭的快递小子，也只是无意让他接了几次活，实在谈不上谁照顾谁。他却执意把橘子留下来，并很快道别，转身就出了门。应该是街边小摊上的水果，橘子个头都不大，味道还有点酸涩，可是我们谁也没有说一句挑剔的话。半天有人说道，这小子倒笨得挺有人情味的。也许因为他的橘子，他的人情味，再有快递的信件和物品，整个办公室的人都会打电话找他，还顺带着把他推荐给了其他部门。丁军辉朝我们这里跑得明显勤了，有时一天跑了四趟，这样频繁的接触，大家也慢慢熟悉起来。丁军辉在很热的天气里也要穿着衬衣，大多是白色的，领口扣得很整齐，始终穿皮鞋，从来都不随意。有次同事跟他开玩笑说，你老穿这么规矩，一点都不像送快递的，倒像是卖保险的。他认真地说，卖保险都穿那么认真，送快递的怎么就不能？我刚培训时领导说，去见客户一定要衣衫整洁，这是对对方最起码的尊重。

这也是对我们职业的尊重。同事继续打趣他，对领导的话你就这么认真听啊？听领导的话当然要认真，他根本不介意同事是调侃他，依旧这样认真的解释。我们又笑，他大概是这行里面最听话的员工吧，这么简单的工作他做的比别人辛苦多了。他好像做得越来越信心百倍，我们的态度却不乐观，觉得他这么笨的人想发展不太容易。果然丁俊晖的快递生涯一干就是两年，两年里他除去了换一副眼镜，衣着和言行基本上没有变化，工作态度依旧认真，从来没听到他有什么抱怨。那天我打电话让他来取东西，我的大学同窗在一所中专学校任教，十一结婚，我有礼物送他。填完单子，丁俊晖核对时冷不丁地说：啊，是我念书的学校。他的声音很大，把我吓了一跳。他又说，我也是在那里毕业的。这次我听明白了，不由抬起头来，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你也在那里上过学吗？可能那个地址让他有些兴奋，一连串地说，是啊是啊，我是学财会的，2004年刚毕业。天，这个其貌不扬的快递小子竟然是个正规学校的中专生。我忍不住问他，你有学历也有专业特长，怎么不找其他的工作呢？面对这样的询问，他有些不好意思说，当时没以为专业适合的工作那么难找，找了几个月才发现实在太难了。我家在农村，挺穷的，家里供我念完书就不错了，哪能再跟他们要钱？正好快递公司招快递员，我就去了，干着干着觉得也挺好的。那你当初学的知识不都浪费了？我还替他惋惜。不会啊，送快递也需要有好的统筹才会提高效率，比如把客户根据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业务类型明细分类，业务多的客户一般送什么，送到哪里，私人的如何送，通常看到客户电话就知道他的具体位置，大概送什么，需要带多大的箱子。他嘻嘻地笑，知识哪有白学的。我真对他有些另眼相看了，没想到笨笨的他这么有心，而他的话也真有着深刻的道理。转眼又到了五一，节前总会有往来的物品。那天给丁俊晖打电话来取东西，电话是他接的，来的却是另外一个更年轻的男孩，说我是快递公司的，丁主管要我来拿东西。我愣了一下，转念明白过来，说丁俊晖当主管了。是啊，男孩说，年底就去南宁当分公司的经理了，都宣布了。男孩和丁俊晖明显不一样，有些自来熟，话很多，不等我们问就说，上次公司会议上宣布的，提升的理由好几条呢。他是公司唯一干得最长的快递员，是唯一有学历的快递员，是唯一坚持穿西装的快递员，是唯一建立客户档案的快递员，是唯一没有接到客户投诉的快递员。男孩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才把我要发的物件拿走。因为丁俊晖的事，那天我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当天下午，丁俊晖的快递公司送来同城软件，是一箱进口的橙子，虽然没有卡片，没有留言，我们都知道是他送的。拆开后，每人分了几个放在桌上，橙子很大，色泽鲜艳，味道甜美，隔着这些漂亮的橙子，我却仿佛看到了那些小小的橘子，它们是那些小橘子开出的花吗？我终于相信了，认真是有力量的。

界上最近的距离，不是眼前或瞬间，也不是意念或誓言，而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的你和我的心，因为你知道我爱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谁愿意永远做职场小蘑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没有人愿意永远做一颗职场的小蘑菇，那么成为参天大树应该从何做起呢？究竟哪些品质能让你成为后起之秀，完成职场的超越呢？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疑问，那就听听 Steve Toback 写的《哪些品质能让你成为后起之秀》。想知道是什么真正的是后起之秀与其他人不同吗？与某些药物超出他们的预期使用效果的方式一样，一些管理者们会超出他们直接负责的任务，让他们所在的公司受益。同样的道理，这也适用于发明、创新和产品。他们开始基于某一用途出现，而后以没有人会想到或者说是意想不到的功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样，员工们也可以通过解决超出他们的工作头衔的大问题，或者提供超出其头衔的结果而成为明星。我喜欢称之为超越和超脱。没错，这一品质往往就是一个终身的中级管理者和一个后起之秀的高管人员之间的唯一区别。拿 IBM 的首席财务官马克劳格里奇来说，昨天他在《华尔街日报》的全国最佳首席财务官中排名第一位。为什么他会获得如此高的排名？因为自从他2004年成为 IBM 的首席财务官以来，他除了做好财富500强公司首席财务官的正常工作外，还设法成功并有条不紊地整合了几十个 IBM 收购的公司。劳格里奇在研发、沟通和推动 IBM 战略线路图中也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人们很难发现一个首席财务官能够像他一样简单地解释像 IBM 这样规模巨大且复杂的大公司的方向问题，而且劳格里奇还在该公司的各个部门推动 IBM 的策略的实施。这么多年以来，我认识了不少像劳格里奇这样的管理者，他们让你吃惊，你会发现自己会说出类似于哇，他真有活力，他是一个善于表达、精于计算的人这样的话。一段时间以后，当你发现他们已经成为高管的时候，你从来都不会感到惊讶。那种超越和超脱实际上来自于三个因素的独特综合。一，他们着眼于大局。本来应该强大的员工和管理者们的最大限制因素之一，就是他们太过于关注他们自己小范围内的责任。他们从来不着眼于大局，去了解他们的公司业务是关于什么的。结果，他们就无法看到，或者说是无法创造出使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到下一个水平的机会。二，他们生来就是问题解决者。大多数人看到的是问题和障碍，有些人也同样看到问题和障碍，但是他们几乎是立即开始制定计划和解决方案来克服他们。正如马基亚维利所说的那样，障碍和机会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三，他们积极地挑战极限。不管你是否以那种方式去做，或者在前进的道路上提出向某人证明某事的需求，一些人会有很高的积极性，不只是为了实现目标，而是要实现比预期还好的目标。他们会尽可能地挑战极限。如果你有眼光，能够搞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能够确定障碍在哪里，以及了解如何克服障碍，并且积极地去完成伟大的事情，你很可能让你的事业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无论你是在金融、市场、销售、工程还是业务部门都不重要，大胆地去尝试，去超越和超脱。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无论男生女生，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而生活的全部也不能没有爱情。我们都不应失去自我，不应该忘掉睡前翻翻书的习惯，让心情愉悦，好梦相伴。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小昭千飞的文章，睡前一本书，而不是睡前痛哭。前几天晚上一直在和闺蜜电话，她和顶头上司已经分手快两年了。两年时间时好时坏，有时候能和我哭诉他们之间的问题，细数当初的美好和如今的物是人非，有时候能毫不在意地对我讲提他做什么，继而开开心心地与我们逛街吃饭。而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是因为年底工作压力大一直在加班，还是由于他的上司提拔了另外一个女孩而不是他的缘故，他的情绪波动很大。有天晚上大概12点吧，我都已经熄灯睡觉，朦胧中听见电话响，一看是他打来的。姑娘除了对感情上有些过于心重，平时的为人处事都是大方得体的，所以这么晚找我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马上接起电话那头，姑娘已经泣不成声。其实说来说去还是那点事儿，他原来对我那么好，怎么就变了呢？我都把他当亲人一般对待，为什么现在比一般的人还不如？他把原来对我的照顾用在了别的女孩身上，凭什么他能得到？我温言相劝，好生安慰，可是你懂得，陷入感情痛苦中的姑娘怎么能听别人几句话就不难过了呢？我说了大概半个小时，见他难过不减，而我却是要赶在1点前睡觉，不然第二天工作状态会大受影响。琢磨半天，我把口气一硬，对他

0: 所有的一切都怪不得别人，路是自己走的，饭是自己吃的，恋爱是自己谈的，既然开始了就得承担结局，不然你想怎样？而且退一万步讲，别说他与你分手两年本就不应有瓜葛，就算他是你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合法丈夫，也不值得你大半夜不睡觉哭成这样。如果哭能解决问题，那我成天在银行门口哭，是不是就有钱买房买车了？我坐车管所门口哭，是不是就能摇上号了？我站老板跟前哭，是不是就能升职加薪了？其实道理他都懂，他就是转不过这个弯儿。可是转不过又能怎样呢？日子不还是一样要继续？太阳不会因为你的难过就不再升起，也不会因为你的留恋就不再落下。谁没有难过的时候呀？但是记住了，没有什么事儿是值得你半夜哭着不睡的。恋爱中的人，尤其是女人，常常有这样的心理活动，她不联系你，纠结她为什么不联系你，她联系你，纠结怎么给她回复。
1: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下期情感解读再见。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3: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6.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6.6摄氶度，相对湿度5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音乐最动听。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剩下的盛夏是中国内地男子演唱组合 TFBOYS 与 CUGC 游记合作演唱的数码单曲，后收录于首张迷你专辑《大梦想家》中。2016年9月27日，该歌曲获得2016亚洲新歌榜年度推荐 MV 奖。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新规处事无香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晚间新闻央视网发起，歌手周深倾情献唱的2023年春节公益歌曲，由罗中宝、伍文多填词，伍文多作曲。
2: 我坐在车上，心在牵挂。

张学友作为华语乐坛的传奇歌手，他的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与情感，而《很远的地方》更是凭借其深情的演绎和触动人心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这首歌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音乐领域，更扩展到了电影和观众的心中。

当摇滚的热血遇上历史的厚重，李荣浩的《鸿门宴》便成为了一首充满力量与激情的摇滚佳作。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震撼人心的歌词，将摇滚精神与历史故事完美融合，让人在音乐的狂潮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力量，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好望角》以明快的 R&B 节奏为基底，融入电子合成器与弦乐交织的旋律线条，营造出乘方舟穿越风暴的冒险氛围。编曲中吉他扫弦与鼓点推进的配合，强化了青春比风暴更热烈的核心理念。

0: 今天带来的是新锐音乐人毛不易和最受欢迎游戏《王者荣耀》合作推出的歌曲《见字如面》。这首歌曲通过贯穿游戏中各种场景的声音效果，以及歌手优美的声线，将游戏虚拟与现实连接到一起。该曲2002年收录于同名专辑《见字如面》中。
1: 看窗边月圆，绕这边盘旋。

0: 相见。
1: 陈静飞的《别处的夕阳》于2017年12月正式发行，2024年3月20日重新录制并命名为《别处的夕阳2024》，作为电视剧《春色寄情人》的插曲，以夕阳意象描绘回忆与情感，为大家呈现了一首充满浪漫情怀与复古韵味的歌曲。

接下来分享的是黄绮雯的这首《时间不痛》，这首歌将爱情的遗憾和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了时间的无情和爱情的珍贵。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你的太阳展现了王天阳出色的音乐才华，歌曲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编曲精致且富有层次感，特别是歌曲中的高潮部分，旋律激昂，让人仿佛能够感受到那种冲破困境迎接光明的力量。

容祖儿演唱的《烟花季》表达了很多现代女性对生活的态度，无论是快乐还是不快乐，都应该由自己选择，不用依赖别人，懂得爱自己才懂得爱别人，学会享受这世界，才懂得享受每一刻所拥有。

员童安格曾是华语影视歌三栖偶像明星，更是台湾华语乐坛深受欢迎的实力派歌手，与王杰、周华健、齐秦并称台湾四大天王。虽然他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但好歌没有年代区别，经得起时间的沉淀。我们一起聆听童安格带给大家的经典老歌《当你听见》这首歌。

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是一首有着情感深度的歌曲，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遗憾与美好，也能让我们反思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首歌是否也能触动你的心弦呢？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阿四的歌总是那么轻松幽默，他经常一边自嘲一边诉说着悲伤。这首喜欢送给你，希望小小的快乐与喜欢可以点亮心灵的角落。

行动。

好久不见是由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施力填词，陈晓霞谱曲，姜志仁、孙伟明、陈珀共同编曲，收录于陈奕迅2007年4月24日发行的专辑《认了吧》。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6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音乐最动听。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此刻带来一首跨越时光的经典，王菀之 live 版的《似是故人来》，褪去原版浓烈的情绪，他的演绎多了几分通透释然。兜兜转转游走人海，偶然遇见相似身影，心底生出似是故人来的感慨。一起来聆听，感受缘分聚散之间万般复杂情绪。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归途有风是电影《万里归途》的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王菲演唱，发行于2022年9月。王菲独特的音色与唱腔搭配真挚感人的歌词，让这条穿越战火和荒漠的万里归途格外触动人心。

一场神秘的音乐之旅即将开启。朱元冰的 Yes I Know 藏着无尽的魅力，独特的曲风，神秘的氛围，仿佛将我们带入一个未知的世界。他的歌声如同暗夜中的星光，吸引着我们去探寻其中的奥秘。你准备好了吗？

黄日灼的声音在大山中依然保持着干净空灵的特质，如同山间的清风吹拂着人们的心灵。他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不禁为之心动。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微笑挂在嘴边，自信扬在脸上，梦想藏在心里，行动落于脚下。欢迎继续我们的音乐之旅，跟随徐薇带来的这首《追晚风的人》，真正的成长是对这个世界越来越温柔。希望我们都可以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梦珠园一暖冬是《梦幻诛仙》手游的冬季主题曲，由著名音乐制作人蔡晓恩包揽作词、作曲和编曲。歌曲的发布标志着庄心妍首次尝试仙侠古风类的歌曲，这种跨界合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深受粉丝喜爱。

高山低谷中，陈永谦的词，林奕匡的曲，娓娓道来的伤怀和痛定思痛，流畅且深刻，以距离作

古巨基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中间中精准演绎了爱情中猝不及防的伤痛。歌曲以弦乐编织成剑，每个音符都像命中靶心的刺痛，将恋人背叛时的震惊与心碎化为声波，直击灵魂。

代之名展现了吴雨霏音乐风格的突破性尝试，层次丰富的弦乐编排与电子元素碰撞，副歌部分戏剧性的转调完美呼应了歌词中爱到极致便是毁灭的哲学命题。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由鹿晗为我们带来《连城词》，这是他的第一首古风单曲。鹿晗用最本真的声音带我们进入那段关于浪漫、关于轮回、关于牺牲、关于大爱的故事。

履不停是程璧的一首歌曲，歌词深刻地表达了一个人在人生旅途中的思考和感悟。歌词中提到，我们需要经历多少考验才能衡量自己的心是否真正纯粹，是否只是不断妥协。这句话让人不禁思考，人生中的挫折和磨难到底是考验我们的勇气和毅力，还是让我们不断妥协和放弃？

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意境与歌名同步，直接道出了爱情中的主导问题。不要忘记你和他之间的独特感觉，不要因为别人的口水而改变真正的你。感情中的路靠的还是自己的内心。歌曲旋律柔情舒缓，梁静茹清亮的嗓音让人陶醉其中，忘却烦扰。

黄龄用充满魅惑与慵懒的嗓音诠释了亲密关系中的困惑，这首《在一起就不孤独》是常石磊以当代情感困境为创作背景，用迷离旋律搭配黄龄独特的转音，让我们在歌声中探寻孤独与陪伴的真谛。

无底洞由摩登兄弟翻唱的歌曲的歌词，描述了现代人在爱情中的彷徨与无奈，反映了人们在爱情中不断寻找和尝试，但最终发现爱情就像一个无底洞，永远无法完全满足。

0: 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0点整。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独立音乐组合扎扎苏，组合名字来自西班牙语里是怦然心动，编曲是轻盈的复古流行，搭配马艺慵懒治愈的声线，把无所求唱成一种主动选择的自由，推开窗就是温柔。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看过电影《人潮汹涌》？接下来这首由刘德华、肖央演唱的电影主题曲《新的一年》送给你。整首歌曲风跳跃，将两位演唱者各自的代表作品巧妙地融合，各种感觉交织在一起。

杨宗纬如弦音般低沉而充满张力的声线与律动完美交织，像时空流转般的唱腔里娓娓道来茫茫人海里为你重拾光阴的情绪共鸣，情动十分，营造一场深情唯美的单向告白。请收听歌曲《说给你听》。

周鹏献礼一带一路，专门精心创作并演唱了这首一带一路的主题歌曲一带一路走起来，歌唱世界友谊。

齐秦的这首《模糊》，歌曲的旋律轻柔悠扬，让人感受到深深的思念和无奈。整首歌曲充满了忧伤和迷茫，让人深深沉浸其中。同时，歌曲也提醒人们，爱情中的模糊和不确定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敢于面对和认清自己的内心，才能真正的觉悟和成长。

0: 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忽而今夏是由傅茂华作词，梁凡作曲，曹寅演唱的一首音乐作品。该歌曲是电视剧《情迷睡美人》的插曲。歌曲主要描述了对逝去青春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渴望和感慨。

千百度是许嵩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民族轻乐歌曲，由许嵩作曲填词，杨洋编曲，收录在许嵩2011年发行的专辑《苏格拉没有底》中。温婉内敛与开阔大格局兼容并蓄，这是许嵩独有的音乐气质，换个人唱就没有这个味儿了。其实纵观专辑里的每一首作品，都具备这种非他莫属的专属质感。

越长大越不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那就唱一首歌吧，送给一直都在的你。下面让我们一起倾听王俊凯第一首正式唱给粉丝的个人单曲《生长》。

0: 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星空剪影是由徐家蔚作词，苗小青作曲，马腾编曲，蓝心宇演唱歌曲，由纽派蛙音乐出品发行，于2020年9月16日正式上线。蓝心宇唱出的星空剪影，没有厚重的黏腻感，也不是清冷的无心之词。夜晚有星，云朵有雨，而我只想拥有你。也许就是这种平淡而真实的喜欢，才让这夜空沉醉，才让两人的剪影更美。

0: 李宇春的这首《流行》是一首非常有现代感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当下流行文化的观察和评论，歌曲让人感受到歌手对于流行文化的掌控感和自信心。
1: 流行的骚闻，外面不热不冷，开始的作文，我要打开流行之门，存在感假意是什么鬼的愚动蠢蠢，不分踏踏是玻璃自由评论。

接下来这首是汪苏泷演唱的《敏感战争》，歌曲运用了复古的 indie rock 风格，让整首歌呈现出梦幻复古的质感。

《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歌词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的韵味，同时又通俗易懂，易于上口。雷雷的曲委婉深沉，荡气回肠，而刘欢的演唱更是一气呵成，令人过耳不忘。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若燕这首歌讲述了剧中主角萧燕燕和韩德让分分合合的一生。尚雯婕磁性的嗓音和独特的声线，唱出了两人前期恋爱的甜蜜，中期为了信仰而奋斗拼搏，后期遵从本心相约到白首的不同情绪。
2: 是

下来是音乐人王天歌2023年创作并演唱的歌曲《还是走散了》。歌曲以温柔而伤感的旋律展现了爱情中的无奈，唱出了歌者心中淡淡的忧伤与不舍。

0: 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一路欢歌。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一个好的老师不仅传授知识答疑解惑，还会在得意时给予劝诫，失意时送上鼓励，让你明白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进而有了努力的方向。这首歌献给所有给过我们

任泽的幻是一首深情的歌曲，由李 OK 和唐思淼作词，郑任泽和季葵葵作曲，并于2024年1月17日发行。这首歌是电视剧《齐今朝》的寻艺守护曲，它描绘了时间百态下人们各自的生活和烦恼。

0: 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郑秀文的《我就是爱你不害怕》是一首音乐风格独特的抒情歌曲，以简约的旋律和亲切的情感为特点，歌词讲述了一份奋不顾身的感情和信仰，向听众传递着勇敢追梦、义无反顾的价值理念。

彤作词作曲，写手张靓颖在复古风中谱写诗意情怀。这首《无所谓》让你听见爱情最美的模样。他们的合唱充满着有爱的互动，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浪漫的世界。

马天佑与魏如萱合作的歌曲《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以矛盾统一的歌词直击人心，魏如萱极具感染力的声线为歌曲注入丰富的戏剧张力，带领听众在迷惘的感情中寻找自我，寻找答案。

给大家一首热血的歌曲，陈楚生演唱的《天外的天》。陈楚生的演唱风格一直备受赞誉，他的声音富有磁性和感染力，能够准确传达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快来一起聆听，让《天外的天》带你开启一段奇妙的音乐之旅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英雄本色2018是由丁晟执导，王凯、马天宇、王大陆等主演的警匪片。该电影的推广曲《本色英雄》由高进、大壮演唱，是一首男人歌。
2: 男人不该说累，今夜不醉不归，就让这样的路陪我从白走到黑。

的无邪气以其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歌词中的天使和坏乐象征了爱情中的两种不同的面貌，这种对比在歌曲中得到了巧妙的体现。

《你像个孩子》是由李宗盛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2016年10月28日，收录于专辑《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演唱会巡回影音记录中。你像

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是由韩寒填词，陈绮贞演唱的歌曲，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整首歌曲让人感受到温馨和浪漫。在

首《那沙漠里的水》中，方大同用沙漠里的水来形容爱情的珍贵和难得，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珍视，让人感受到

薛之谦的《爱我的人谢谢你》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功唤起了人们对爱情的感慨。这首歌不仅表达了对关爱自己的人的感激，也让人在聆听中体会到了爱情的珍贵。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2日，欢迎来到本期一路欢歌，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枫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一首刘思涵演唱的不特别的很特别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态度，鼓励人们勇敢表达自己，坚持自己的喜好和价值观。

0: like it a lot。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谭维维演唱的《失眠书》传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即失眠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不适，更是心灵上的孤独。

首发由马天宇演唱，歌曲充满了成长的故事和感悟，通过歌词表达了一个人在经历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时，身边的人始终支持和陪伴着自己的情感。歌曲以首花为象征，表达了人生中的成长和收获，

烂好人由洪俊阳作曲，易家阳作词，阿杜演唱，用抒情动听的旋律以及充满细腻情感的文字探讨时下爱情观点，将爱情中的烂好人描绘得淋漓极致。

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以慢摇清新的旋律为特色，歌词表达了为了与恋人相见而一路向前刻苦奋斗的决心。它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力量，梦想的美好，动听的旋律在此相伴。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这首《愿做流水不争先》藏着《道德经》里的处世智慧。

0: 吴亚雄包揽词曲创作，以流水不争先为核心，将不疾不徐的人生态度融入旋律，歌词满是沉淀与坚守，治愈着当下的竞争焦虑。
1: 都选择坐着游轮，你一人划着独木舟出城。

后来的我们是五月天2016年发行的专辑《自传》里的歌曲。刘若英在举办《我敢》演唱会巡演期间，听到该曲并被歌词所感动，因此有了电影《后来的我们》。

0: 陈鸿宇在专辑《与荒野》中收录了一首名为《归还》的歌曲，这是他和唐映枫合作的作品。唐映枫负责填词，陈鸿宇负责谱曲和演唱。这首歌曲用吉他弹奏出温柔而哀伤的旋律，歌词写出了对爱情的无奈和释怀，把对方归还给时间和空间，
1: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雨声归还给

誓言归还给漂泊的路，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王的眼。

0: 草叶与车归还给秋去时窗加边夜。
1: 陈慧琳演唱的《零》歌词非常具有深度和内涵，歌词通过描绘一种在爱情中受伤、无助和绝望的情感状态，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0: 边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李克勤和陈慧琳的声线各具特色，李克勤的低沉磁性与陈慧琳的清冷高亢在合唱中形成了奇妙的和谐，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经典歌《爱一个人》送给你。
2: 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3: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

曾经你说由李诗爵、张博文作词作曲，由赵乃吉演唱，收录于2021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曾经你说》中，旋律十分上头，声音透彻干净，意境清晰入情。

身旁是韦礼安为都市剧《盲约》倾注的温暖诗篇，歌词以待在我身旁为核心意象，用质朴语言编织出对陪伴的深情诠释。歌曲将爱情升华为共同看向一个方向的生命契约，在都市喧嚣中筑起一片温暖港湾。

从胡彦斌的深情到陆毅的稳重，再到关智斌的灵动、博远的阳光以及魏巡的热烈，大声笑出来融合了多样风格。他们的歌声如同拼图，每一块都不可或缺，共同拼凑出一首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大声笑出来的佳作，等你来聆听。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莫文蔚以极具感染力的演绎赋予慰藉深邃悠远的词曲意境，歌词含蓄隐喻，旋律如流水蜿蜒，她的歌声化作时光的低语。此刻让我们沉浸其中，在这充满哲思的曲调里感悟未完成的别样美好。

莫是任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由庚庚创作，莫小娘作曲，王柏宏编曲。这首歌曲以古风为主题，表现了一段相爱相守、生死不离的爱情故事。

我们的海洋正在遭到垃圾污染、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等严重损害。摩登兄弟刘宇宁用坚定有力的歌声邀你一起保护海洋生态，共建美好家园。请听刘宇宁演唱的公益歌曲《海》。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欢歌》。时间停下是房东的猫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2年2月23日，收录于专辑《光阴里的故事》影视原声。歌曲带有鲜明的房东的猫的风格，浓浓的少女气息。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中华民谣由孙浩演唱，这首歌曲以其深情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让人们在聆听中感受到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也让人们更加热爱中国民谣这一文化传统。

听人弦齐唱常来，仿佛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缩影。那些关于相聚、关于思念、关于生活琐碎的情感，都被他用歌声编织成动人的篇章。当旋律响起，共鸣油然而生，常来感受这份触动灵魂的深情。

手 Alien 在回忆起创作雨后彩虹歌词的当天，他从家里出门搭电梯下楼时，遇到一位中年女士，电梯门一开，两人四目相接， Alien 就对这位女士笑了一下。这位女士看到 Alien 的笑容就说 You made my day。原来这名女士原本心情很不好，但 Alien 的笑容感染了她。 Alien 说，只要一个小小的笑容就可以影响一个人，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像是雨后彩虹这首歌，我要透用音乐来传递快乐给歌迷朋友们。

这首主打释放本我的歌曲《野人》，经两位实力唱将的重新演绎，更具冲击力。此曲勾勒出冲破世俗桎梏的原始向往，谭维维的撕裂式演唱搭配刘宇宁的质感声线，放大了歌曲的叛逆与自由。此刻，让这场野蛮生长的声浪撞开你心中的围城。没有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古往今来，相思永远都是最动人的情愫。梅派传人郭宇昂融合传统戏曲唱腔，演绎了这首《相思谣》，一字一句满是缱绻心事。风铃摇曳，月下临摹，所有无法当面诉说的想念都托付晚风送往远方，愿思念之人可以感知这份心意，

唱给天空听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简单，但却充满了深意。歌手阿兰用他独特的嗓音演绎了一首让人感到舒适的歌曲。

吉嘉斯用清亮又极具穿透力的裂帛之音演绎《五月江离》，江城冷雨般的歌声撞进耳膜，每一滴都让心口发紧。副歌戏腔骤然撕裂的瞬间，二胡与电子节拍共振出时空裂缝，眼前仿佛浮现芍药碎瓣，随战火纷飞。

作为独立音乐人，曹方的作品通常强调原声乐器的质感。这首以年为单位的作品在编曲上保留了吉他、钢琴等核心乐器，以贴合回顾所需要的沉浸感。同时，他也善于在作品中融入环境音或实验性的小元素，用以标记特定的时间印记。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王源的《遇见你真好》，14岁的王源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叙述了他与歌迷共同成长的历程和感悟。

0: 遇见你真好。
1: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歌曲《越长大越孤单》是一首可听性极强的歌曲，是来自内心最无奈的感叹。在漫长的成长旅途中，我们无法逃避那些的孤独的风景，正是对于成长过程中的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这是牛奶咖啡感悟进而凝练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

分享给朋友们由音乐诗人李健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句句催人泪下，深情感人肺腑，让人忍不住泪目。和原唱许飞版本，你更喜欢谁演唱的呢？

赖伟峰的两个人的单身生活，感受那细腻的情感流淌，仿佛置身于都市的喧嚣中，却又寻得一份内心的宁静。这首歌曲如同一段情感的独白，让人回味无穷。

邓紫棋的《北京北京》是一首令人动容的歌曲，她用深情的嗓音和动人的旋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北京的美好画卷。在这首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邓紫棋对北京的深厚情感，也能在歌声中体会到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客官里面请，是邵思命为古风爱好者精心打造的一首佳作。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意境深远，让人在聆听中沉醉于古风的世界。快来加入邵思命的音乐之旅，一起品味这首充满韵味的古风歌曲吧。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吴莫愁倾情献唱 Set It All Free， 以其标志性的嗓音和强烈的音乐风格，深刻地诠释了对自由的无限向往与追求，让我们也一起来感受这份洒脱与不羁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逆战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动感的音乐、热血的歌词、火爆的场面，使得玩家听到后都能热血沸腾。逆战也特地加入了 rock 的元素，以此来表现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声色上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

《一眼一生》是苏建信的一首歌曲，由姚若龙作词，关喆作曲。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矛盾和脆弱，

等一个晴天是华语女歌手蔡淳佳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梁文福填词，五部宋智谱曲编曲，并收录在专辑《淳佳精选十七首》中。该曲于2006年11月1日在中国大陆发行。蔡淳佳那暖暖的唱腔中，足以令落寂落寞的心缓缓地融合在那钢琴架构出来的简单旋律中。

金润吉的这首《真爱你的云》贴心演绎真爱故事，娓娓道来感情变迁，呈现出真爱至上的态度。关于爱情，他用温暖的嗓音说到了底，一起来感受浪漫的爱情吧。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作为迪士尼电影《白雪公主》的中文主题曲，希琳娜依高倾情演唱了这首《从心底祈愿》，清亮通透的声线充满力量，重新诠释童话内核。真正的强大是坚守心底愿望，不被外界枷锁困住，勇敢追寻想要成为的自己。童年

萧煌奇是一名视障歌手，出生时因先天性白内障而全盲，手术后15岁因用眼过度而再度失明。1995年起，萧煌奇和朋友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全方位的乐团，他带着这个乐团走遍了全台湾的盲童学校和监狱，用歌声为这些阳光最吝啬的角落送去温暖与明媚的希望。请欣赏他带来的一笔勾销。

0: 刘德华的登场是一首充满力量和激情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激昂，节奏强烈，能够充分展现出刘德华的音乐魅力和舞台魅力。
1: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

管前路还有多少印章，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伤，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站在白

带来一首很有禅意的歌曲《观》，谭咏麟的作曲很有感染力，与歌词的意境相得益彰。通过《观》这首歌，谭咏麟和张学友不仅传达了对人生的深刻洞察，也表达了对内心自由的向往和追求，让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洗礼和升华。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是一首流行抒情摇滚风格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激昂而动人，王心凌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多幸运是韩安旭的演唱歌曲，由刘嘉泽作词，盛宇作曲，收录于2015年10月23日发行的专辑《多幸运》中。

0: 这样很好。 Asia Song 由陈奕迅演唱，旋律和演唱都无懈可击，展现了陈奕迅深厚的演唱功底和对歌曲情感的精准把握。
1: 别怕荆棘，试着找就能寻到珍贵。你看

0: 我这样就很好。
1: 这首《你也会像我一样》由黄子韬作词作曲，歌词中这样写道：别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没有我那又怎样。其实有些时候在美好的人和事物上花的时间不叫浪费，有了你暗夜有了方向，有了你沙漠变绿洲，四季都温暖，有了你江山更华彩，星辰愈璀璨。

0: 光辉岁月是黄家驹为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创作的一首感人至深的作品。在曼德拉逝世后，这首歌曲更显得弥足珍贵。光辉岁月不仅浓缩了曼德拉一生的坎坷，同时也表达出曼德拉所希望达到的自由平等。这首歌曲也可以看作是对 Beyond 的一首赞歌。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 Beyond 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狗乃鹏的歌曲《我以为》以深情的旋律描绘了恋爱中的自以为是与现实的碰撞，这首歌将带你走进一个充满情感与感悟的音乐之旅。你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林忆莲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歌手，她的翻唱作品往往能够赋予原曲新的生命和内涵。《铁塔凌云》作为一首经典老歌，经过林忆莲的翻唱，不仅保留了原曲的韵味，更融入了林忆莲个人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这首《铁塔凌云》送给你。

少听众都熟悉这首《将军令》，这次周柏豪的现场 live 版带来了全新诠释，情绪层层递进，古典搭配粤语独有的韵味，勾勒出坚守疆土的将军形象。这份豪情不只属于沙场，也藏着普通人守住本心不肯认输的

听张芸京的歌，总是会有一缕倔强，一种坚持，这该是她的一种不经意的态度吧。接下来张芸京演唱的这首《失败的高歌》更是诠释了她的这种态度。

此刻想起的是两位女神级歌者姚晓棠与黄丽玲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的神级合作。黄丽玲标志性的醇厚深情蕴藏着澎湃情感，姚晓棠的嗓音则空灵浪漫，自带晶莹剔透的细腻感，就让这首《爱存在》带你身临其境舞台氛围。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一起来听郁可唯的《时光正好》，叙述了一个爱情，好像就在时光的转瞬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一起来感受爱情和时光的力量吧。

傻瓜是台湾歌手吴克群为温岚专门量身打造的一首伤感情歌，该歌曲收录在温岚的专辑《热浪》中。傻瓜由吴克群作词作曲，而创作这首歌的动机是温岚曾经的一段遭人劈腿的苦痛恋情。吴克群根据温岚的失恋经历创作了《傻瓜》这首歌曲。

沈玮琪演唱的《一睁眼》在编曲方面，歌曲巧妙地融合了现代流行元素与古典韵味，使得整体听起来既时尚又不失深度，旋律既朗朗上口又充满情感张力。

赵雷相信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成都，当年他凭借一首《成都》爆火，成为华语民谣的一股清流。下边分享一首写他给姐姐的特殊情愫的一首歌《未给姐姐递出的信》。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陈奕迅带来的《致明日的舞》这首歌，由乐坛新力量林家谦作曲，奥斯卡填词，陈奕迅和林家谦共同监制。歌曲以舞蹈比喻人生，忐忑未知的人生旅途，犹如各式各样的精彩舞蹈。人生总会遇上喜怒哀乐等不同节奏，在这个忐忑艰难的旅途中，只要有人同行，一起守望，这种温暖的力量总能使人心安。
2: 同一只兔一片药，你没法一面点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没有一兔

李荣浩《青青田园戏》，仿佛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带你走进那片宁静致远的乡村画卷。在这首歌里，吉他清波，旋律悠长，仿佛能听到田间地头的虫鸣与风声，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与节奏。

接下来这首是弦子演唱的《欢迎来到这个世界》，歌词中穿插的童声合唱部分不仅点亮了希望之光，也象征着母亲与孩子之间紧密的连结，贯穿生命中的每个时刻。

这首圈粉无数的《月亮照山川》现场版更具感染力，王鹤野与王铮亮用独特声线诠释着词曲里的质朴与深情，既有坚韧与沧桑，又有温暖和希望，此刻让旋律带我们感受月光洒满山川的模样。

这里曾记载着多少被人遗忘的故事，像是沧海中的粒粒明珠，被掩盖在岁月之后，看那是谁的影子在落满沧桑的玄关处舞动，他的背影如此的缠绵，带着点轻狂，带着点放肆，带着点忧伤。

彼此以其轻盈的鼓点和悠扬的小调为特色，营造出一种温馨而宁静的氛围。大乔的吉他弹奏与小乔清澈的嗓音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魅力。歌曲中的编曲简洁而不失层次感，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既舒适又动人。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8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第33回。
5: 曹丞相由于慢待祢衡，祢衡就把曹操以及他手下的文武啊给数落了一顿，简直让祢衡说的这些人是一文不值了。当时气坏了大将张辽、张文远，嘡啷的一声把剑就抽出匣外，要把祢衡杀了。祢衡瞅了瞅张辽，面无半点惧色，就等着了，你杀吧。曹操急忙冲张辽摆了摆手，递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不要杀他，我自有主张。张辽勉强地忍住胸中这口恶气，这才把剑还匣。曹操吩咐了一声，刚才听你祢衡自己说你这学问不小，那我还真得重用你一番。如今我这儿正缺少一名鼓吏，鼓吏干嘛？是打鼓的。我每次大宴群臣的时候，必然是有人击鼓助兴。我这儿喝酒啊，得有鼓吏给我敲三通打三通，你就给我担当这个差事。祢衡冷笑了一声，他没有推辞，然后一转身，他是扬长而去。张辽这才过来问丞相，此狂徒恶语伤人，为何不杀？将军有所不知啊，这个人素日有点名气，远近皆知。如果今天我要把他杀了，必然有人说我不能容人呢。我先让他在这儿给我充当一名鼓吏，我要羞辱他一番。哦，张辽这才明白。第二天，果然曹操是大宴文武，就在大殿之中大排酒宴。嚯！桌子上摆满了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鲜。曹操手下的众文武是按次而坐，一个个坐的那会儿是趾高气扬、扬眉吐气，撇着嘴是斜目而视，用眼角往大殿外边直学吗？祢衡来了没有？还没来呢。眼看这就要开宴了，开宴就得击鼓。曹操吩咐一声，鼓吏上来，叫祢衡。众文武随着这句话呀，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这会儿大家又死了，哎呦，古代这个帽子可讲究了，男子啊讲究20岁加冠礼。什么叫加冠礼呀？到20岁了就要戴上帽子了，戴帽子不能随便来顶帽子本就戴上了，得选择个吉日举行这么个仪式，所以说衣冠整洁。哎，这个冠很重要，尤其像这个场面，作为的大丞相在那会儿宴群臣，你一个鼓吏敢不戴帽子来，那叫犯上，弄不好就是个死罪。 祢衡根本没在乎，这旧袍穿的也让人生气。像这个日子，一个鼓励站那击鼓得穿上崭新的衣服。他可倒好，不单这袍子是旧的，上面还补着几块小补丁，分青黄黑绿红蓝紫，色儿还都不一样。大家看着这个别扭，有些人呢就偷偷看着曹丞相脸上的表情。曹丞相何尝不是这种心理，他看着祢衡也是越看越生气，不过不理他。丞相一招手告诉满酒，文武把酒全都满上，然后又吩咐击鼓，告诉鼓励击鼓敲吧。这会儿把杯忘起这么一举，是一饮而干，大家喝得非常畅快，哄堂大笑。呵，这笑谁呢？这是笑祢衡呢。祢衡脸上毫无表情，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他往这个鼓旁边这这么一站，本来这就要敲了，这时候也不知是谁问了这么一句：“啊，大胆祢衡，今日丞相大宴群臣，为何就衣击鼓？你不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谁让你穿那么件破衣服？”祢衡连头都没回，也没哼一声哈一声，根本没理这个人。不但那个，他把已经拿起来的那鼓槌啊又放那儿了。大家以为他不敲了呢，不是，感情他脱衣服呢，歘，把腰里那丝绦解下来。这丝绦太惨了，叽里疙瘩净是接头，也不知道是几根丝绦接着一块儿，色儿还都不一样，往那儿这么一扔，把袍子脱了，紧跟着是坦袭裸裳。什么叫坦袭裸裳？脱上衣为坦袭，脱中衣为裸裳。这些子可把这文武都吓坏了，哎，这是什么样子？成何体统？他要裸体击鼓。紧跟着祢衡就把鼓锤子拿起来，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把大家给敲的这心震得那么难受，有些人不由自主的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听这鼓声愣听哭了。气得曹丞相啪把杯往桌案上这么一摔，大胆，祢衡怎敢如此无礼？本来嘛，你是裸体而立，浑身尽露，这像话吗？祢衡不慌不忙地把衣服穿上，你别看曹操冲他那么吼叫，他是颜色不变。我无礼，我祢衡有何无礼之处啊？他用手指了指曹操，你这欺君罔上之人才是无礼之极。我虽然裸体击鼓，我露的是父母之形，以显示我这清白之体。曹操一听，哎呀，你清白，那我来问你，谁又是那无

浊之人呢？祢衡一听，不要问了，污浊之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曹孟德，曹丞相。曹操撇了撇嘴，把头轻轻这么一晃，怎见得曹某污浊？我哪点地方浑？你给我说说。祢衡一听，你且听了，我说你曹公是眼拙不识愚贤，你眼睛是浑的，谁好谁赖你根本不知道，口拙不读诗书，你根本没有学问，耳拙不纳忠言好话你听不进去，身拙不通古今你什么都不懂，腹拙不容诸侯，你那肚子里呀，根本容不了人，心拙常怀篡逆，你早有篡国之心。我祢衡乃天下之名士，你用为鼓励，我这么大的才学，这么大的本领，你让我站在这儿给你敲鼓，你还想成妄霸之业？那么既有成妄霸之心，你为什么会如此轻人？可把这座位上的孔融给吓坏了，他看祢衡站那儿指鼻子弯着眼睛骂曹操，这曹操一怒之下非把你杀了不可呀。哎呀，祢衡啊祢衡，是我推荐的你呀，我没成想你怎么这样，这曹丞相现在是多大的势力呀，你怎么敢如此冲撞，这怎么得了啊？如果要是曹丞相杀了你，我也对不起你，何必呢？我推荐你，何止让你在这儿遭一刀之苦啊！想到这儿啊，孔融简直是如坐针毡，坐卧不安，酒也喝不下去了。他看了看曹丞相，把椅子往丞相跟前拉了拉，低低的声音：“丞相，我看着祢衡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看来我过去对他呀，认识的不透。”今天这个人如此狂言傲语，丞相不要往心里去，干脆把他打发回去得了，让他退归林下。不不不，曹操摆摆手，哪能就这么让他走了啊？我让他充当鼓励，他不是说我轻看他吗？是人没有尽其才，我用他不当不要紧，我想用他为使到荆州去说刘表来降，如果刘表真的来了，我封祢衡为公卿啊。如果说他要是不来，我是再做道理。祢衡一听，我不去。怎么，你让我上荆州做你的使者去劝刘表来归降你呀？我没那功夫，哪儿我也不去。你不是把我请来了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还就要住到你这儿了。曹操一听，那哪行啊，吩咐人把他嫁了去。这使臣呢，热闹了，感情得用人往外嫁。曹操一想，哦，我把你请来，谁请你？是孔融推荐你来的。你想着什么活都不干，天天坐着我相府这骂大街啊？我这正在用人之际，没那事儿，不去也得去，哪有使臣给嫁出去的？不嫁他不走啊。曹操一看这儿把祢衡嫁出去了，他就吩咐荀彧他们，你们去给他见见行。荀彧真不痛快，心说丞相您这儿怎么了？祢衡这是个什么人物？让他上荆州去就去吧，我们还给他践行。想说不去吧，可是丞相已经吩咐下来了，要说去，荀彧是真不痛快，没办法，去吧。荀彧和这些家谋士出得城来，长亭饯别，在这儿等着吧。功夫不大，祢衡来了。荀彧一看祢衡来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谋士：“列位先生，祢衡一会儿进来之后，咱别理他，连正眼都别看他。”对，大伙儿一听，只有这个办法能对付他。果然，看祢衡走的这会儿下马了，因为这会儿有人给践行，他不能不下马。祢衡从外边迈着四方步就进来了，等他进来往这儿这么一站一看呢，还不如大殿那天见曹操呢。因为那些文臣呢、武将啊，还都有个精神头，今儿不知道怎么了，这些位谋士

坐在这会儿，一个个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快成念经的了，连眼皮都没撩，没一个看他的，也没有一个出声的。祢衡在这长亭里边转了这么一圈儿，突然间他是放声大哭，哭的这个悲哟，这一下子把这些谋士们给吓了一跳，心说这人怎么了，怎么进的长亭来转了个小圈他哭了。荀彧不能不说话了，祢衡，你因何悲伤，为什么哭？祢衡听着这会儿叹了口气，哎，我行于死咎之中，如何能不哭？说我今儿来的这地方周围啊都是死尸，所以我难过了。这些先生这么一听啊，简直都要让他给气炸了肺了，我们都是大活人，谁死尸啊？荀彧用手这么一指，大胆，祢衡你太狂妄了，如果说我们都是死尸啊，那你就是无头狂鬼。祢衡笑，我乃堂堂汉臣，不像你们都是曹瞒之党，我怎么会是无头鬼呢？有人就喊，荀先生杀了他，杀了他。荀彧摆摆手，且慢，大家不必动怒，丞相已经说了，祢衡不过是鼠雀之辈，何足无刀，他就是个耗子，小麻雀，不能让他那血把咱们刀给污染喽。祢衡一听，什么，我是鼠雀，我就是鼠雀，可是我还有点人性，胜似你们这群果虫。果虫是什么？细腰风啊。呵，把大伙给骂的一个个站起来，一跺脚，是悔恨而散，都走了。祢衡一看你们走就走，自己打马扬鞭奔荆州来了。来到荆州这儿，一见刘表，刘表是摆酒相待，对祢衡挺客气。祢衡啊，在酒席宴前还称颂了刘表一番，刘表越听越不是滋味，怎么回事？名为称颂，其实啊，他把刘表给讽刺了个不亦乐乎，话里话外就说刘表这人呢什么不是。刘表这气，吃着我，喝着我，坐着我对面这儿，你还这么冤着我呀？我刘表真想杀了他，可是没这么做，还是恼在心里，笑在面上。刘表手下的那些人都听不下去了，简直都要急了。刘表悄悄冲这些人摆摆手，那意思谁也用不着发火，我有办法。哎，你祢衡先生不是奉曹丞相之命上这儿来劝降来了吗？我好说，我去不去呀、啊、您到江夏问问皇祖就行了，皇祖要说我投降我就投降，他要说不让我投降我就不能去。他把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皇祖官拜江夏太守。这江夏在哪儿啊？就是武昌。干什么刘表把这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了呢？因为皇祖这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三句话不来他就火了。刘表看祢衡啊是一个狂士，这个人非常狂傲，傲慢得不得了。这俩人要是见了面，说目下钟点用不了一个钟头，俩人准得打起来。刘表把祢衡打发走了，他手底下人就问他说，将军，刚才祢衡在这喝着酒，把您给数落了一大气，您怎么不杀他呀？嗨，刘表一听，你们哪知道，曹操这个人呐是很会用人的，但是他都没用祢衡，我早就听说了，曹操要羞辱祢衡，让他击鼓，可是祢衡借着击鼓把曹操给大骂了一通。曹操为什么没杀他呢？他怕落着一个不能容人之名，说他不重贤，为此这曹操才把祢衡打发到我这儿来，他想借我这刀把祢衡杀了，我不上他这当，我把他送到皇祖那儿去了。你们听着，过不了三天祢衡就得身首异处，就是脑袋搬家呀。
这些文武这么一听，这才明白，哦，感情是这么档子事儿。不说刘表和他手下人这儿怎么研究这位祢衡了，单说这位祢先生，他来到了江夏。这个江夏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武昌。皇祖听见信儿了，说祢衡先生到他这儿来了。哎呦，皇祖非常吃惊啊，也特别高兴。什么原因呢？他听说祢衡是从许都来，也就是说从曹丞相身边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由打许都能来到我这小小的江夏，这对我来说是好大的光彩啊。皇祖做了一番布置，是列队相迎啊。他把祢衡视若大贤，就是他看祢衡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祢衡马还没等到呢，皇祖老早就甩镫离鞍，下了马，在路边那儿站着恭候了。等见着祢衡的时候，他是抢前十礼。祢衡在马上看了他一眼，按道理说呢，这位祢先生应该赶快翻身下马过来，得跟这位皇祖客气客气。没有，好像他是贵族踏贱地，就凭我这身份来的你这儿，你就应该这样隆重欢迎。皇祖还没太理会，觉得人家祢先生应该有这身份。把祢衡给让进帅府之后，他是大摆酒宴款待祢衡。祢先生也不客气，是给吃就吃，给喝就喝呀。他还是概不回敬，人家给他敬酒，你应该回敬一杯，也没那事儿，你给我敬我就喝。等坐在这会儿，皇祖这才上下仔细打量这位祢衡先生。他这么一端详，哎呦，皇祖心里想，这位是有点学问。从哪儿看出来的？感情这位是不修边幅啊。看祢衡头也不梳，胡子也不刮，当然老些年那个人发都长啊，讲究束发嘛，把头发梳起来，在头顶心挽个卷，弄个什么样的簪子，这么一别，哎，那就得呀，看身份，看这个富有啊和贫穷了，有别金簪，有别玉簪的，普通的黎民百姓就是骨头簪子、竹簪什么的。这位祢先生呢，这别头簪子倒是不错，是玉的，不过他这个胡须怎么也没梳理一番呢？啊，皇祖对这事儿有点纳闷，这看不出来这祢先生多大年纪。其实祢衡年龄并不大，他今年才26岁，古代年间讲究28岁留胡须，28须嘛。这位呢，大概是要这派头。这么饮酒当中，不能光这么闷着头喝呀。皇祖啊，想跟这位祢先生讨教讨教。反正这么说，是皇祖问到的，祢衡还真回答。这话就越说越多。皇祖就问起呀，许都曹丞相手下这些能人嘞。啊，祢先生，我久闻曹丞相手下是贤能人士云集，他手底这能人太多了，但不知这最有本领的是哪些人呢？哦，皇将军，你问曹操手下的能人呢？啊，只有两个。哦，皇祖一愣啊，曹丞相手下那么多能人，怎么才俩呀？但不知这此二人是谁？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
哎呀，皇祖一听这句话呀，他暗暗地挑起了大指，佩服祢衡的眼力呀。这两个人确实是能人。这杨修是谁呀？那就是大名鼎鼎四世清德老太尉杨彪之子吗？上文书说曹操不是差点一怒之下把杨彪给杀了吗？当时有人说情，这杨彪可杀不得呀，他的名声太大了，他的那些门徒啊遍布于天下，声望特别高，您要把他杀了，那老百姓非气坏了不可。杀了杨彪，当时咱们这朝廷啊就得有80%的文武大臣辞官不干了，吓得曹操没敢杀，把杨彪给下了狱了。哎，杨修就是他的儿子，姓杨名修，字德祖啊，那是有名的舌辩之士。怎么个舌辩之士？能说呀，能辩论，而且是博学能言，智识过人呐。孔融呢，大名鼎鼎的北海太守吗？各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不是其中一路吗？姓孔，名融，字文举，乃鲁国曲阜人士，是泰山都尉孔宙之子，孔夫子第20代世孙，自幼聪明过人，4岁让梨呀，人称为当代伟器，伟大的伟，器皿的器，那就是了不起的人才。人称孔融，是交友广阔呀，说他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嘛。所以皇祖今儿个听祢衡这么一说，他竖起大指来了，认为祢衡啊确实有点真本领，他很识人呢。随着皇祖啊又往下问了问，哎，祢先生，那您说除去这二位，那曹丞相手下还有那么多的能人呢，您把这些人的本领给我说说不好吗？祢衡听到这会儿，黄将军，你不必再问了，刨去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之外呀，曹操手下的那些人都是无能之辈啊。好，皇祖生气了，这祢衡怎么在这酒席宴前出口不逊，张嘴骂人呢？什么大儿小儿的，他一气之下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祢衡先生，那你看我怎么样？嗯，祢衡转过脸来打量了打量皇祖，心说干什么？你摔摔哒哒的摔谁呀？你皇祖算个什么东西啊？曹操怎么样？多大的气魄，多大的名声，我都把他给骂了，而且我是由许都一直骂到了荆州，我把刘表骂得狗血喷头，又来到你这小小的江夏，你摔摔哒哒的，你想找痛骂呀，是怎么着？啊，哈哈，黄将军，你问你自己呀，不错，我看你不是人啊。皇祖用手这么一扶佩剑，不要着急，黄将军，我说你是个神。这个皇祖一想，这还差不多，真格的，我这好吃好喝好款待，当着这么多的人，难道说广听大众面前你还敢骂我两句吗？哦，我是神呐，祢衡先生，我是尊什么神呢？祢衡借着这酒气儿啊，他就装疯卖傻的骂开了，我看你不过是庙中的一尊泥胎小鬼，随受祭祀，恨无灵验。

0: 这下可把皇祖骂苦了。哦，原来我是庙里个泥胎偶像啊！嘡一脚把桌子踹翻了，吩咐一声将祢衡推出斩首。祢衡临死是骂不绝口啊，可是他死了个糊里糊涂啊，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因为在后汉当时有这么一批文人，觉得自己有点学问，瞅哪儿哪儿瞅不惯，看哪儿哪儿别扭，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意干，整天坐在家。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人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

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

0: 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折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入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7: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8: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7: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9: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

0: 就是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0: 金秋时节，曹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骑自行车，先到这边的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城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2: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4: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5: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6: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7: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 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0: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8: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9: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6: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0: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6: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1: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6: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品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上市线校分级培训，辐射全员。
3: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3: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度的样子，我待在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4: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7: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电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7: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速即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设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7: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7: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一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

0: 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十一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共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进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0: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2: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

0: 定力、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港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尽狂沙又见金。郑兴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炼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件。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束，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布声明称，继10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4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2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

51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11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

0: 昨夜今天最新消息，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
1: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30，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岗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黄岗口岸5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30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幸福。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黄岗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

0: 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图案呢会整整提升6倍。
1: 嗯，好的，张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年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1: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3: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战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为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4: 赛前 ace 的话，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基点的一个赛前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3: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压力全部来到安德烈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防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弱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4: 赛季 ace 郑钦文在冠军点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赛季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输了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3: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5: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3: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 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九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七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七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八强。回顾第五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5: 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3: 带着没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第五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5: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3: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5: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3: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6: 好曲酿好酒，好自酵才能多去锻炼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效。
7: 生活要健康，香菌有好酒。中国净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净酒，两全其美。净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现实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告，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2: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天空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王参谋，到，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是。
3: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2: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
3: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0: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踏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3: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4: 红四团北行时，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炮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了一下，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3: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3连战士跟进坡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

0: 接近东桥同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1: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2: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他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0: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2: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一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1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亲戚感，两个大的群体。
0: 泸定正在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3: 因为旅游资本应该是老百姓，把带动群众的精神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等类，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0: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 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我们从四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那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星飞的。
4: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5: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6: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4: 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洪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

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

爱护。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篇小说《三角梅盛开的海》，作者白少林，演播笑傲天涯。汽车很快开进会议酒店，酒店里灯火通明，聚集了很多人。按照会议要求，大家吃过自助餐后，集中到大会议室观看视频。观看完视频，回到房间已经很晚了。钟海涛看看时间，遗憾地说：看来今天是去不成了，太晚了。休息吧，坐飞机看录像资料，一天没歇着，很累了。明天抽出时间再去看梁丽吧，也不在乎这一晚，若梁丽有知，她也会原谅你。华延敏劝慰说道：明天恐怕也没时间，看日程安排，上午去海洋大学听冉丹教授的公开课。过了一会儿，钟海涛默不作声地上床躺下，房间里静了下来，只有院里对面楼房橘黄色的灯光透过玻璃窗透进屋里。过了一会儿，华延敏问：海涛，今后有什么打算？我想第一是集中精力把眼前的培训班学好，领会会议精神，第二把海心礁的建设任务完成好。钟海涛说：我问的不是工作，是你个人的生活。华延敏和钟海涛经常在一起开会，彼此混得比较熟，也算是老朋友了，所以两人无话不说。哦，钟海涛沉吟了一会儿说道：也是两件事，第一把孩子抚养教育好，第二就是等梁丽醒来。我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你要有思想准备啊，这种植物人很少有醒过来的，除非是发生奇迹，否则一般就在床上终老一生了。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沉默，还是沉默。对面楼房的灯光透过窗户，水一样洒在墙上，显得很冷清。钟海涛、华延民都沉默着。又过了好半天，对面楼房的灯光也熄灭了，屋里一片漆黑，只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钟海涛轻声咳嗽了一下，打破了沉默，低沉地说：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最近高飞在北京给找了个著名的老中医，是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治疗疑难杂症上很有办法，他正在为梁丽做康复治疗。华延敏没有接钟海涛的话茬，好像词不达意，又像自言自语：杜书记可就这么一个女儿啊。什么？杜书记？什么女儿？钟海涛诧异地问。华延敏好像猛然意识到什么，忙转移话题说：没什么，没什么。你们海心礁李静芳人不错，听说还是单身。钟海涛笑了：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头一句脚一句，没个逻辑，没个章法。华延敏也笑了，说：睡吧，天不早了，明天还要开会。过了一会儿，华延敏传出了均匀的酣睡声。第二天吃过早饭，参加学习班的人员集中坐大巴去海洋大学听公开课。华延敏看看坐在身边的钟海涛，他的眼眶一圈黑晕。华延敏一种同情心油然而生。海涛真不容易啊，原来是个临时挂职干部，挂来挂去挂成了永久干部，事业、工作、孩子、病床上的妻子，样样操心。钟海涛、华延敏走进海洋大学阶梯电教室，冉丹阳教授已经开始讲课。冉丹阳教授是著名的国际海洋学者，他的海洋经济观点在学界很有影响。今天教授在海洋大学讲授《中国的崛起和海洋经济发展》公开课，讲台大屏上正在播放统计变化图表，世界经济统计数据条在飞速变化着，代表中国的红色数据条从1978年开始进入前50名，然后不断超越，到2018年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据条还在快速扩大与日本的差距，缩小与美国的距离，在2035年超过美国后，还在不断拉大与美国的距离，远远把美国甩在后面。教室里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学生们站起来，激情高呼：祖国万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钟海涛也振臂和大家一起呼喊，偌大的教学楼里充满了激情澎湃的爱国热情。激越的欢呼声几次打断冉丹阳教授的演讲。冉教授公开课进行到互动阶段，会场的气氛更加活跃，他让大家发问，他做解答。钟海涛看了看华延敏，就写了个纸条递了上去。冉教授接到条子看了看，说：有位学员写条子让我讲讲蓝海对我国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很新也很具体的课题。那好，根据我的学习和理解，谈谈粗浅认识。阶梯教室立刻静下来，大型电子屏立刻出现云飞浪滚的蓝海，珍珠般镶嵌在蔚蓝色大海里的岛屿，翻影点点巨轮来往的蓝海航道。冉丹阳教授用激光笔指画着美丽的蓝海，感慨地说：多么美丽的海洋啊，这真是苍天赐给我们的最珍贵礼物，这也是我们的祖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啊。他打开笔记本电脑，电子大屏幕上显示出冉教授的课件内容，开始讲述：请大家看，我从能源和资源战略储备和支撑，对亚洲的政治经济影响，走向世界的跳板三个方面讲一讲蓝海的重要意义。现在我们讲蓝海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
首先，蓝海是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发达国家，没有雄厚的能源支撑是不行的。没有能源和资源支撑的国家，一定走不远。蓝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聚宝盆，从天空、海洋到海底，到处是宝。我们先说海底，蓝海蕴藏的矿物达300多种，这些矿藏都具有战略意义。仅能源一项就非常可观，据初步测算，蓝海蕴藏的石油达1000多亿吨，堪称第二个波斯湾。第二，石油可燃冰的储量占全世界储量的2/3，可供现在中国消费1000年。教室里又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冉教授接着讲，海洋资源包括海岛资源，除了正常的渔业海产资源外，海洋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航道资源。据初步统计，世界航运的 50%、 东亚的 75%、 中国的 85% 的贸易要通过蓝海这个国际航道完成。可以这么说，蓝海的航道一旦停止，世界将停止贸易，这不是危言耸听。所以蓝海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这是上天的恩赐，我们一定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可见转切到波澜壮阔的大海和万里海空，冉教授说，海空资源世界空运的 65%， 飞机都要经过蓝海上空，蓝海的航空线路通向全世界，为沟通世界创造了便利。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亚洲四小龙，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开放海空，进而获得巨大利益。电子屏上出现繁忙的新加坡码头和机场，世界的脚步匆匆从新加坡进出，伴随着画面，冉教授不断注解，下面这么热烈而切切的笑声、讨论声和交流声也多了起来。为了加深和启发大家对海洋、对海洋经济的作用认识，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专题片，请大家回去好好看看、思考一下。说着，教授又打开另一个课件，这个课件是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文献片《大国崛起》。冉教授说，大家看看央视制作的大型文献片《大国崛起》，这个片子总结了世界近100年来崛起的10个世界性大国。这10个大国不管发展路径如何，但是有个共同特点，都是海洋强国。他们都是通过海洋走向世界，影响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可以说，你不是海洋性大国，你就没法投送你对世界的影响，你就没法成为世界性大国，这是一个规律。大家回去可以再好好看看这个片子。冉教授指着蓝海说，中国要想成为世界性大国，也必须成为海洋大国，这样才能向世界投射影响。值得高兴和庆幸的是，历史给了我们时代机遇，苍天也给了我们条件，这就是改革开放的蓝海。教室里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海洋兴，中国兴，海洋强，中国强。冉丹阳教授举起拳头结束了他的演讲，台下又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一群激情外露的大学生竟欢呼着跑上讲台，把冉教授抬起来，呼喊着抛向空中，台上台下狂欢成一片。钟海涛也激动地跟着人群欢呼，激动的泪水任凭流淌。华延敏也激动地闪着泪光。钟海涛激动地说，华局长，晚上我们再去找冉教授好好请教，这对我们建设好海心礁很有帮助。华延敏说，好，太激动人心了，太振奋人心了。可是他转念一想又说，海涛，你晚上还要去医院呢。钟海涛说，先去拜访冉教授吧，听说他明天早上就要走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向他学习，看望梁丽再安排。华延敏看了看钟海涛没有说话，钟海涛马上又给冉教授写了个字条，写明来自蓝海的2名同志想今天晚上向教授请教问题，如果方便的话晚上去酒店房间拜访，并留下联系电话，
让工作人员转交给冉教授。吃完晚饭，钟海涛和华元敏忐忑不安地等待冉教授的电话。他们俩清楚，虽然他们向冉教授发出了邀请，但是人家事务繁忙，有没有时间接待他们心里没底，再加上他们与冉教授素不相识，从未谋面，人家会接受你的邀请吗？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酒店外面的灯光亮了起来，钟海涛和华延敏焦急地等待着。钟海涛在屋里来回走动，他不时看着华延敏，有时发出一种怪笑。华延敏知道钟海涛的心理活动，他是牺牲看妻子的时间等待冉教授。就在他们身心备受煎熬的时候，钟海涛的手机铃响了，是冉教授打来的，约他们9点305房见面。钟海涛、华延敏高兴的击掌相庆。钟海涛说，冉教授真不容易，这么晚了还抽出时间接待咱们。华延敏说，教授一定很忙，咱们早点去吧。晚上8点，钟海涛和华延敏就来到冉教授的305房间门口。冉教授门外有好几个人排队等候，看样子大部分是学生。他们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来，两人又把准备向冉教授请教的问题仔细地研究了一遍，看看还有没有遗漏。冉教授门口走廊的人越来越多，华延敏说，这么多人在等冉教授，我们排得上号吗？不行，咱们去问问吧。钟海涛说，教授时间很紧，咱们不要打扰，就在这等吧。华延敏开玩笑地说，如果冉教授顾不上我们，你又耽误了去看梁丽，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钟海涛也笑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就在他们说话时，冉教授的助教从房间出来，喊道，周宇、王凯进来。话音未落，就有两个小伙子欢笑着蹦跳着跑进屋里。钟海涛看看时间，快8:30了。他们两人不免心里又紧张起来，若是到了9点，冉教授不叫他们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冉教授的助教又出来说道，冉教授今天的接待时间到了，下次再找时间和大家交流吧，今天教授实在太累了，请回去吧，对不起大家。大家有些失望地站起来，嘟囔着往外走。钟海涛和华延敏吃惊地愣在那儿，不知所措地看着助教。

感谢您收听由白少林著、笑傲天涯演播的长篇小说

身学际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

执政施者在田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全。